0: 364-9323 364-9323。
1: 来吧，就在今天啊，我们说对于双休的小伙伴来讲呢，今天这个雨下的多少有一点浪漫，是不是会因为明天你能够双休的时候，好像今天就会放缓一下心情，早上有没有在家稳稳的吃个早餐，还是到了单位啊再进行囫囵吞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家里最重要的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对待。有的人会说客厅很重要，因为常常和孩子和亲子在一起互动。有人会说呢，卧室很重要，形成了夫妻之间聊聊天说说话的私密方式。当然了，更重要的是很多人都会说好像呢卫生间更重要，无论是明厅还是暗厅，无论是明卫还是暗卫，它里面啊功能越细化，分区越多似乎越好。但大家是不是往往容易忽略的，或者是单身的二人世界的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厨房。家里这个厨房啊，如果功能和功能区分得越细，其实呢它真的能够第一时间让你觉得做早餐晚餐就不那么困难和费时
0: 啊。对，就像现在很多朋友买了房子到手之后，第一时间说哎，我想想我这个区域怎么办，干什么，另一个区域干什么，或者说哎，我觉得好像少一个空间，我怎么能再创造一个空间出来啊、做我的这个电竞室啊，做我的健身室啊，或者做我的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啊、但当我们有一些项目它很好的就帮你规划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真的是让我省了很多事情。
1: 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用女性啊如果你是优改或右改的话啊，进阶升级而不仅仅是刚需的话，实际上有一部分家庭的主厨们啊，这个就不能只说是什么女性同胞，其实现在大多数啊先生做饭的概率还是很大很多很好吃的。
0: 嗯，确实哈。
1: 所以呢在厨房的设置上和设计上，你再去探盘之初就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厨房的设计和真真正正灶台呀、洗手台呀、摆物台呀，还有我们说的卫生间叫做干湿分离。那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一个好的在你接手之初啊、入手之前就要分清楚的就是它是否是油电分离。我自己的这个油和电怎么想呢，油啊我们是指呢叫煎炒烹炸，我传统意义上的灶台啊，炊具。但电又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早上非常愿意用什么面包机呀、蒸蛋器呀、还有这个电热锅呀，什么无烟的这个斜修的做饭的方法，什么豆浆机呀、咖啡机呀，甚至是早餐机。因为在这儿它没有油没有烟，只有水蒸气，甚至插上电之后就可以最快速度的让你包括空气炸锅做上主食啊、小食和分餐。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个人倒是觉得你在看房之初或装房之前就要做出一个这样的叫油电分离区。
0: 确实现在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对于这个家用电器的这个使用的频率哈、使用的这个样式越来越多了，比一些长辈们会觉得哎呀你这玩意儿做出来能好吃吗，还得是有活儿
1: 他会觉得懒。
0: 对、但是其实不知道现在的科技的进步让很多我们以前会觉得很麻烦的事情变得非常的简单，可能省时省力哈、用我们讲话可能还省点煤气，
1: 对
0: 啊，可能花两个电字儿，哎，很少的电字儿可能就解决。比如说我们以前很多朋友说，哎，我得炖多长时间？可能现在，电压力锅，
1: 对，
0: 可能15分钟就给你解决你炖俩小时的这个问题。
1: 而且我个人觉得呢，这个电啊，会让我很安心。比如早上你把这个面包机啊，两片面包塞下去，它会有个定时功能吧？把空气炸锅这个烤肠塞进去，或者鸡翅中塞进去，或者是鸡胸肉塞进去，什么梅花肉塞进去，它都有一个定时的功能。而且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早餐机啊，定时定量的什么煮蛋器，它真的会让你减少麻烦。还有我妈就不理解，那得煮个鸡蛋还得买个煮蛋器，它方便就方便于第一，像我这种早上又得收拾，想收拾一下屋子，还得想给小朋友按摩，舒舒服服的起床，高高兴兴的上学嘛，还想让自己呢美美的出行，那你整个这个时间你要。

0: 起大早，要么就得用这种学修快速的方法找到自己的优缺点。那我的优点是可以起早，缺点是忘性大，所以烧干锅的事儿经常出现。那怎么办？我不能埋怨自己啊，因为我都想做好。那怎么办？你就用适合自己的，可以定时的，可以烧干了自己跳闸跳电的，
1: 什么提前预约的，
0: 提前预约的，
1: 这个非常的重要，
0: 非常重要。而且还有这个电炖锅，我妈就更不理解了啊，电炖这个钟啊，我们说叫钟，上面可以是屉溜点小包子，下面密封的这个钟可以炖点汤。早上如果起床的话，你一个小时你这边都安排好的，让它定时，它还有保温的功能，你就可以直接去洗漱啊，收拾屋子啊，化个小妆啊，给孩子舒舒服服的上个小学啊等等。所以有的时候你说作为一个女性，你想什么面面俱到，你就得真的家伙事儿，用老人的话说得家伙事儿得多点才能够早上啊匆匆融融的出门，说让孩子吃好还得高兴，不能催促他，不能鸡飞狗跳，还得优雅，还得注重细节的精致。所以这些都源于什么？不仅有东西买，你得有地儿放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厨房的这个设置上，包括前两天有朋友说装修家里换了一个大房子，他说你给我点建议，我说别的建议我没有，建议就是厨房一定要做好这个电的餐台，咖啡机，还有这个什么豆浆机，还有什么早餐机、面包机、蒸蛋器、电炖锅、电炖盅等等。你看似不用，你可以不放，但真正当你有了小朋友以后，你去用的时候，你至少有空间可以收纳。而我们参观好一点的这个楼盘，它提前会归置于这些位置。
1: 哎，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就是希望这有一个强大的收纳空间。说了好多这个设备哈，
0: 还得呢，你得摆在明面上。你不可能说早上用完了之后我就塞回去啊。早上用完了我可以刷出来，但你就摆那儿立那儿啊，好好看看的颜色统一。现在做的特别好的家电，我觉得它是做到颜色可以统一，比如说什么摩飞的那个牌子，从烧水壶一直到电动锅，再电饼铛，再到加热的这个菜垫等等，你喜欢哪个色系，你可以统一买成一个色系，什么绿的、白的、红的和蓝的。
1: 可能这个瑞雪喜欢摆在面上，我喜欢收纳起来对，不太喜欢面上东西特别的多，我觉得看着就是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所以说这个厨房你一是要有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放置这些家伙事儿的地方，二是尽可能让它也有收纳的地方。有的朋友可能说，哎，我这一个礼拜可能这些家伙事儿要用，我就放在明面上，其他收起来。可能下个礼拜或者说隔几天我又有其他的家伙事儿要用，就像很多长辈说的，我用不用是一回事儿，但是你一定要有，一定要配齐了。
0: 而且收纳呢，它也是分卧室的收纳，你尽量要藏不要漏。厨房呢，我个人是觉得要漏不要藏，因为有的时候用的时候
1: 就随手拿出来
0: 它真的。对于我来说啊，我的这个生活节奏来讲是非常管用的。而且还有一点，我忘性大呀，我连锅都烧干了，那我放起来我一定会买虫，
1: 就忘了说，哎，原来这个我还有哈，还很新，没用过几次，居然把它忘记，我又买了一个新的哈。
0: 因为这样的事儿我经常犯过，比如说那个以前最老式的那个火锅，叫什么八蒸一体啊，是八功能一体，能煎能炖能涮火锅，那个后来搬家的时候发现我家居然有仨
1: 啊，太厉害了。
0: 一个是以前单位发的，一个是觉得单位发的不好看，我以为给我妈了，然后我自己又买了一个。结果呢，就像你说，我收纳好好的，因为总觉得不怎么用，就等到用的时候没有啊，又让京东送了一个。就有的时候我是会觉得重新搬家布置之后，我会把能够用到的会放在面上，然后去擦一擦呀。我用老妈的话说，你得蒙上，
1: 对，时刻提醒自己这个家伙事我有啊，不能再买了。
0: 主要是它真的能用上，所以我在强调的是什么？你不管买多少，你得有什么？你得有东西放。你哪怕说我什么都不买，你这个台子上小朋友放个水杯啊，是吧？还有说我们说 我们说生活什么叫情趣，就是吃早餐有早餐的马克杯，喝咖啡有咖啡杯，喝这个小酒有冰川杯，喝红酒有高脚杯等等。所以我妈就说
1: 那你还得整点这个吃酸奶的碗
0: 啊，对
1: 对，是不是吃燕麦的碗。
0: 那然后朋友做皮具的，他就会用边角料做好多皮垫给我们行，就会够你放杯子。所以我们说真正正能够让我觉得在一家人当中给予我自己

0: 己的这个建议和体验感，仅代表我个人认知层面上的建议，就是厨房的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它的比例要大于餐厅。餐厅可以呢，比如说三口人、五口人能坐下就好，但实际上呢，餐边桌就真的很重要。
1: 对，尤其是喜欢在厨房忙他事儿就是归我管的这些朋友们，他会觉得这个厨房我用起来顺手，空间足够大，让我能施展得开的前提，我就会更加的喜欢这个地方。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有的厨房做得特别的狭小，特别的拘谨，把其他的地方做得非常的大，大家会觉得说，哎，厨房就是做个饭，没有那么重要。其实对于喜欢做饭和长时间需要做饭的朋友来说，这个厨房的设计啊，收纳功能也好，或者是我们展示哈，可以摆在外面的这个区域，一定要足够让我们非常的顺手。哪怕你说我就是收纳，我就是摆着，我一定要顺手，一定要空间足够的大。
0: 因为这个早上的时间真的是太重要了，而我又特别注重早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尽量能够做得丰盛一点，就说明什么？说明有餐具的需求，有这些电器的需求，就得有地儿摆和放。所以我个人的体验当中，因为小，所以就会买了很多，买了两个餐边柜儿，就会把咖啡机啊、豆浆机啊，豆浆机不会放在面上，就会把这个什么蒸蛋器啊，天天都用的，因为本身健身嘛也费鸡蛋，然后就会用我妈妈的话说，这个电炖盅啊，真的又安全又省时，而且最大程度上保留营养成分。但她有时间呢，妈妈们就会想，那样的炖啊，真的其实不如隔水啊、蒸碗啊、老式方法的炖。但是没办法，咱也不能从早上就开始点外卖，也不能总点外卖。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叫做东西可以有，你要想着做，你要想要做的话呢，就得有东西。因此我们说，在整个家庭氛围当中，再让我去选择房子的时候，我一定会更加注重厨房的宽绰性。
1: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说的厨房这事儿哈，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好好的问问小马哥，看看自己对厨房的这个需求能不能在我们小马哥这儿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对应的推荐哈。好的，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0: 下半段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能够在局促的感受当中让厨房变得阔绰一些。
1: 好的，稍时间迎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降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的，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3: 找到马哥就很简单，当然我们说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搜索马哥购房帮，他也可以专门的为你定制你的房子、你的家。刚才我们说到了上半段的这个厨房的个人感受，以及我们说如何能够让厨房发挥它最大的优越性，而实际上后续的迭代的房子当中，三代四代宅的过程中，它对厨房的设计和设置也有了一个迭代的安排。一直以来我们说厨房太小都会成为它的诟病，很多房企在设计的时候为了显得厅大，它可能在尽量缩小这个厨房的比例、空间和占用面积，但是怎样在有限的空间当中，我们说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空间。

0: 边感，也就是显大的这个话题，实际上到了三代宅、四代宅有了一定面积之后，他就不再去纠结了，而是面临着一个厨房发展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厨房的电器叫做厨房电器的迭代时代也已经到了。像我刚才说的，从最开始70后们不一定会用的什么早餐机啊，50后妈妈们不一定会用的什么电炖盅啊，像甚至60后的这个大姐姐们不一定会用的什么什么蒸蛋器啊等等，现在变成了一站式的，叫做电器迭代时代。甚至呢，有好的房企在设计的时候就给你设计出了一个能够收纳隐藏式抽油烟机的一个设计空间。那第一眼你会感觉像刚才欢欣说，我们从干净利索好收拾的角度一定要把它都收起来藏起来，前提是足够的收纳。那足够的收纳就意味着你要有足够的空间面积来打造或者定制这些收纳的空间，实际上它处于一个1:1的正向的比例。你厨房得大，才能打很多柜儿，定制很多柜儿。你有定制柜儿，你才能往里去放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说，现在的迭代不仅仅是体验感家居的迭代，也是一个厨房电器的迭代时代。
1: 为什么说以前盖房子都讲究说这个客厅要大哈？
0: 对，
1: 因为一般的时候家里来客人，他主要的是在客厅这个区域活动。你不能说客厅整的像卫生间那么狭小，大家会觉得哎，这太别致了，可能都不愿意邀请朋友来了。但是你客厅的大敞亮的，大家人家一来一看，哎呀，真不错哈，很少会往厨房去关注。但是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串门这个事儿好像变得越来越少了。不知道大家多长时间可能没去朋友家，或者朋友来自己家了哈。一般的情况下，现在都是说朋友聚会聚餐，基本上都是去到外面啊，找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地方。只有仅仅说可能过年过节去长辈家里啊，才会有这个串门的概念。所以说呢，这个厨房就应该是根据我们之前提到的，说自己居住起来喜欢的人，让他变得舒服，让它空间变得大，让它操作起来更方便更得劲儿了。
0: 而且我们说，即便是家里不来人去请啊，东北话讲来人去请，即便不来人去请，你可能有的时候隔代老人会来呀，是吧？家里来一个什么亲戚啊，比如说上这儿来就学的，周末得来吧。所以这个时候家里也分什么，分私密空间和公共空间。甚至有的找这种保洁阿姨的时候，她也直接会把卧室门锁上，说卧室因为小嘛，是吧，我足可以自己来收纳，而且还有一些内衣啊隐私的这些物品，直接会锁上卧室门，告诉我说你就收拾公共空间就行了。那么在公共空间当中有一个收费的面积和参考的价格的价值，就是他会问你们家厨房面积是多少，同样的面积，厨房面积大，他收拾的这个效率可能就会相对低一些，费时啊，费工啊，费料啊，这个料就是指啊排污的、除污的、除尘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考虑，在迭代宅当中，无论是曾经探讨的和小辉哥一起探讨的四代宅，还是以往我们正在居住的三代宅，还是最开始刚需一直住到现在的一代宅，厨房实际上呢是往往最不容易忽略，也最容易忽略的。你看，无论我们去看哪个样板间，最开始他介绍的都是什么，都是这是客厅，
1: 客厅，
0: 哎，这是客厅，开间纵深是多少，然后呢会带你到卧室，这是第二步，然后是次卧，甚至呢在连次卧的时候会告诉你这是个主卫还是次卫等等。它是按照一个客厅、卧室、卫生间、次卧这样的一个角度，而后你才会顺带着行，那讲差不多了，哎，我自己看看客厅，自己看看厨房。实际上在营销战略当中，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有意的忽略和忽视，不见得，但是它往往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抓准了人们容易忽略的这个角度，可能会节省时间去介绍啊，让你因人而异去想象啊，甚至会规避一些缺点，放大客厅的优点啊等等。但真真正正到你居住起来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家庭的氛围当中也分为隐私空间和公共空间的时候，厨房就是一个最大的公共空间，或者是叫次客厅之外的次公共空间。
1: 所以说这个被经常被我们介绍的时候忽略的这个空间，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它占的这个作用还是挺重要的。
0: 而且我们说嘛，说你要想有东西能嵌进去，什么嵌入式的洗碗机啊，嵌入式的烘焙一体机啊，甚至现在呢有感应式升降的嵌入式的这个油烟机，你总得有地方吧，总得有宽窄吧， 总得有空间来置纳这些物品吧，看起来

0: 来才是我们说样板间当中的随手一抹啊，什么洁净如新，否则的话你空间如果不够，你想象的生活的很多角度和可能性，比如说我在家啊，早上醒来叫唤醒我的是什么，是豆浆机的磨豆声和香气，甚至呢会是什么咖啡机的这个香气，磨豆声的香气，你得有地方放啊。而且现在这些机器做的都比较装饰性，所以我们说在厨房考虑支出，就是你在选房的时候看看在整个比例当中厨房的位置，你拿到图纸之后你看一看它占多少比例，而后你想象一下，你就是这个公共空间不止你去，丈夫也会去吧，甚至有的爸爸们还去抽个烟吧，啊，这个怕媳妇儿的就直接出去抽了。可是孩子会去啊，孩子想做个烘焙蛋糕啊，亲子游戏一下呀，端个水呀，切个沙拉呀，等等，它就变成了除了客厅之外的第二大的公共区域
1: 啊。对，大家还有一点要考虑，你现在的这些家伙事是否能放进你新的厨房里面去？
2: 对，
1: 是不是有地儿摆，有地儿放？
0: 而且真的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啊，色彩的角度啊，白羽藏除了是个人的收纳的习惯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你摆也好，藏也好，收也好，漏也好，最重要的是整个的空间感要有，不要太狭窄。你如果说两个人本来想一个人做饭的时候另外一个黏着啊，什么抱抱环抱一下后腰表扬一下老公，结果你发现好挤，你就会感觉好像浪漫也需要空间。
1: 对，快出去吧，都转不开身了，是不是？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空间的这个关系，你可能呢会身上有一点油烟味啊，或者是说放的这个抽油烟机啊，对于主厨个高的老公们来说，它可以稍稍高一点或低一点，对于你来说高一点低一点，对于小朋友来说，你要知道这个身高不匹配的时候，它经常容易碰头。这个甲要是磕一下头，你真的完全在那一瞬间就你做饭都没有心情，太疼了。
1: 还有一些朋友是喜欢说，哎，我在这儿做饭你给我打打下手、
0: 哎、是啊，
1: 你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厨房的空间要足够的扩充。
0: 而且这个时候小朋友特别愿意看看热闹，卖单是吧，看热闹，他感受到的是这种烟火气当中的生活当中的浪漫，它不是注入在每个节日里或某个节日里，而就是渗透在寻寻常常的一日两餐当中。因为我们说一日三餐好像几率不太大，孩子中午在学校吃，我们中午在单位吃，甚至可能也就是早餐和晚餐能够感受到一家其乐融融。甚至早餐，我为什么会格外重视早餐，吃得好一点，吃得味蕾满足一些，其实呢一天的供给不说啊，这个早餐可以从唤醒味蕾开始，你就感觉心情特别好。
1: 所以说以后我们在选房的时候，这个厨房这个地方哈，千万也不要忽略掉，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考量，到底是摆出来还是收纳起来。
0: 总而言之吧，让你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同时，从烟火气开始。
1: 好的，那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人啊，我们把芒果装饰的于总给请来了啊，于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于总，你说咱东北人装修哈，心里总有一个坎儿过不去呀、啊。这个也怕，那个也怕。今天呢，咱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哈，咱把这些担心的事都摆在台面上，挨个给他唠透他，你看咋样？
1: 必须行啊！今天我在咱们直播间里，也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场面话，就跟大家唠点掏心窝子实在嗑。今天主持人你就敞开了问，我就搁这实打实的唠。
0: 妥了，那咱先唠一个头号大难题啊，就是大家伙啊心里最没底的，就是这个环保。你说谁都怕装修完了这个屋里头那个甲醛超标，这玩意儿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啊，你轻的那嗓子难受，皮肤起疙瘩，那重的那咱新闻看的可不少啊。我想问问，就是咱这个芒果装饰是怎么保证环保的呢？
1: 哎呀妈呀，这事儿换我，哎呦，说心里话我也嘚瑟。你因为甲醛这东西它是无色无味的，等你绝对不对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挺久了。你说这事儿能让业主自己担着吗？咱家芒果装饰是这么干的，材料进货不是大牌环保的咱压根儿都不用，用的什么材料啊都是有这个环保检测报告的，白纸黑字是给业主看的，能在我们公司看到的是啥，所有的检测报告包括咱们用料是啥样的，而且是假一罚十，我说到就做到。很多啊业主不知道，你说单件环保材料环保呢，你架不住十几样几十样东西堆一个屋里，它有这个叠加效应，我们设计师在算材料用量的时候就得把这个叠加用量算进去，不能卡着国标线干，得留出这个富余量，保证装完以后整体的空气在我们芒果装饰它也是合格的。但话说回来，看报告不如看疗效，咱家啊是先施工后付款啊，你说我要是环保不过关，我有胆子让你赚这钱验收吗？那不是自个挖坑往里跳吗？
0: 先验收后付款啊，这是这么个理儿啊，就等于说钱在咱们业主手里攥着，你环保不达标那你就不给你钱啊。那于总咱再唠一个闹心的
1: 啊，
0: 就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都有这么一个共鸣，什么呢？就是增项。刚开始说啊，那个40000块钱全部拿下，你装的说，哎呀，那个老板呐，这嘎电线不够长了啊，你加2000。明天说，哎呀，这墙面得处理一下子，加3000。你装的变成8万了，你说老百姓兜里这点钱全被增项这俩字给忽悠走了。我想问咱芒果装饰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1: 哎，主持人，我跟你说，提起这事儿我就来气，就是这帮人把这个行业都整臭了，那叫啥？那叫低价切入，高价宰客，纯纯的套路。咱们芒果装饰呢，透明报价，合同写死，零增项。你那屋里用的客厅什么砖啊，木门什么牌子呀，啥型号啥规格，多少钱一平，一共多少平，写的明明白白。你像咱们卫浴啊用什么牌子啊，辅料用什么牌子，都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0: 哎，那于总，就是万一就是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哈，它确实会有一些这个不可预见的情况，就比如说吧，这老房啊拆了之后发现这个墙体不行，这种情况怎么办？
1: 主持人，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好问题。老房这种情况确实有，我们的做法是啥呢？就是在开工前做这个预判交底。什么是预判交底呢？就是我们这边会请安排这个工程部还有设计师一起上门，把所有的问题尽量在你动工前就摸一遍，该算的提前算进总价，你看到的最终报价就是一口价。退一万步讲啊，真出现了咱预判不到又是必须处理的特殊情况，我们也得先停下来，拿到你签字确认的东西才能干，绝不搞那啥我先给你干了啊后给你说，不整那些东西。
0: 哎，那这跟先施工后付款有关系吗？
1: 关系太大了，你琢磨，我要是半道给你加钱你肯定不乐意。
0: 对，
1: 一减后面的款你都不付了，我这前面的活不白干了吗？而且材料人工全都带进去了，所以这个付款模式逼着我必须一开始就得把账算得明明白白，咱就是想踏踏实实的把活干好，挣我该挣的那份明白钱。
0: 哎呀，于总敞亮啊， 那咱这个明面上的账啊就唠明白了，那接下来咱再唠唠里子的事儿呗。就是装修里啊有一句行话叫做这个隐蔽工程，就像水电改造啊啊卫生间防水呀、啊、就是这些全埋在墙底下地底下的啊，水泥一抹上那里头啥样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明。哎，咱东北人过日子啥事儿最大？买房啊，这可是个大事儿。买完房之后，这个装修更是大事儿中的头疼事儿。今天咱直播间请来了一位实在

0: 也看不着啊，就怕就是当时啊对付上了。啊，过两年水管爆了，墙里漏电了，卫生间往楼下渗水，给邻居家泡了啥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质量，咱是咋保障的？
1: 主持人，你今天真是问到根儿上了。这玩意儿啊，说它是装修的良心工程，咱一点也不夸张。看得见的地方，你说漆吧没刷匀还能补，这埋墙里的玩意儿坏了，那就得刨墙刨地，比重新装修还闹心。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啊，芒果装饰必须给你喂颗定心丸，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啊。只要这房子不拆迁啊，只要咱遇到了问题，你别管过了多少年，一个电话我立马派人过来，该修修该换换，不给你扯皮。这底下从哪儿来呢？第一，在我们芒果装饰装修的工人全都是经过培训上岗的，而且这些老师傅都是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经验，知根知底。第二，咱还是说到最开始了，先施工后付款，水电干完你到现场打压测试，亲眼瞅着合格了再给钱。你说我要是活干的差劲，你敢掏钱吗？我等于把自己的命脉交给咱们客户手里了，这质量还能没保障吗？
0: 哎，别说啊，于总，这里子的问题就解决了。那我再想唠两个比较现实的啊，一个是啥呢？怕拖工期，二就是怕手艺潮啊。就是咱先说这个工期，你有多少人就碰上了啊，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屋里面干两天活，工人没了啊，一个礼拜找不着人影了，停工了。你说好三个月入住的，眼瞅着要过年了啊，这屋里还跟战场似的呢。
1: 这个问题吧，我确实遇到过。之前就是我们在谈客户的时候，客户也跟我说他上一个房子装修遇到这个装修公司出现的问题，那叫马拉松式装修啊。咱不干那事儿，咱合同上呢白纸黑字写着工期定的死死的，延期一天合同上都有赔付。而且是啥呢，咱们家是先施工后付款，你说我心里先施工后付款，我心里比你急啊。
0: 对对对，
1: 我早干完一天早拿钱一天，你说我故意拖延，你说我傻吗？
0: 嗯，有道理。
1: 而且呢咱们内部排班，材料呢提前到场，工人吧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边瓦工退场，那边木工立刻给顶上，中间的衔接是得严丝合缝
0: 啊。那于总，就是万一啊，就是这个比如说这干活挺急嘛啊，那工人万一说赶工期，那手艺糊弄了呢，您上贴瓷砖你贴出空鼓了，刮大白你刮成大花脸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1: 这个问题吧，就是我还给你说一遍，还得磨到一遍，是啥呢？先施工后付款。你想啊，工人贴完砖，我作为工长先去拿小锤敲一遍，完了你业主再敲一遍，敲出空鼓，你一句话，这工钱你给我吗？是不是？你肯定不能给呀。我不但拿不到钱，还得搭上材料搭上人工去返工，赔本的买卖。所以呢，在我们芒果装饰啊这条体系里，手艺不行的工人他根本就不能用它，而且也没人敢用它。我们的师傅个个都是扛把子。
0: 哎，于总，就是现在网上有一个事儿挺火的，啥就是那个买家秀卖家秀那一套啊，就设计图美若天仙，一进家门瞅的冒烟，你说这事儿咋整？
1: 这个痛点吧，咱主持人，你是不是之前装过房子呀？
0: 我没少装，我装过好几套
1: 啊。我说你问这问题呢，痛点抓的是真准啊，
0: 是吧？
1: 咱家设计师啊，不是画完图就拉倒了，那叫纸上谈兵。我们芒果装饰承诺是所见即所得，还原度低于95%就算事故了。而且交工那天啊，咱们是一项一项对，要是咱们这个设计落地整走样了，你就使那招啥先施工后付款，
0: 对，
1: 说效果没达到不给钱，主动权呢在你那儿，你说设计师敢不用心吗？公司敢不用心吗？
0: 确实有道理啊。那于总还有最后一个担心啊，但是这个担心呢是属于最远的担心，然后就是售后。因为装修这东西啊，装的时候啊都好说，你这装完头两年也都没啥事儿，那过了五六年之后，哎，开始出点小毛病了，你再找那公司，电话停机，门店转让，你这人都找不着了。
1: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有啊。我统称给他说啥，就这就叫一锤子买卖。我告诉你啊，咱 是本地公司啊，咱们做装修呢也干了十几年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除了前面说的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其他技术装修部分也是按照国家标准装修的啊。就是现在我的新客户呢，十个有八个都是这个老客户介绍来的，我们把售后做好了，老客户才敢放心大胆给我介绍他们家的亲戚呢，他们家的朋友。同样话说回来，我知道先施工后付款建立起来的信任就指着这长期售后去巩固呢，我绝不敢砸自己的招牌。
0: 那咱们最后再唠一个让人心里突出的啊，这是什么呢？公司跑路，这大伙儿钱一交啊，老板人没了啊，你让大伙儿这怎么能相信咱芒果装饰呢？
1: 这个问题啊也都说到点子上了，确实是去年啊前年有很多这个装修公司跑路了啊，大多数人都是半辈子积蓄交进去啊，结果打了水漂。我们芒果装饰给你的解药是啥？先施工后付款啊！别人家你说交个60%、40%、80%才开工，咱家是啥？一分钱都不用先掏。水电干完，你验收合格，给这部分的钱；瓦工干完，你再接这部分的款。你说钱在你自个儿兜出来了，你说活干不好，你能结款吗？是不是？
0: 对，这样就心里就有底了，是吧？那听于总这么掏心掏肺的一唠啊。想必大家伙跟我一样的心里的彻底的敞亮了啊，感情咱装修怕的这些个闹心事啊，什么环保增项啊，什么质量啊，工期啊，售后啊，到最后全叫于总这一句先施工后付款一招就全给解决了。
1: 是的，先施工吧后付款是我们芒果装饰的一个核心命门，就是再搭上咱们那个透明报价、零增项、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这三样就是咱们芒果装饰的三板斧，也是给咱们这长春父老乡亲的三颗定心丸。你说吧，干装修说不大天就是个良心活，你说把事儿整明白了，钱挣在明面上，睡觉咱也踏实。大伙吧有房子要这个石头，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坐坐，咱把方案捞透，钱你先揣兜里，活我先干着，你验收你再交钱，就这么简单。
0: 哎呀，于总啊，真是太喜欢你这股敞亮劲儿了啊！今天也特别感谢芒果装饰的于总，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唠这么多的实在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在装修的这条道上少踩坑，不上当，装一个放心的家。那今天节目就跟大伙儿聊到这儿，那于总，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主持人，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跟听众朋友也说一下，不管你是这个毛坯房，还是老房翻新，还是老房的局部改造装修。有需要的装修的可以来我们芒果装饰看一看，了解一下，位置呢位于咱们长春市濮阳街西安大路交汇，也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咨询装修，58238 58238。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

0: 最智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2: 北京时间的9:01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号星期六哈，是我们这个五一小长假的放假的第二天，也祝大家呢此刻节日快乐。那我们长春此刻的天气呢是15度，多云，而且这个空气是非常优的啊，这种舒适度是那种不冷不热，风也很温柔，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适合听一些非常轻松的歌。在这样的假期呢，我们不用去赶时间，不管呢你是宅在家里休息呢，还是出门去踏青，还是此刻你就在路上，那都让今天这些好听的音乐呢陪着你，把我们的好心情拉满。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有请邓紫棋《光年之外》。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拉

0: 机带走，将美丽留存。
1: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别再磨合，不要琢磨，否则大错特错，还是我们。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我们有时候就晚一点，有时候就没见过早一点的。大家有什么事儿，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把您的广播频率调到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看我们视频直播，就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跟我们勾流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或者快爪的直播间，哎，跟我们勾流。啥玩意儿？长春摩托今天试驾会2000排量，长春摩托是长城摩托吧？你大哥，你这说的我不是很理解，你到底是啥摩托呀？2000排量，2.0排量的呗。在汽车上2.0是个正常的排量，在摩托车上2.0是个很大的排量，但是2.0的摩托不缺。比如说，有个摩托车品牌叫凯旋，英国的，凯旋，它的摩托车是2.4排量的，所以说2.0的也不稀奇啊，也不稀奇，但挺稀奇的啊，挺稀奇的，但过太贵了，别扯了。然后呢，当年比较早的呢，过工升级的排量的摩托车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摩托车排量比汽车都大啊，你钱到位了，没有啥不能整的。比如说，宝马的1.6的，然后本田的那个金翼1.8的，对吧？所以说有不少呢，这玩意儿本身也是给有钱人准备的，离咱老百姓太远了啊。宝马拿铁现在价格适合能入手吗？哎呀，我可喜欢那摩托了，当年我还去那个我们静运那边宝马4S店，我还看一看去，先买二手的吧，这个车掉价掉的太狠了，现在10来万块钱，当年20多万，现在10来万块钱，你买二手的可便宜可便宜，二手几千公里的，无倒无摔的，没几个钱，可便宜了啊。买新的真不划算，到手就折到基本这类拿铁什么的啊，到手就是7折够呛。爆桌呀，买二手的吧，不合适啊。现在摩托车真的太难了，因为目前呢，全世界对摩托车进行，你看啊，就是生产合法，销售合法，哎，上牌合法，你买也合法。但是你骑这个事儿，就这个全世界就那一个国家，所以说这个国家摩托车产业呢，就一直就挺难的啊，一直就挺难的。就像张雪机车得一个比那个 WSBK 还啥玩意儿，得了个比赛冠军，大家很激动似的。哎，这个难啊，挺难的。为啥只有本田有油性空滤？好吧，我们来说说油性空滤和普通空滤的区别。首先，不是只有本田用油性空滤，很多越野车都用，很多恶劣环境工作的车都用油性空滤。比如说一些柴油机的大卡车啦，哎，一些工程机械啦，一些沙漠勘探、石油勘探的，比如说乌尼莫克啊，乌尼莫克有几款就是用的油性的或者离心式的空滤。油滤的优点是什么？寿命长啊，它是重复使用的。以前的老拖拉机啦，那老大卡车啦，用的空气滤就是棉纱蘸柴油或者棉纱蘸机油，甩一甩，甩把油甩没了，然后哎，把那个棉纱往那个空气帽子里一塞，这就是空气滤了。现在不是了，现在为了方便，为了省事儿，都是干巴纸性的空滤，用完就撇，用完就撇，各有优缺点。首先从使用寿命来看，纸的空滤是一次性的，用完拉倒撇了，而油性空滤呢，大部分。

都是可重复使用，但也有一部分是不可以的啊。但大部分是可重复使用的，包括现在很多摩托车用的也是油性的空滤，一个海绵啊，多密度海绵，然后经过那个浸泡机油或者是其他油的浸泡，哎，然后把油甩干净，再把它放在那儿，它就能吸附灰尘了。这优点是可重复使用，过滤效果呢？比如说为什么很多在沙漠或者是高风沙环境下工作的车使用那个油滤，就是因为油滤的过滤效果，尤其对灰尘的过滤。滤效果，哎，这个东西比这个纸壳子要好一点，它的溶脏的能力更强一些。啥叫溶脏的能力？你看你那个纸的滤芯，你就是用一段时间，它吸满了，很快就吸满脏东西，就堵死了，就换个新的。哎，但是在工程机械上的进气量大呀，你用那老纸滤没多长时间就满了，都换一个受不了啊。所以说它用油滤，油滤可重复利用，容纳脏污的能力比较强。哎，这就是油滤的优点。缺点是什么呢？油滤的进气阻力会大一些啊，相对于纸的这种的，你想一大团棉纱沾了油，它进气阻力大呀，所以说呢油耗可能会高一些，或者说是呢这个动力发挥就差一些，这个有但是影响很小啊。所以说油滤有油滤的好，空就普通的纸滤有纸滤的好，这个不一定啊，不存在好了。比如说我自己的车改了那个，比如说我那140改的是那个美国 KN 的空滤，原车呢就是纸的一次性的，然后我改成那个美国 KN 的或者是那个英国 BMC 的都可以。那个比如说 KN 的就是油滤啊，它本身是一种多层那个无纺布的棉，然后上面有一层铁网，它过滤完脏东西之后就夹在里边，之后你可以清洗它，用专门的清洗剂喷在上面，用自来水反向一冲把脏东西冲掉，晾干之后再重新抹油，哎，这装上还可以用。这个东西呢进气量就大一些，进气阻力呢就小一些。哎，机油滤比机油还重要是吗？没那事儿啊，这岂不是说树根比树梢还重要吗？你机油滤再好用的烂机油有什么用啊？这玩意儿非得分出个好，非出分出个谁更重要吗？你生俩孩子，一个老大一个老二，咋的？老大比老二重要还老二比老大重要？净扯啊，没那么夸张的啊。粉尘太多环境适合油滤，是的，油滤的过滤效果是溶脏能力比纸滤强，但大多数情况用不上，咱正常老百姓过日哪有那个粉尘太多的环境，特别少啊。所以说一般都是工程机械用那个啊，一般沙漠地区工作的那个大卡车什么的用那个啊。帕里斯蒂不太想去四 S 店换油了，人家都540可以不？四 S 店免费给换的是壳牌，哎，壳牌的油可次了，我们都不卖那玩意儿，哎，也挺好啊，能用，反正就是便宜啊，能用。你用4S店免费的用不坏啊？另外用加州540的干嘛呀？你用020的吧啊，030、020的540太粘了，不行啊，那根本就不行，太粘稠了。帕里斯蒂本身规定就是020或者030的，没有5W40，你冬天用5W 打不着火。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你5W 怎么打火？就是也不知道谁告诉你用5W 的。我建议啊，在南方用5W 的没问题，在东北的夏天用5W 的没问题，但是我们东北是有冬天的，是有特别冷的时候的。如果你用5W 的机油，很可能造成冷启动费劲、冷启动困难，尤其是冬天特别冷那段时间，-20多度，你没有车库，搁地面一停，早上一打火打不着了，吭一顿嘎叽，电瓶没电了还不着呢，太粘了啊！4S店免费换的540，是我不建议你用540，哎，这个粘度本身就很尴尬，粘度跟那个4S店换的还是花钱买的没关系。机油粘度跟机油的档次好赖无关啊！日产 N8 那个车值得买吗？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这个车路上看不见，不要去扯那个别人不买的车，就觉得自己聪明的事儿。路上看别人的车别买啊！像当年我们一个也算一个朋友，好朋友的朋友，非得要买那个爱山。啊 ，i3 除了一个 SUV， 觉得哎呦我这魏派老有派了，买了后悔了吧？昨天还到店里还跟我说呢，哎呀，我这个卖多少钱？我问陈岩呢，我不知道，谁要啊？你那玩意儿路上看不着。我当时买的时候，现在的车就是刚出的时候的广告做老好了，头一两个月、头三四个月那车卖老好了，铺天盖地的广告。一旦不做广告了，马上就出了个替代品，就把它整没了。现在你不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汽车一些品牌的车，某些个别品牌的车啊，今天你出了一个新款，明天他出了个新款，今天找这个明星代言，明天找那个明星代言，最后就跟那个韩国那个练习生似的，今天出了一个组合蹦了两天，明天又出了个组合又蹦了两天，最后两天半忘了，是吧？年轻的时候你追过的明星现在还在吗？也在。我当年追的就李宗盛，现在还挺李宗盛。这个所以就是有一些特别嘎咕的车，特别小众的车，包括大牌子，日产也是大牌子了吧？大
牌子的车就不小众吗？大牌子车就都卖得好吗？三缸奇骏

卖得好吗？是吧？探路卖得好吗？ N8 卖得好吗？它的产品没问题啊，我相信尼桑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销量要看要研究，不行啊，不行。大家可以看这几天我们大回小回团购的啊，但这几天大家我们大回小回在团购，大家可以看一下，到我们大回小回店里每年两次的团购，基本上很便宜的，因为我们这个特惠季真的不骗人啊，基本上就是平时卖10块，现在卖8块，完了然后过了这劲儿还卖10块，不会骗人的。呀呀呀呀，又得进广告，马上回来啊。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干活了，干活了！哎呀，这车不能说呀，尾翼坏了，尾翼坏坏呗，尾翼啥用没有啊？尾翼不能说啥用没有，跑快了有用，但是你能跑快吗？比如说有些车的尾翼在时速140、150、160的时候，能产生大概20公斤、30公斤、50公斤的下压力，有用吗？你告诉我，全中国哪条道可以合法的开到150、160？啊，没有啊，没有，没有啊！全中国哪条道可以合法的开到150、160、178？没有，尾翼多数的时候啊，尤其是你这什么，什么这细梁，那粗梁的那玩意儿，还保时捷，保时捷人家有尾翼，人家。他就不是给你准备的，比如说保时捷安个尾翼有用，因为人家德国有不限速高速，踹200多、踹300多的都很正常。我在德国开车开高，德国高速上开200，被人超车，就是正常超车是过去吧，我时速200啊，我在德国开车时速200，然后旁边超我的扔就这么过去了，哈哈哈哈，人家那有尾翼有意义，你别给我研究尾翼的事啊，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啊，自己那不叫智力，嘻哈哈，上汽自己的LS8 能不能干，我是不干，你干吧啊，我不敢，我兜里钱挣的费劲，就我挣钱可难了，现在谁挣钱都可难了，所以说我花钱就得想一想，这玩意儿倒是没有啊，别人就比如说啊，我现在去饭店吃饭去，我上比如说上我们台对罐对面摩天大鼓，我上摩天活力城去吃饭去，那我也得看看哪家饭店人多，我上哪家去，哪家都没人，大中午的那饭店里头都桌都空着，门可罗雀，我就不吃了，他家不都那够呛都好吃。买车也是的，道上那么多车呢，对不对？比什么比亚迪呀、特斯拉呀那么多呢，我跟你扯啥呀，我跟你扯啥呀，哈哈，我去花我自己的钱去验证一件事吗？那整不了啊。还是个老太太，什么老太太，五一丹东怎么样？我去过好几回了，丹东我真去过好几回了，我应该丹东挺好的，但我真去过太多次了，不想去了啊。去三亚，哎呦，我没去过海南，一点不扒瞎啊。我对两个地方特别，就是给不太愿意，不太懒得动的啊。一个是，新疆西藏太懒了，我实在太懒，太远了，太大了。再一个是海南，我喜欢去广东，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就是第一呢，气候条件差不多啊。广东、广西跟海南的气候条件是差不多的，但是广东的人文环境要好很多。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我在广东，不管它是人文环境啊、自然环境啊，包括办一些事儿啊，哎，买一些东西啊，在一些小城，广东沿海很多宝藏小地小城可好了，有一些小城市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房价还便宜，比如说啊，紧挨着深圳的那个惠州大亚湾那片，那房价3000-4000块钱一平，老便宜了啊！不是给广东做广告啊，这一样的环境啊，我消费还更便宜啊，对吧？海南太贵了，我真消费不起啊，太贵了，所以说我而且每次过这个过海还特别累。买机票也贵，哎，排队坐船，那个坐船，过海峡也比较累，所以我这人比较怕麻烦，比较累啊，我就挺喜欢广东的。真的，你想，人文环境更好，这个消费啥的更透明，然后那个真的人文环境要好很多，在自然环境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你要看人文环境。对，吃的也是的，吃的也是广东的好啊。廖乐，你家玻璃水不好喝，你喝呗。袁姐要登场，还得等一会儿，店里特别忙啊。CS75轻款怎么样？不知道啊，当年呢 CS75 跟哈佛长城哈佛 H6 一样，都是中级 SUV， 十几万的啊，不是大型啊，是中型 SUV 的代表作，但这几年没动静了，怎么样不知道啊。你看路上有没有，还是那句话，你们不要问我，问事实，我说的就不一定对啊。你们看路上跑的 CS75 多不多就完了。领跑 D19 怎么样，再说一遍，它是什么，它是问界和理想的平替，如果你的预算不够买问界，不够买理想，你买领跑没有问题啊，这当然可以了。哈佛 H6 经典版现在可以入手吗？市区油耗到底高不高？你要市区油耗高低的，你买电车就细胞，真的，你千万听我的，你别买这玩意儿，你买个电车，这玩意儿不适合你。哈佛 H6 早就已经在中型 SUV 的销量里头，再也不是连续20多个月销冠了，它再也不是一个月卖2-3万台的那个轰六了啊，它已经廉颇老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啊？还行吧，吃挺多，但是顷刻间三一式啊，这个东西就，哎，它不是不能买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在乎油耗的，只要你提油耗二字，我非常诚恳的建议你买电车啊。隔壁台男主持回来了，那不然呢？那人家不回来干啥去？手好了吗？没好。 这真的啊，其好就是我肯定不会开车去的。蜻蜓 FM 不好使了，不好使，不好使吧？那大家用那个抖音或者快爪来听吧。就是我怕麻烦，我也希望各位呢都怕麻烦。那不愿意咱去，咱不去就完了呗，对不对？人家不欢迎你，你别去呗，非得贱嗖的让人烦干嘛呀？给人添麻烦啊！咱不去了啊，咱不往那边去。红旗大电和比亚迪秦 L 纯电哪个好？必须我们红旗大电好。我这话说的大实话，我告诉红旗大电，无论是做工用料，从车身结构到底盘结构，就是比它强啊！我们红旗大电，你没拆解过啊？你拆解过，你看看那玩意儿比它强多。这不说别的，就撞磕一下你试试，他俩磕一下试试，你看是不是我们红旗硬就完了啊？干的是痛风吗？应该、我不知道啊。我那天想去看，但是因为不是空腹嘛，抽血没抽成啊。出租车用就最好代言，对，网约车、出租车、长春本地包括香港的出租车都换成红旗大电了，知不知道？这俩车结实程度根本不一样，它俩不是一个级别的。红旗的 EQM 大电这玩意儿是跟迈腾同级别的，如果用油车来衡量的话，比亚迪秦它是跟速腾同级别的，甚至都不如速腾那个级别，因为秦的根上往上推三倍是比亚迪 F3 谁是花冠？花冠跟谁比？花冠跟谁比？跟宝来比的，它俩都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我作为长春人必须支持我们红旗大电啊。装修太累了，买这买那的还买不好，以后买房子买旧的，下装快省心便宜，浪爱那样。你是对装修没有乐趣？我认为装修对我来说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儿。为什么？我自己花着钱费着精力，是在完善和建设自己的家。我要是能自己动手盖房子，我都乐意自己动手盖房子。我特别乐意没事在玻璃上看那些老外，哎，在阿拉斯加那、我那看那什么阿拉斯加造物家可有意思了，哎，他们在穷乡僻壤盖那个特别漂亮的那个木构建筑的房子。我都要是能自己动手，我都自己动手盖啊。所以说每个人对这个装修这个事儿不一样啊。比如说我家装修，我就觉得挺简单的，我就。比如说啊，比如说有的人把里边做的特别复杂，我说你别给我捞，我不要吊顶，你什么吊顶，墙四家徒四壁挂大白完事儿，啥也不用，你别跟我什么贴壁纸，我家那壁纸纯属我买那个房子，我在恒大买的房子嘛，买完房子我看精装修房子，我说这个精装太垃圾了，给我扒了。我家的房子买的时候精装修被我扒成了毛坯，我又重新装的。有个性呗，然后呢，重装的时候，我的意见就是家徒四壁挂大白，啥也不要。结果我媳妇那是不行，要贴壁纸。后来我俩妥协了，就是卧室贴壁纸，客厅不贴。哎，现在我家壁纸七棱八翘的，而且壁纸那玩意儿招灰，它一层灰，没事还得擦一擦。那家徒四壁挂大白可好了，然后地面也是的，地面要么我就铺点地砖，要么铺点地板。你别给我浪那没用的啊，就是以后我不贴地板我都不铺了，我就铺个地砖，哎，可好了。剩下什么吊顶啊、造型啊，给我远点删的，没有不用啊。然后那个什么那个洁具、那个卫浴这些东西也是的，我买没必要的，我干没必要的，干偷偷的完事儿。别的你别给我捞那些牌子，什么乱七八糟的牌子都不懂，不知道啊。就干没必要的，慢慢看 standard 的或者是偷偷就完事儿了，可省心了啊。你何必把自己折腾成那样呢？乳胶漆听说一半都是假的，挂大白也不知道啥流程，说五万五合一挂两万，是底漆补漆啥的。你越听的越多啊，你听的越多越迷糊啊，你研究的越透越觉得自己啥也不会。我的态度就是刮大白，正常墙面不是水泥面吗？对吧？先拿那个灰给它找平，对不对？然后再刷漆。至于说乳胶漆有一半是假，假的就假的呗，假的咋你喝呀？你喝不喝？你不喝，不喝假的就假的，无所谓。操那心不够，人生那啥啊？我挺喜欢装修的，我真挺喜欢装修的。是自己在对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规划和建设，挺有乐趣的。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啊，我这种比较变态，别跟我学啊。十万左右电车推荐一款家用代步。如果我买的话，我会买我红旗大电或者买比亚迪，这俩都可以。全屋通风，整那玩意儿干啥？你家没窗不会开呀、啊？全屋通风没装没有，不知道啥玩意儿，我没那么高级。我通风把窗户一开通去呗，扯那个一个愣干什么玩意儿？铁扇公主说你的装修方法跟我一样，我也是的，我就是你别跟我扯那没有用的，所有的焦虑都是别人压给你的。哎呀！ 这乳胶漆不好，有什么甲醛，你可以远点扇子吧。可别扯没有用的啊！你要想真想没有污染啊，你就水泥本身都是水泥和白灰本身都是有害。你要真想没污染，我你装修简单，特别简单的一个事儿啊，特别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弄点棉布把墙上一挂上，将窗帘把墙都一打完事儿了，棉布总行了吧？对不对？或者你弄玻璃，你就记住了家里用什么，用天然材料，木头啊，用玻璃，用那个石头，石头还有放射性的，大理石还有放射性的，那没法活了。你整个鸟窝学鸟，学鸟得了，整点草自己续个窝得了，没完，都没完啊！木子就打算把毛坯房刷遍清漆，没回就行，主要是没钱。对，就这就完事儿了啊。乳胶漆假的，是不是对身体不好？真的就对身体好吗？不是，就王小强，王小强犯法，我枪毙他，我用个假子弹把他崩死了，和用个真子弹把他崩死了有区别吗？有区别吗？那样那样，你能分辨出来真假吗？那咋的还没有真假？就你所有的卖假的盯着你，就把假乳胶漆卖给你，你焦虑那个有用的事儿行，你焦虑这没有用的事儿干嘛呀？长春那么多呢，你比如说你要买立邦的漆，你就上立邦的官网上查长春谁家是立邦漆的代理和经销商，你就上他家买去就完了呗，何必搁这焦虑呢？你焦虑个啥劲儿呢？理解不了啊。理解不了啊，这个真的啊，我不是很理解啊。你像那个基本上就是，算了不说了啊。他们说有刷底漆、面漆，还有啥直接五合一刷几遍，咋说都有。那你听谁的？你听你自己的，你听你自己的，谁的也别听，谁便宜就听谁的啊？能咋的呀？一个老破墙，挂点白灰，刷点乳胶漆就完事儿了。搁那整个啥？今年几乎贵了，今年油还涨价了呢。今年几乎贵了，今年汽油都涨价了，兄弟，机油也是从原油里提炼出来。现在原油国际市场不那个北海布伦特原油看到150美元一桶了，机油全普遍涨价10%-15%，我们这还涨得少的呢。大理石真贵啊，真的大理石少啊。这个对，就简装就一堆，墙上不行提了。对，厨房贴瓷砖，但是别图便宜的啊！当年我家邻居贴那破瓷砖，我家瓷砖贴完像一面墙似的，不是像一面镜子似的。你从旁边看，没有里出外进的，所有缝对的贼齐。然后我家邻居也是跟我们同期装修的，然后跟我说：“哎，你家的砖啊贴这么好？”我说：“不是我家工人贴的好，是我家砖好。”我说：“他说我家砖贴了里出外。”我说：“你看缝对不对齐？”他说：“那个他仔细想啊，是哈，他买的砖太便宜了。”对不上贴完也不太好的。我说你不可能，对不对？不知道用多少料，也不知道用啥，都是师傅帮买。那我也是啊，我也不懂啊，但你可以算呢，有专门的一些小 APP 程序可以算每家人机油咋样，图便宜可以用啊，图便宜是可以用的，没有问题。可别满脑袋厨房和卫生间，对，就是真的啊！装修这件事儿，我不认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我喜欢，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家装修很有成就感啊，而且我简单，我不听人忽悠。就像什么悬挂式马桶，不是那玩意儿悬挂式为啥呀？从一开始我就觉得那玩意儿不靠谱。还有什么悬挂式电视柜，还有什么电视背景墙？我为了看我看电视，我就是眼睛瞪着电视看，你给我弄个背景墙有啥用啊？我看背景墙啊，我不是看电视呢吗？有啥用啊？我不是真的不是很理解 啊整个什么花好多钱整个电视背景墙，老囤了，还整一堆花什么的啊，还吊顶，你家房子2.7米，你吊完顶就是3.1米了，还整的没有用。这个雾霾就是什么毛毛超多，房子弄个过滤网不是很好，你不出门是不是？你不出门是不是？哪来活那么精致啊？我可活不了那么精致，我家就是热了就开窗或者开空调，别跟我唠什么什么中央中什么那个全屋新风的，给我远点啥的，没有用，用不上，我的命没那么值钱，我也不会活那么累啊，所以说就别唠那个啊，整个什么新风有用啊，你们有钱你们整去，我没钱我不整。
1: 新风对开窗户的呢？
0: 我开窗户不就完了吗？你给我弄什么新风啊？新风
1: 啊，那新风主要针对不能开窗的时候是吗？
0: 不能开窗的时候我开窗干嘛呀？我不能开窗的时候我开窗干嘛呀？谁你见谁见屋里憋死的？你们见过谁在屋里憋死的啊？那玩意儿我们东北有一半的时间是冬天，打到冬天你开新风啊？扯的嘛！所以说我别没有事啊，我不懂啊。我家电视后面啥没有？我家电视没有，我家电视就后面就是墙。你我就觉得做电视背景墙的事极其对我来说极其愚蠢，我才不带这么干的啊。 对，巨匠两毛啊，巨匠两毛。那个我前进了三步，退了半步，挺好。你别胡说啊，这都是好事的，你们别搁那什么。
1: 不能那么说。
0: 哎，
1: 那你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为我们的国家做着贡献啊，就是你加着油开在路上跑，那你比开纯电的你对国家贡献大，对吧？你要看怎么理解，对吗？

0: 烟道有通风功能。对呀、啊，你开抽烟机没事，你不做饭的时候把抽烟机开了，它也是属于也是通风啊。新风和中央空调我都不弄，我也不弄。铁扇公主咱俩一样一样的，跟我唠。我那时候装修也是那个买空调的，说啊，你安个什么什么中央空调呗？我说别跟我唠那个，我不整，我不整。我为什么要安个中央空调呢？我家一共才多大点小面积啊？我一个卧室里安个小空调，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空调，一个屋里安一个，完事儿了，仨空调搞定了，俩空调完事儿，嘿嘿，才2-3千块钱，3-4千块钱，你给我墙打个眼儿，往墙上一挂得了，你非得给我弄个中央空调，我咋那么贵呢？有几个中央空调舍得开的，老费电了，嘿嘿嘿，所以说给我唠那个干啥呀？我可不整。哈佛猛龙，你预计会怎么样？我预计不了。家里能安充电桩，主要家偶尔长途三口人，长途别买电的，混动也不行啊，混动也行吧。但是就我不再说一遍，就是这些什么猛龙啊、大狗啊，兄弟，这些名我不敢碰。人一问我开啥车，我开猛龙，人觉得我八字老硬了，这玩意儿都能降服得了。所以说别给我唠这个。揽境和途昂怎么选？买揽境，揽境比途昂先进半代啊，我们老少爷没少做贡献的，那可不咋的啊。我就喜欢简单，是越简单越生活如此简单，只是你被别人忽悠，把日子过复杂了。
1: 那我给你换一个角度，你说啥叫有钱？
0: 哎，有钱就是可以干自己不想干的事儿，就是有钱。
1: 那我觉得不是，有钱就是要花很多没用的钱。
0: 那你还不是，那你还不是真有钱？真有钱是我不想干的事儿，我就可以不干，这就叫真有钱啊。就希望各位都可以达到，我不干的事儿我就不想干，我不想干的事儿我就可以不干。
1: 对很多东西，那你就像比如说那种这个，就是我们常吃的一些营养素，或者说这些行业，你说这东西有没有用，对吧？补充营养的，你说这东西有没有用呢？
0: 不知道，
1: 对吧？
0: 但是大部分成人只要健康饮食的话，你的各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是不会缺的啊。听清楚，正常饮食，有些人偏食啊、挑食啊，那不算啊。就是正常情况下，你问医生，正常情况下呢，一般的补剂大家用不到，就像补钙似的。补钙这个事儿，要不说没用吧，它有用。你说有用吧，你见过谁？
1: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曾经哈，就是跟大家聊点没用的，就是我从我自身感受来说啊，就是有，咱别说有用没用的。你知道这个氨糖这东西吧，其实它也是一个那啥它也不是药，但这东西呢就是我运动多的时候我膝盖难受，但是我这个吃了之后确实有效果。
0: 我跟大家说关节的事啊，闲聊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你的关节、你的膝关节、你的各种关节、髋关节、肩关节，这些关节就是消耗品，就跟你车上的机油滤、汽油滤、空气滤似的，到时候就废，用的越多磨损的越快啊！别搁那扯那个没有用，扯那立根扔啊！你看那些练竞走的、练长跑的，老了腿都不行，有一个算一个。因为我们的膝盖就是一个磨损的，从生下来开始的就是新的，所以你使用它就磨损，里边那个滑膜什么的。你看滑膜炎或者软骨磨没了，你看老头老太都拄拐拄轮椅，就是那样的。你负重越多，你废的越多。比如说你每天走10000步和每天走5000步，对膝盖的磨损就是不一样。你问任何一个骨科的医生都会告诉你的啊，不是不让你运动，是适量运动，不要超过自己身体的极限。所有的关节都是一次性用品啊，我们爹妈给的娘胎带出来的关节就是一次性用品，磨没了就是没有了啊。
1: 宝马X5和奔驰 GLE 怎么选啊？宝马X5曾经被叫做公路之王，前两天呢有一个视频啊，就是大家说这个宝马X5，我们说一点，比如说时速100的时候踩刹车，能证明这台车的好与坏吗？
0: 不能。证明是路面和轮胎更多一些，证明什么车好坏，这个能和车的好坏有关系，但是大部分都是轮胎和地面的问题啊。你问就是，我希望各位家里都有一个人学医或者跟一个医生处的关系特别好，你会少走很多弯路啊。格瑞亚2.5混动和高山8.5研究哪个？你随便，我还是买格瑞亚，我差钱儿啊，我买不起这个这么高级的高山8，我买不起这么高级的长威派啊，我就是整个破丰田开得了啊。小孩吃的 DHA 呢有用，你就当解心仪了，不要学我这么理智。
1: 你现在
0: 就当解心仪了。
1: 你去儿科医院的话，儿科医生他也在推荐你啊，所以这东西，说白了啊，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 就是有钱的人就要多花点没用的钱，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试出什么有用什么没用了、但是你一定是有投入的。
0: 但是大家都不是，不一定都是有钱人啊，那什么啊，扁口鱼博士说了，扁口鱼说的很多东西都对，但是他被限流了，他被封了。神经细胞、心脏细胞、软骨细胞不可再生，对，人体有很多东西是不可再生的，去吃什么补剂补不了啊，他不回不来，回不来，没有就是没有，
1: 回不回来，我现在舒服了，我现在舒服了，这东西让我舒服了。
0: 就像有一些东西啊，有些东西会给你一种安慰剂。好的刹车皮肤对刹车有提升吗？你先改轮胎再改刹车。我劝所有想动刹车的朋友，请你们先把轮胎换成好的，然后再舔个脸说刹车，好不好？我身边好多人改刹车花一两万，结果用最便宜的那个轮胎，好不了。膝盖怎么保养？正常保养，换该换油换油，该打针打针。膝盖就是别让它超出它设计使用极限啊。比如说，为什么很多胖人的关节不好？他太胖了，300斤人的膝盖就不如150斤人的膝盖好，这太重了啊！如果你膝盖不好，你就多少运动；如果你膝盖好，很正常，那你就适量的运动啊。车加内置防冲网影响散热吗？多少会有一点影响的，这个已经有很多证实了，它影响的很微小啊。但你平时加它没有用，只有跑高速的时候有用。跑高速的时候，你外面兜一个外置的防冲网不就得了吗？烧饼说隔壁才换个新膝盖，人工关节啊，没什么。哎呀，我特别喜欢看骨科的手术啊，经常看一个抖音上有个骨科的大夫，可有意思了啊。这个蜻蜓快点更新，这我们说了不算啊。吃驱动片也舒服，是的，大家不要被一些那什么给骗了啊。就是科学这个东西呢，是科学和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们普罗大众大部分是就像羊群似的，你是被放牧的羊，你干什么事都是被人引导的，都是被人给引诱的，都是被人给说了你听你去做的。但真正清醒的是必须是少的，科学永远在，真理总永远在少数人手里啊。刹车一般多久更换？我2年换一次，因为这个东西关乎到生命安全，它还特别便宜。迷糊刹车油换一次100多200多就不错了，100-200块钱换一次，2年换一次才几个钱。但刹车油一旦出问题了就完蛋了啊。这个看了高山真挺喜欢，喜欢就买呗，对不对？
1: 前面大钱了，
0: 喜欢你就买。每个人审美不一样，每个人就这叫
1: 东北话讲真忙是那车。尤其看那大前脸，我的天哪，确实啊，真忙是。
0: 我没说接孩子那个门口停一个那个杭州湾库里南啊，我真的觉得这个品味，什么人会买这样的车呢？太像库里南了，太像库里南了，很多地方能隐隐约约看出来就是那个态度，你知道吗？我真的我不会花53万买这个车的，我丢不起那个人呢。我真觉得挺丢人的啊！当然每个人不一样，或者换句话说，当一个产品，当一台车卖的满世界都是的时候，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认可的东西应该可以。当一个车只能在自己家门口霍霍自己人的时候，我就不太相信它啊。这个骨科手术跟修车一模，对，你没看骨科的医生要求膀大腰圆的啊？真的，我没给你们开玩笑啊！娇娇滴滴小姑娘骨科，我估计不能要。19的宝来每年空调制冷机都没，是每年加一次还是换压缩机？你说换压缩机要多少钱嘛？你一年加一次就完了嘛？大众年头多了就那样啊，一年加一次就可以了。宝来 AT 变速箱有重置一说吗？所有的 AT 变速箱都有重置一说。我们的变速箱电脑会适应，会学习我们踩油门的方式。你经常踩油门踩的比较狠，变速箱换挡的时机比较晚，比如说你经常踩油门踩的比较轻，哎，2000转它就换挡了，哎，我踩油门踩的比较狠，它2500转才换挡，这就是自动变速箱的适应模式，就学习模式。那怎么能重置呢？很简单，断电，你把车整车都断电了，变速箱电脑没电了，它就记不住了，就忘了，哎，你重置的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那老宝来了破6AT 或者4AT 的，老宝来是4AT 的，新宝来6AT 的，那破玩意儿有啥重不重置的？无所谓啊。
1: 这两天呢，因为我们搞这个春季保养维修活动，有很多朋友有这洗空调蒸发箱的这个需求哈，但有两个车呢没给洗，一个是理想 L6， 一个是比亚迪秦，
0: 都不能洗。这两个洗完之后，
1: 这俩车为啥不能洗？
0: 因为那个蒸发箱设计布局位置极其不合理，周围塞了一堆，就是那个有些车的那个中控台里边看不见的地方，你就能看出来四大乱箭。大家懂不懂什么叫四大乱箭？这个车设计之初就没有一个设计师达到那个水平，能把车里看不见的地方所有的线束和电子设备安排明白。 他是得得哪儿塞哪儿，得哪儿塞哪儿，压根儿不考虑以后的维修的问题，不考虑以后的，就是就像有的电工干活把电线整的利索的，有的电工干活的电线乱成一团麻，那这有些车就是的，它的正八箱周围放了一堆你不知道它干什么用的电线，甚至那电。

0: 都飞线，正常我们什么叫飞线？电线要求从这边到这边有，你拐弯你得拐个直角弯的，不你转我没有用的，这个话筒离得远，他你得拐个直角弯，绕开床你不能斜过来飞过来吧？这叫飞线。结果有些车里边拆个东台之后，一看里边就是垃圾，没有任何设计，这个车的底子就不是这个车，但是他非得用人家别的车的底子。我抄的作业，我学习不好，我找好学生抄的作业，他为什么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啊？我找好学生抄的作业，然后他这么写，我不知道为啥这么写，反正他这么写我也这么写，但写完之后我怕老师看出来，我再修改一下，这叫画蛇添足，画蛇添足，狗尾续貂。然后有些车就是的，那中控台里边一塌糊涂。所以说，如果你洗它的正发箱，就会正常的车，你看为什么很多高端车型，人家奔驰 S 也不是不能洗正发箱啊，就是因为人家在设计之初就把周围的电器设备躲开这个容易冷凝水的潮湿的这么个地方，因为空调的蒸发箱会冷凝出水，所以我们夏天开空调的时候，车底下淌水，冷凝水就是从蒸发箱淌出来的。那么蒸发箱淌水，这个设计师就考虑到了，哦，我得离这个蒸发箱远一点，把我的电器设备插头电线离得远一点，哎，那么你就洗的时候维护的时候，我就可以用那个清洗的机器，哎，我就把它撕干净。但是有一些车设计师脑子就没长在上面，长下边去了啊，没事用完脑子还拿卫生纸擦一擦，就这么这个设计师。然后他设计这个蒸发箱呢，周围全是夹子，全是各种电线的插头啊。好，你洗吧，消毒水一呲上去就进电线插头里了，车就烧，那个电子设备就烧了。所以说别跟我唠这个，整不了，你们这些破车爱哪整哪整去，整不了。
1: 对，因为我们现在使那 F6 系统啊，我们扫了一下理想的这个就是这个某享的这个蒸发箱的这个数据啊，然后马上就给我一个施工必看指南。因为我们现在呢，特别是一些新的车型，老的车型我们可能手拿把掐，但新的车型我们确实也有一些经验是需要积累的。然后扫了一下这个F6 数据，然后马上就提示了说，清洗蒸发箱警示提醒，离某享的空调蒸发箱不建议清洗，引起中控屏主机损坏，然后呢这个主机模块太贵了，直接把这个价格给我打出来了，竟然2.6个 W， 当时我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我觉得就。
0: 就不，你们别来我也整不了，你也别寻思洗，有味儿空调有味儿挺着吧，反正你们那车就一次性的，开3-5年啊，最后都够了。
1: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同行，包括极狐这类的，你们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千万别为了这个几百哈，
0: 把它整坏了啊，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错，是我们手艺不精啊，不是这些车企的问题，是我们这些修配厂的问题，我们这些修配厂手艺不精啊，这个那个东西太精密了，我们怕给人车洗坏了是我们的错，不是厂家的问题啊。20万奥德赛，30万塞纳，现在塞纳就20多万了，荣放2.0双擎豪华怎么样？6月份买入手是不是更划算？你12月份买它还更划算，早买早享受啊！我家财务不给钱，我得自己研究。回家给媳妇磕仨头。明锐旅行者入手吗？斯柯达明锐，斯柯达都退出中国市场了，你跟他扯啥呀？啊，斯柯达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你再跟他扯不动了。银河 A7 和星耀7选哪个给点意见？给不了，米泽旭，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车，没见过，倒是没见过。现在我也不认识，不知道啊。我买车的，我的老登，你别跟我学，我都快50的人了。我现在买车就是我看过的车，我认识的车啊，大牌子，而且是国际一线大牌子，我在买啊。
1: 就像前两天，我觉得你有点那种，大家都说这个老车企的思维哈。你比如说前段时间不上市一个什么大众的那个就是 ELL 那个增程器九叉嘛，然后大众的高管就喊话了，我觉得他这话都有含义的，说论血统、论出身、论底蕴，增程器谁能比过 ELL？ 你说他这不是有指向的吗？
0: 非常不要 face 的一句话。首先我问你，这车你在德国卖吗？你在欧洲卖吗？你玩呢？好人家都是对自己人好，对外人不好啊。有那男的啥也不是，搁外面唯唯诺诺，给个嘴巴都不敢吱声，回家跟自己老婆孩子发脾气，这种废炮你不要嫁他，嫁完了就赶紧跟他离啊。有一些车企就是的，在自己这块地儿上这飞扬跋扈的，出门他都出不去。你个ELL你哪高级呀？你那老宝来速腾不装那个机器吗？你装ELL的车有啥？你告诉我卖多少钱啊？

0: 着急呀、啊！我就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大众当初宣传是谁定的，一个劲儿搁那吹那211，行，你糊弄老百姓行，我们这帮人干啥的？就跟看笑似的。但问题后来一想，那车也不卖我们啊，卖的也是你们。211哎，什么宝来、速腾啥的，不都装的这玩意儿吗？哪儿高级了呀？裸机多少钱？你去买个发动机多少钱？你们自己上上搜，买个新的211发动机多少钱？几千块，万八千块，怎么就高级了呢？啊，我不是很理解啊。他有1.5T能买吗？能买。我今天看2.5的混动开门也5年赔20，我家财务生气了，那不正常吗？买别的车也赔呀，电车就特斯拉呗，太极端了，人家比亚迪不好吗？对不对？
1: 对啊 ，Model Y 你也可以跟那个塞纳拼一下。
0: 这个各位大哥，你们说的车都是哪个渠道车？我也纳闷，什么这今天这个银河，明天那个星河，后天的什么大，明天长江黄河都得被你们整出来啊！就有些车你看不见，怎么敢买？比如说我买手机去，咱别说买车，我买手机去，来个苹果啊、哦，我知道啊，这苹果好，华为啊、哦，我知道华为好，是吧 ？vivo、oppo 啊，小米这都好手机，我知道啊，三星谁听过？不知道，嗯，别跟我学啊，别跟我学，就是没有在失去了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三星。竟然成了全球第一。另外先聊一个啊，那天这几天看了几个那个汽车手机厂商，我对电子产品比较喜欢嘛，看了几个手机厂商的新机发布会，全都在跟苹果比或者跟其他友商比。我咋没见过这些手机厂商发布会的时候拿三星的手机在比呢？后来一想，哦，那个，因为三星在国内啥也不是，没有被比的资格，我只能这么个解释啊，
1: 前两天啊，有一个那个这个路虎的车主咨询我嘛，说他看了视频，因为现在大家都看视频嘛，所以说这个信息他都是这个在流动的哈、啊，所以你看了视频呢，你可能会都受到影响。说有个视频啊，因为是一个这个说白了四 S 店啊说的，说这个路虎捷豹的车一定要用原厂020的机油，别的用不了。然后他特别纠结，说哎呀，
0: 原厂路虎捷豹生产机油不？我就问他一句话，路虎和捷豹啊。他自己生产机油吗？他不生产，他从机油厂家那采购机油，打上自己的 logo 卖给你，嗯，也不是不行，嗯，挺好。
1: 对，然后呢，说这个行业标准有一个 ACE-AC5 啊，说这个只有原厂机油才能符合路虎捷豹车的这个使用，说你在外面哪怕是大牌机油，不是原厂的，就是智商税。我真的是要
0: 不跟这帮人去争论啊！不要跟傻子争论，不要去疯，不要跟傻子较真，不要跟疯子争论。
1: 那很简单，他把原厂机油后边那个列出来了，说哎呀，这个原厂机油才有捷豹路虎的一个什么什么认证。当然了，你在四 S 店卖的东西，他一定要在那个格子上给你打上，说什么路虎捷豹这种专用的。
0: 大哥，他自己认证的呀。他自己认证的呀，我说了，我家的馒头必须经过我认证，不然我家馒头我吃了我拉肚子，那能行吗？大哥，我自己给自己认证哎，你玩呢？你们所有的油必须经过我认证，我没有经过认证的，没有经过我认证，就一个饭店说了，你们什么那个福临门呐、啊、金龙鱼啊这些大品牌油我们都不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家饭店有个标准，你们家那个豆油不符合我们饭店标准，我怕客户吃了拉肚子，你是不是傻？你这话你都信？你是不是？哎，换个车企你就信了啊？因为不符合我们这个捷豹路虎的标准，所以这个油你用了，玩呢？加多比你盘子大，好不好？加多、美孚、壳牌哪个不比你那个路虎整个公司加起来还大呀？啊，结果人家不如你。哎呀，智商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有的，一忽悠你就听了，一忽悠你就明白，你
1: 对，还有一种，我觉得有一些人啊，有一些就是我们做业务的朋友，他这个使用路况是不一样的，比如城市通勤和高速行驶，你觉得对机油寿命有没有一些差别？
0: 有，越短途机油寿命越低，越频繁启停机油寿命越低，越跑长途机油寿命越长。
1: 就是，所以我们城市通勤的朋友，就是千万不要太长时间啊，这个不换机油。
0: 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卡车换机油都是可能50000公里才换一次机油，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卡车上到高速就哇哇哇一路，比如说从长春一口气给你干到海口，一口气从长春给你干到昆明，一口气从长春给你开到乌鲁木齐。人家一路都是匀速行驶，所以说卡车的发动机转速低，然后呢都是匀速直线行驶的时间长，所以卡车的机油它就是更换周期就好几万公里。你老百姓车能行吗？你回趟家就是上个班恨不得

0: 跟车辆的行驶方式有很大关系。再举个例子，同样一个机油，比如说美孚机油，美孚机油在北美的寿命能达到15000公里，甚至20000公里。为什么？因为老美的那个洲际公路，就是 highway 啊，它那个 freeway 或者 highway， 它那个在美国的朋友都知道，它那个老美开车呢，就是开车一个小时上班都很正常，出门就高速，上高速哇一口气开一个小时，时速110公里、120公里每小时，它是英里啊，咱们不说英里了，70英里每小时啊，80英里每小时，一口气哭哭哭干到地方，它的使用车环境跟咱们完全不同。EQM5 底盘低，需要安装电池护板吗？安一个吧，就当解心仪。为什么？我告诉你，安护板了，你该磕一样磕，该坏一样坏啊，顶多说这解个心仪，整去吧。我没记错，路虎用的是宝马的发动机吧？不应该用宝马。
1: 你现在怎么能不能？
0: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当年啊，奔驰用过尼桑的小排量发动机，宝马用过标致的小排量发动机，那不还是得用奔驰、宝马的油吗？人家挣的是啥钱呢？啊，这年头说真话爱雷劈啊，别胡说，这可不是那回事啊。人家路虎爱怎么用怎么用，人家买路虎都不差钱。空调制冷正常，是不是不用管多少年漏不漏的问题？空调的制冷剂也是的，到年头你要换它一下子，不然的话你压缩机工作会产生一些铁屑的铁沫，它在里面反复循环，时间长就坏了。咱们通过更换那个冷媒，就能把这些脏东西排出来啊，它是会变质的。你把它隔个2-3年换一下那个冷媒，这样能有效的延长空调压缩机的寿命，延长空调这些密封件的寿命啊。路虎还用过福特的发动机呢，那是啊。别胡说，喷铝粉这个事儿呢，不是空调里边喷，是空调外面，是空调蒸发箱表面处理的问题。空调蒸发箱表面处理不合格，然后呢，上面的那个涂层剥落了，然后铝被氧化了，变成粉末，然后空调压缩机一工作有风，噗把它吹出来了，垃圾中的垃圾。如果你的空调，我不知道我啥车，我就不说了啊。如果你的空调能喷铝粉，达到喷铝粉那层，说明这个厂家极其的垃圾。他用的配件，采购的配件极其的垃圾，他甚至为这个事儿找借口啊，说这个胃药的主要成分也是铝，真好，这个厂家真好，这个厂家的产品你们要大胆的买，多买，好买啊，用力的买，我不买。
1: 因为这两天呢，我们在修一个这个宝马540啊，这款车的配件真贵。但是当年这车买的时候大概
0: 60多万，
1: 60多万，
0: 嗯，能买60多万、
1: 到10多万公里的时候，大家花20000块钱给这车大修一下。
0: 不是大修，不是大修，
1: 哦就是、
0: 听听说、啊、
1: 换件。
0: 对，我这宝马呢，从设计之初就考虑的，它油路和水路用的全是老破硬塑料的，到年头到里程必漏，就是计划性更换。这个车不是坏了，是到年头了，这个车辆的水路开始漏冷却液了，就把我们的山通啊、水泵、热管里模块、水箱这些都得换，就是一个正常的大金额的维护，不是发动机坏了啊，也不是说哪儿坏了，就是老化了，设计不合理，老化了，换成新的，20000多块钱，全原厂件。
1: 好的，节目之外有哪些这个喜欢聊汽车文化呢？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我们直播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不劝你脚踏实地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7: 好，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

0: 收听，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今天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跟我们小哥陈阳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哈。昨天有陈阳发了视频是吗？
1: 啊 ，C 叉五是吧？啊，前天发了个 C 叉五，很神奇的一台车。我每次发奔驰宝马的时候呢，我不太担心啊，因为我比如说我发奔驰 E， 我说这个东西挺豪华是吧，就是大家都这么说啊，问题反倒不大，而且人家销量卖的挺好啊。然后我发 BBA 的时候呢，也老是愿意说一些缺点，但是由于我个人特别喜欢马自达啊，虽然它卖的不好吧，虽然它不争气啊，但是不是争气马，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呢，导致我发马自达的时候呢，特别的心惊胆战，我就很担心说，我说的有点过了，是吧？这大家提出质疑啊，你觉得它这么好那么好，那它为啥卖的不好呢？我也不知道它为啥卖的不好，反正它销量上的确是不那么的尽如人意，但是它符合我对于车的审美啊，它长在了我对于车的审美点上，无论是设计是吧？无论是设计还是从，而且它很神奇啊，这个马六。锐意中间加了一个锐意嘛，虽然出现率很低，马六锐意一直到阿特兹，他没换过设计师，哎，他居然是一个设计师，然后他能实现如此大的一个跨度啊，这个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无论从设计还是从他企业素养上，我是特别喜欢马自达的，但是很不幸啊，这个品牌卖的的确是不太好啊，尤其是这两年卖的不太好。然后呢，一台2022年的马自达 C 叉五2.5四驱啊，黑骑士版本的，这个版本比较少啊，我在视频里说属于限量版。限量原因不是说厂商想限量，是因为买的人太少，它太贵了，它20来万，买的人太少，这个属于反向限量啊，自己给自己限量了。但是配置上在马自达里头算是相对比较高了啊，一手车40000公里全车原漆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要卖12左右啊。然后呢，在视频里也说了，我说这个我还模仿一下子，我认为为什么有人大多数保有是不能理解，说当时花20多万买这么一个东西的，我说我还是相对比较理解的，虽然我没有消费能力啊，但是我比较理解。我还模仿一下子，我说王师傅、李师傅去商场买衣服是吧？王师傅就是你服务员，你把这衣服给我包起来；李师傅可能是大姐，你把最上面的给我插下来，是吧？这个每个人的消费习惯它是不一样的。这个马自达这东西它没有那么多配置可言，是吧？但是它的机械素养真的非常的纯粹啊，就纯粹到了当时咱们小的时候去买衣服，把最上面那个插下的那个场景啊。我觉得如果你追求的不是那个配置的话，是吧？不是那个品牌溢价的话，单纯的想要点驾乘感受，哎，马自达在这个价位里头，它算是相对不错的，能够满足各位保有诉求的那么一款车啊，这么一台22年的 C 叉五四驱2.5黑骑士版本。
0: 嗯，好，这款车是深灰色的是吗？
1: 它那个东西在大本上叫蓝
0: 啊、哦，叫蓝色，
1: 叫蓝，但是呢，它是很深很深的蓝，属于那种蓝莓放在冰箱里放了半个月之后拿出的那个冻了之后的那个颜色是吧？但是在大本上写的的确是蓝，很多车很神奇，就是很多比如说 A6 的那个银啊，在大本上写的是银色，但是拿出来就是金色。然后呢，这个宝马那个碳黑是吧？大本上写的是黑，但是在阳光下它是个蓝，这个也是啊，这个蓝的不那么的彻底，但是在大本上显示它的确是个蓝色的。看着有点像那个波浪灰是吧，有点那个深灰色那意思，但是大本上写的是个蓝色，这个蓝咋说呢，我觉得还挺好看。
0: 啊、还挺好。现在你觉得这个这种车，因为马自达现在中国的声音太弱了。
1: 太弱了。
0: 啊，对。有这个询问量吗？
1: 还好，这个不能说跟小米有成那么一搏是吧，至少。这个比速腾、宝来之流，我觉得关注程度还是要高一些。那个太泯然众人矣啊！马自达现在新车投入很小，是吧？大家几乎不可以看到它的新车广告
0: 广子
1: 啊，对，广子我也接不着，是吧？我也接不着它的广子。然后呢，这个你看直播间，现在马自达长春还剩三家四 S 店是吧？他们都在直播啊，都在直播。然后你看看它直播间人数和这个那几个是吧？自主新能源品牌的这个人数。那加一起再来个平方，好像都没有人家零头多、啊，就相差比较大了，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就投入推流好像也比较少啊，也比较少，也的确没什么流啊，可能推也没推动。是新车市场，前市场尚且如此，后市场是吧？ 后市场恰恰相反。后市场你知道，如果有一台阿特兹，它是一个这个 2.5 蓝田，不用尊重蓝田运动就行，然后呢小公里出入一手元气这种状态，你就会发现两广地区啊，尤其是广西

0: 西地区，它的出价往往能够达到东北地区的卖价啊，就是以收价来卖价。当时很多同行业的小伙伴，同业小伙伴，这个二点五蓝田运动甩货的时候，应该是在12.7万阿特兹啊，蓝田尊崇是14万，然后呢，2.0的豪华是12.1万。当时很多保友买来之后，直接卖到广西也能挣上个18000块啊，很神奇，那边的价格的确比咱们要顶得多得多。就是的确还是有口碑的，他们对于老本田、老雷克萨斯和阿特兹啊、和马自达出价的确猛啊，我觉得他们选择有他们选择的道理，是吧？他们的确是经过时间验证了这个东西在后市场上还是相对比较香的。比如说你买一台10年左右的阿特兹，它基本上价格和速腾就没有区别，但是它是一台 B 级车。它虽然大家诟病的空间狭小，它空间狭小也是在 B 级车里头和迈腾和雅阁相比的空间狭小，在 A 级车里头它是有优势的，是吧？你拿它当一个 A 级车买，拿它当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买，哎，这个东西就 OK 了，是吧？那当然油耗上可能比速腾略高一点，但整个驾乘体验它是一台很标准的 B 级车。所以马自达现在的后市场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导致后市场的大家追捧程度还是可以的。只不过我认为 TX75 相对时间要长一点，原因是因为它太贵了，行话是有点搬人，是吧？因为毕竟现在这个价格你能买一台 2.0 低配的即将退市的 C75， 是吧？这个就很神奇。现在你买一台最低配的在甩货的，因为 C750 已经出了挺长时间了嘛，快2年了，你买台即将退市的 C75 最低配的也差不多全下来就是这个价格，但是呢它一台2年的二手车也卖这个价格，显得性价比就不那么的高啊。但是东西它不一样，2.5四驱黑骑士和2.0的低配版本它的确还是有点区别吧，所以我认为它值这个价啊，只不过卖的时间会稍微的久上那么一点。
1: 好，那最近没有什么其他的车型了哈。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挺期待特斯拉的，我们小哥一定有时间可以找找。
0: 哎呀，特斯拉我觉得现在手边不多，早上有网友还问我呢，他要买这个15万左右的 SUV 啊，然后我觉得特斯拉挺好，但是呢网友说这个东西好像显得性价比比较低，是吧？性价比比较低啊，有没有性价比更高一点的？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有什么特殊的，因为现在很多地方不让特斯拉进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我的很多身边的保友买完特斯拉之后，单位是不让停的啊，这个是公开的，所以呢你就迫不得已要卖掉。我说是这个原因吗？如果是这个原因那无所谓的，是吧？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你想一想他为什么觉得性价比不高，是吧？为什么性价比不高，就觉得这东西还是挺好的。至少当然网上没有什么太好的声音，但是我拆了之后啊，在检测过程中你要拆嘛，新能源车型在检测过程中前面几乎都是一个轿车啊，前面几乎都是个行李箱，都得拆。拆完之后我觉得它做工还是相对非常可以的，所以你说性价比很高的特斯拉车型手边的确是好像不太好找，的确是没有。
1: 所以说这个感觉这两年特斯拉好像增长也不是很快哈，起码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吗？
0: 别说
1: 感觉不是这个好像特别特别猛的那种感觉，
0: 是吧？别说特斯拉了，某享它不也遇到瓶颈了吗？它的销量去年不也是吧，也该达不成达不成，很多很多据说很多销售也拿不到这个全额的绩效啊，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啊，正常，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元化了，比如说小鹏啊、蔚来啊，它也在往上走啊，它也在往上走，有人在升级，有人在落下嘛，这个它也在往上走，所以导致特斯拉所面临的对手们不是它21年那个时候了，21年它在上海刚建厂，然后价格一下子就落到那么低，是吧？落到了四驱长续航29万多啊，32万多，那个正常的四驱正常的 Model Y 大概是27左右啊，21年的时候，那和之前相比已经落得非常狠了，落得非常多了，所以呢那个时候突然卖得很好，现在四驱长续航应该是29万多，然后这个正常的 Y 应该是20中左右25左右，是吧？有一些政策在融在里面，反倒显得性价比不高了，因为它的竞争对手现在成长的是非常非常快的，而它和21年相比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它改的都是一些软件上的东西啊，这个外形上啊，至少在外形设计以及内饰的风格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推出了一个 Model YL 啊，推出了一个6座，算是稍微的顺应了一下中国市场的诉求，但是 口碑还行啊，卖的应该也不是特别好啊，因为价格有点太顶了，现在很多地方还一车难求，我不知道是产能自己要控制还是啥原因，很多地方买不到车，哎，不知道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完全没有搞明白中国市场的这个流程啊，我觉得他好像还没有完全兼容，要是我的话早就把他那

0: 改一改了，早就往这个沙发彩电上靠一靠的。
1: 嗯，好，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混春阳，节目之外呢也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哈，特别是自己二手车的价格了，或者是这个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哈。这两天我们在修一个车哈，是宝马的540、这款车当时买的时候60多万、现在开10多万公里了，灰色的，我们小哥大概能给到一个什么价格？
0: 哪年的？
1: 哪年的我有点忘了，但是10多万公里了。
0: 这个东西太少了，一个是它是标轴的，大家很少买五系愿意买标轴产品啊。然后第二个呢，它非常好，好在它配的是 B58 啊，它是个3.0的，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B58 的发动机。然后呢，这个东西最后甩货应该就是在2223左右，再往后应该是见不到的啊。我60多应该还是个高配的，如果它是一个23年的，假如啊，它是一个23年的话，正常应该20大吧，27。到不了18吧，27万多啊，我感觉应该是。你说性价比高不高？一点都不高，因为现在这已经3年车了。现在你买一台525这个最低配的，不也几乎就是这个价格吗？是吧？但是你没有办法，你想买3.0的啊，五系没有，只有它啊，而且23年往后应该就在市场上就几乎不可见了，就买不到了啊。就最后那批应该就是在23年甩的时候，甩的时候也不便宜，也不怎么便宜，因为它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想要一台5系5.6亿这个级别的车，然后呢我不想要的是吧，我想要一个纵置6缸的，没有，只有它能够达成诉求，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我觉得如果车况好的话，公里数小一点，20大几奔着30去，如果公里数稍大，27万多差不多少吧。
1: 还能给到这个价格是吗？
0: 很神奇是吧？可能超出，也不能超出车主的预期。车主买的时候贵呀，车主买的时候正经挺贵的，奔着60去了，正经挺贵。但是大多数保友认为五系3年车，你别管是530、525还是540，它不应该卖到这个价。但是你知道540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你不能按照市场正常的行情去按照525的参考说525多少钱，然后呢，我在525的基础上加个2万3万，不行，不行，你不能把同样都是五系，你就完全不能把525，你把可以把525和530看成都是五系是吧？他们是同一类型车啊，配置高低、功率高低差个10000多块钱没问题，但是540不行啊，540跳出三界之外啊，你不能拿它当成五系看，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和 A6 还不一样，A6 3.0和2.0的还能看成是一个同类车型，但是540和530完全就不是一台车，你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类车型去看。
1: 就是有一些人会特别喜欢这种特殊的车，
0: 可能还是因为我喜欢，所以我对它评价，正面评价就稍微高了一点儿。实际上，它该漏油漏水，它该坏，它不也坏吗？它一样。B58、B48，很厉害啊，这个机头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当年的 N20，我认为稍微有一点进步，但是它该坏，它也得坏啊，也得坏，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没有什么，包括日系车该坏也坏是吧？不能神化它，但是由于我个人比较喜欢它，所以对它的正面评价会稍微的多一些。
1: 好，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呢，也是
0: 540坏啥了？我想知道540咋的了，坏哪儿了？
1: 对，它各种水泵这些的，就是还是漏水漏油的一个。
0: 正常嘛，正常嘛。
1: 但是就是因为原厂价嘛，肯定价格也要相对高一些，对吧？所以说现在你觉得这个老豪车以前还挺好卖的，但这两年确实哈，抖音打开了大家这个信息沟通的一个通道，很多人好像自己也能学一些汽车知识，就好像对于老豪车是有一些敬畏之心，对吗？好像大家都很担心这个车买来之后的这个维修费用。
0: 是这样的，首先你想想啊，它540应该是我很少背功率嘛，因为我记不起来，是吧？就别管人家有台背功率的那些小伙伴们，人家咋样是吧？人家厉害，我的确是记不起来。但是540应该是300小几十匹啊，就334那样，334十匹马力，它压榨出这么多匹马力的情况下，它是个高温发动机，它漏油漏水这个事儿，反正在我这儿是能过得去的。是吧？那个 N20 那一代就开始啊，一个 N20 到 B48 是一个漏油一个漏水，是吧？主打漏油漏水，然后兼顾也啥都漏啊，这个不重没事啊，我都能接受，因为在这个功率它给我体验了，我都能接受。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老豪车，这个23年的车都22年、23年左右的不能算老豪车，是吧？这个在3年左右，这个正是它当打之年啊。虽然它10多万公里的，但是问题不大啊，修修补补尚且能战。然后呢，就是我在抖音里头，在很多自媒体，豆包 AI 是吧？你能问到很多知识，你能学到很多知识，但是 有一点就是

0: 抖音这个东西啊，或者自媒体这东西啊，你往上传东西的时候，它审核它只是能审核你擦不擦边是吧，你这个知识的正确与否不太能审核啊。比如举个例子啊，我家楼下保安大哥跟我处得特别好啊，跟我处得特别好，因为我那个地方停车不太好停啊，我经常要这个畏畏缩缩的借人的地方停点车啊，所以呢跟保安大哥处得还挺好。保安大哥呢开着一台21年的，我想想，21年的奔驰 C 啊，典藏药业，我特别得意那个车，10000多公里全车原漆，我特别喜欢。然后呢他从来没换过空调格，他从来没换过空调格。我说你这东西4-5年了是吧，你空调格即使你只开了10000多公里你得换呐，你开车没有味儿嘛，你得换呐。然后呢他自己上网，大哥也真胜，自己上网买了两个马勒的，然后对我提出个诉求，我说这个东西好不好换。我当时不加思索是吧，我说这个东西还行，就是能换好换。然后他说好换行，你能不能帮我换了，我都卖完了是吧，在这等着我的。然后呢他说我从抖音上看了这个东西是吧，这个用这个花螺丝刀啊，就能拆下来，就4个卡扣啊，你就能整。我螺丝刀都给你准备好了。我说我明天给你换吧。他说为啥？我说不是今天没有时间。这个东西你在抖音里头看的是花螺丝刀，但是在我印象中，它应该是个 T30 还 T25， 我有点记不住了。它是一个花店的，它是一个 T 字的英制的螺丝，不是你那个花螺丝刀，那玩意儿拧不下来是吧？第二天我特意带的工具，带的全套的 T 字的，果不其然。啊，是个提字的，而且不太好换是吧。我之前以为最不好换的应该是福克斯的空调格是吧，应该是福克斯的空调格，因为福克斯的空调格呢在国外的设计是需要拆刹车踏板，我指的是福克斯经典啊，12款之前那一代是应该拆这个刹车踏板的。然后当年呢就有活的时候老师喊我去，我学徒的时候师傅老师喊我去换福克斯，为啥呢？我当时瘦小是吧，现在也瘦小，他那个姿势吧，我觉得一个比较妖娆的姿势钻到那个主驾驶底下，我在不拆刹车踏板的情况下我就能换那个福克斯的这个空调格，虽然很麻烦啊，但是能换。我当年一度以为全世界设计的最恶心的空调格也不过如此的吧。后来我换特斯拉的时候 Model Y 的时候，我知道这玩意儿还有6个空调格啊，有比它更恶心的是吧，这在价格上非常恶心，成本价就大几百块钱啊，这个非常恶心。后来在网上我没换过，后来在网上看到的荣威换空调格啊，荣威的某一款车换空调格需要拆整个中控，我觉得哎呀世界如此的恶毒，莫过如此。然后呢那天换空调奔驰 C 的啊，也着实给我是吧，着实难为够呛，因为它有氛围灯，它送氛围灯的插头都在那个面板，都在那个小石板上，这个非常，我特别担心给人弄坏了，特别弄坏了，这个很难解释是吧，还得赔钱，所以换了得有1个来小时将近，大几十分钟才把这个空调格给它搞定是吧。所以你在抖音上学那个东西它不一定准，在抖音上可快了，2下3下5串就完事了，但是你知道你学完之后到你实践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东西，你拿花锉刀根本就卸不下来，它是个提字的，还好没记错。所以在抖音上呢你能学到一些知识，但是有些时候尤其在抖音看病上那些大神们是吧，不一定准啊，真的不一定准，有些时候实践上你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1: 好，所以说大家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啊，可以帮着大家解决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的服务微信13844191001，13844191001啊，有汽车方面的问题呢，都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我们听众想问，哎呀，比较纠结，宝马 X5 和奔驰 GLE 啊，小哥从二手车的角度呢，给分析一下。
0: 他俩你都到这个级别了还关心啥二手车，你都如此只有大户人家还看这个吗是吧，大户人家还看你
1: 这
0: 个，
1: 不要
0: 这
1: 么说，
0: 买 X5 和 GLE 的
1: 性价比的、
0: 哎、
1: 真的、
0: 这个性价比是，如果当有这个消费能力的时候，性价比和喜欢摆在我面前，我毫不犹豫选择喜欢是吧。他俩之间我喜欢 X5， 我天然就对宝马品牌更加中意一点而已啊。比如说你五系和一级放在我面前，但凡不是24年改款之后的这一代武器啊，就翼子板，这五这个标写在翼子板上面这一代，大嘴这一代，我都会毫不犹豫选择武器是吧，因为我喜欢。然后呢如果你要非24年以后的，那我就选奔驰 E 是吧，这个24年以后的武器我实在是不能接受啊。三系和 C 级放一起，我毫不犹豫选三系，哪怕是最新的一代我也选三系，因为我喜欢。所以你 X5 和 GLE 它俩本身都没有什么问题，到这个价位上如果再有问题，那可真就把自己品牌卖废了。本身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你就是喜欢哪个来哪个啊，我会选择 X5。 如果你非说谁保有量更高啊，我认为 X5 的保有量更高会导致它

0: 率更好，因为卖得多嘛，是吧？大家卖得多了，这个价格上自然就会好上那么一点啊，在没有通病的情况下。所以呢，让我选，我选叉五；让我劝你呢，我轻易不劝你啊。我要劝你也选叉五，但是我最终想让你，想让你就是你这个东西，你都大几十万都掏了是吧？你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你就喜欢 GLE 或者你就喜欢老的 ML， 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去买。然后呢，该修修该坏坏，这都不可避免。但是这个价位上的确，他物有所值啊，他俩都是物有所值的，都对得起自己的卖的那个价格。
1: 我觉得还是可能更倾向于叉五一些。
0: 哎呀，
1: 二手车的保值率谁更高呢？
0: 叉五更高，因为多嘛。啊、哦，因为多嘛，叉五的销量还是比 GLE 要高一点的。
1: GLE 和 GLS 还不一样。GLE， 哎呀，
0: 太
1: 极可能
0: 太
1: 极，直接选择 GLS。
0: 对
1: 对吧？
0: 嗯，哎，很神奇哈。
1: 不如直接选择 GLS。
0: 你看很神奇，你看叉五和叉六叉七比起来，叉五卖的好。是吧？叉五卖好，包括在我心里头，叉六叉七它就不是宝马的旗舰 SUV。叉五自打它问世那一代起啊，零几年和这个路虎的发现共用同一个平台开始问世开始啊，当然借鉴了很多路虎的东西，连四驱系统都是路虎的。从那一代开始，我就认为叉五到今天都是宝马的旗舰当家。SUV 啊，这个叉六叉七不行，得稍微往后稍一稍是吧？但是GLE 和 GLS 不是 ，GLS 是 GLS 是老的 GL 嘛 ，GLE 是老的 ML。嗯 ，GLS 和 GL 和 ML 相比，那 GL 就是旗舰的，包括到这一代的 GLS 和 GLE 相比 ，GLS 就是旗舰的 ，GLE 得往后稍一稍。所以选择上也是一样的。那买 X5 得比 X6 X7 的多，然后买 GLS 的有没有 GLE 多我不知道，但是绝对好像不比 GLE 少啥 ，GLE 的销量也和 GLS 相比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优势，是吧？它大家也不把它当成奔驰的 旗舰 SUV 去看，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选的话，我觉得选 X5 就更没有问题了吧。
1: 看来哈，我们小哥给出的意见还是 X5 啊、
0: 嗯、
1: 但是呢可能这两年奔驰确实是咋说呢，我觉得 X5 的这个整体的品牌力还是下降了，
0: 下降了。
1: 嗯，
0: 奔驰没掉队，奔驰没掉队，奔驰受到各方势力的冲击之下，它至少它是没掉队是吧？但是宝马尤其是以五系作为代表，它的确是稍微的往后排名上销量上都往后的少了一点。
1: 好，我们来关注几款二手车。奥迪 A6L 黑色2022款 45T FSI 甄选动感，这款车是黑色的，2022年上牌，跑了7万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嗯、当年指导价44万多呀，当然现在是吧，咱不说当年了。然后如果是动感的话，个人认为呢22开头奔着23去，2023那样。如果是智雅的话，往下减个10000多块钱，其实智雅和动感卖价一个是一样的，一个呢是其实也没有太多区别啊，那主要是内饰上啊，外观这个杠上，然后内饰的座椅上会有点区别，但是很神奇，后市场就是非常的认可动感，就是不喜欢智雅，觉得智雅老系吧。就最主要的好看就是你拉个车门，如果座椅是个双拼的，它就是动感；如果就是那种啊，阿克塔拉和纳帕双拼的，它就是动感；如果全是纳帕啊，就是全是亮面的，没有这个翻毛皮的，它就是智雅啊。能在智雅在市场上后市场上，智雅得比动感便宜个10000多，甚至啊才行。
1: 来关注奥迪 Q4 啊，这是一款电车、
0: 哎、
1: 应该是纯电的
0: 一创嘛。
1: 对，我们在长春路面上看过几次啊。我们的听众想问问，这台车2024年的跑了13500公里啊，问我们小哥有这个大概能给到一个什么价格。
0: 一创在2023年的时候卖的还行，原因是那个时候这个以租代购啊，然后租赁公司包括给自己公司配发，就是那个奥迪公司给自己员工配的啊，这个让你租的，然后租三年，哎，买完之后三年汽车回购的那一批，导致特别多啊，出现了很多异创，然后当时卖的还挺贵呢，当时应该是在将近30嘛，还是大几，现在据说20能打开啊，就能提车，十大几应该能提车，所以你一台24年的车10万上下呗，10万左右，是吧？你要是按照指导价相比呢，两年折了60%出去，对吧？变剩三折了。如果按照它优惠的时候价格相比呢，算是五折。
1: 我操，一个机器猫的表情，
0: 算是五折。
1: 哇，
0: 它就是10万上下的东西，10万上下的东西。
1: 我们那时候看机器猫嘛，机器猫就是这个，它的主人一旦提出什么要求，它完成不了的时候，它就会做一个那个口型娃娃。
0: 但是机器猫能从它的挎兜里头掏出各种神奇东西，它能掏出 Q 五，能掏出 Q 二，能掏出 Q 三，能掏出 Q 七，它可不一定能掏出 Q 四。我跟你说，Q 四的爆料。我卖过最神奇的不是 Q4， 我卖过 Q5 的一创，是吧？这个。

0: 这个 Q 也出过一款一创，然后呢我认为它就是 Q 四拉皮儿，但是不管人厂商就管它叫 Q 五的一创啊，然后呢是一个多座位的 Q 五是五座嘛，它是个多座的六座的，然后呢神奇的后排居然后轮居然是个鼓式刹车，我这么多年了除了 Polo 之外雨燕之外我都没见过鼓式刹车，哎它是个鼓式刹车的，很神奇啊，最后也不耽误卖，你就得说还是得说奥迪这个品牌在长春还是好使，你挂奥迪的不管是啥矿泉水我觉得都能卖出去啊，什么都能卖得出去啊，所以但是 Q4 绝大多数都是当时那批七折回购啊或者是租给员工的那批，绝大多数我遇到的几乎都是，如果你要非得是一台个人一手的，我个人认为十万上下二四年也就到头了，再高了好像市场上不太能接受，因为毕竟现在据说新车应该是十七八万啊十八万多啊应该就能买着。
1: 好，我们来关注一款这个车型 ACL 一六年的白色，77500公里，四五 TFSI 典藏，四驱运动啊，一六年上牌。
0: 嗯，这个是算是好玩的吧，算是好东西了，因为，这个四五的夸超当时卖到三十大几，的确是好，而且如果它公里数多少没听清，
1: 77500、
0: 公里数也好，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车？六万多块钱吧，如果是个白色的话，六万多块钱，因为前两天保有有一个一四年的。这个五万公里十秒的一个 A 四啊，两驱的，我给了他天价，他都没理我啊，就是这个小公金色的，他都没理我。我觉得小公里数的这个 A 四还是非常香的，很容易出天价。但我认为啊，这个东西在我心里是六万多点六万来块钱的东西，但是可能特别中意他的保友会给出一些天价吧。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哎，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 对
0: 吧？对，
1: 那都炖啥鱼啊？
0: 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儿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儿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啊！
0: 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这都是海鱼，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0: 啊，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还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啊，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1: 对
0: 大脑啊、心血管都好。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不。
0: 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
0: 对的，然后它是2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 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

0: 味儿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
1: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0: 方
1: 便了。
0: 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啊、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1: 对，就10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
0: 是不是、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鱼罐头。
0: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20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1: 对，
0: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1: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2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2套、啊。
0: 哎，限购2套，限购2箱啊，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三。 认识罐，还给

0: 你免费送家去，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1: 有。
0: 发腥的有没有？
1: 哎，那太有了。
0: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挺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1: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0: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1: 对
0: 吧？对，咱们这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1: 还是下酒，
0: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1: 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还有订鱼罐头。
1: 好嘞，订购成
0: 功
1: 了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0: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1: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0: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吗？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1: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0: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1: 有，
0: 真的很爱吃这个。
1: 对，
0: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1: 对，
0: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1: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0: 是的，
1: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0: 哎，
1: 不会这种啊。
0: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1: 对，丝丝入味儿。
0: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1: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0: 你这怪健康的啊！
1: 哎、
0: 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1: 这个
0: 连油盐酱醋啥。都不用加，
1: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0: 嗯、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而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秘制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 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啊，都是经典的鱼，咱们东北人爱吃的黄花带鱼，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秘制的，
1: 对，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心验货。

0: 满意再付款。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这里是脊梁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
2: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啊！
0: 对，
2: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一到两次海鱼。
0: 对，
2: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0: 对，
2: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0: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2: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0: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一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2: 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0: 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2: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0: 对，
2: 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5箱黄花鱼，5箱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5箱黄花，再送你15罐5箱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0: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你是配大米饭呢，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0: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是不是也不打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2: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对自己好一点。
0: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2: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0: 看不见。哎、
2: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0: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2: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5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5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0: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2: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0: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没有负担哈。
2: 对，鱼肉嘛，白肉啊。
0: 对，还是经典5香味，嘎嘎香啊。
2: 好，我们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哎、黄花鱼罐头是吧？
2: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0: 一共30罐啊。
3: 哎，好，这一组
2: 好
0: 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

第一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二十位才赠送这个十五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三十罐，就十五罐黄花鱼罐头再加十五罐带鱼罐头，总共三十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四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

0: 0431-1001。
1: 这一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得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0: 对，
1: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0: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1: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0: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1: 对呀，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0: 对，来接您的电话。
1: 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三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1: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5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5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0: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1: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0: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您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5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平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5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0: 对，是拌饭呢、啊、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说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0: 什么辣条啥别整了。
1: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1: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1-2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0: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5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5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2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1: 对，我看这个 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0: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两个名额啊，叫场外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嗯，是的，今天这亭海鱼丸鱼罐头。

0: 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嗑唠嗑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嗑唠嗑。三部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8零四三幺八五八幺五六九九正在为您服务。

0: 5699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大可老师。
0: 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
1: 嗯，我就想问一下子，就是、
0: 啊、
1: 我爱人
0: 啊，
1: 就是他曾经吧，就是说骗过我，就是单位的钱，那时候是50%开支，他没有就没有全部开嘛。后来吧，财政厅给拨了一款。嗯，那他自己也没给我，等到我后来很好几年了才听说财政厅给他们拨了一批款，把欠发的工资给他了
0: 啊。
1: 嗯，完了
0: 过去50%开支是吧，后来呢，
1: 对对对，
0: 财政部门呢把他另外50%给一股脑的给他了。
1: 嗯，对，他
0: 这个事儿他瞒着你。
1: 对，瞒着我了。
0: 你最近怎么知道的？
1: 后来他们同志吧，有一次
0: 闲聊
1: 唠嗑、他们同志跟我说的，完、我知道回家问他、他说的花了，整房子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啊。
1: 完了后来先头我们俩有点钱，完了呢、在他妈那儿，后来又拿猪场拿到我们农村猪场，完这钱就无缘故就没了。没了我一问他妈和他妹妹呢，说等我哥炒股输了
0: 啊。那确实如此吗？
1: 也就拉倒了。
0: 哎，别拉倒啊！
1: 我也没在。
0: 这位朋友，什么叫炒股输了？那我打开账户看一看呢。
1: 我不知道啊，这账户是怎么去查的？所以呢？
0: 怎么不用查呀？这位朋友，这不和老公直接沟通吗？你不炒股输了吗？我也认。那能看让我看一下账户吗？
1: 但那时候他跟他小叔、跟他兄弟媳妇还有我大姑姐吧，他们一起坐在家里边炒股啊。那时候就说输了，我想查资产账户，我去上那个金主大厦去查去，我不知道如何去查呀。
0: 这位朋友啊，你老公不给你身份证、
1: 啊、
0: 也不给你密码，你怎么查呀？
1: 是啊，我查不到啊。
0: 你查不到，没人，你没无权查、啊、所以你得和你老公沟通啊。
1: 我现在搁他嘴里边跳出来啥了呀？他现在捧着，就是这些日子我也看了，他捧着手机看那个股票。完了呢，我问他，昨晚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又炒股了？我没有啊，我没炒股。我说你没炒股呢，还捧着那手机看那个就股票那大厅怎么怎么地跌了涨了的。
0: 嗯。
1: 他说他没炒，哪有钱炒啊？这咋地的？他现在单位也不开支，他
0: 你感觉你生活在谎言里，你的老公有自己的小金库。被你无意当中发现了、
1: 啊、
0: 然后他用几句含糊不清的话想搪塞过去，但是在你心里过不去。
1: 对，我现在就过不去，他家什么事都背着我。现在我跟他生活了现在是21年了，现在起初就是
0: 那你们俩
1: 的
0: 夫妻、
1: 这个、
0: 我用无间道来形容啊。大家互相隐瞒，互相潜伏啊，互相欺骗，能这么说吗？这位朋友，是不是你对他管制的也特别严，所以导致他私自去设立小金库？你觉得你的男人是那种能够设个小金库可以养女人的男人吗？
1: 他根本不能养女人的，
0: 是不是啊？他既没那个胆儿，他也不是那块料，是不是啊？
1: 嗯，
0: 对吧？你心中也明白。那么他为什么老是背着你做这些事儿呢？
1: 我也不知道，现在我这些年就很就是怎么
0: 你也不知道啊？那这个最可悲了。老公开设小私人小金库，往往是因为受到了妻子的压制、刻薄，妻子不理解，他没有空间和自由，所以逼着他去设了小金库。
1: 嗯，
0: 您有没有这方面因素？我只是做一个猜测。
1: 我没有啊，他的工资钱不给我，我
0: 这些年
1: 他
0: 您压根就没见。

0: 见过他的钱。
1: 对，就是、
0: 那你家里靠啥过日子呀？
1: 那工资钱根本也不用给我，但是嗯，我的工资呢，有时候还给了1000，有时候1000多。
0: 啊，这等会儿，这位女士，你那您的意思是，这些年你的男人一直吃软饭，你们家里的所有的生活开销、孩子上学，包括这个家里的所有费用，全是你拿？
1: 哎，有是他拿，他拿，但是不够的时候，我有时候我自己的工资给他1000块钱，或者给他几百块钱。
0: 也就是你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就 AA 制了，是吗？他从结婚那天开始，种啥得啥吗？从一开始，他不是这个搂钱的耙子，你是，他是攒钱的匣子，是吧？你都看不着他工资卡，对吗？
1: 嗯。
0: 那你这是咋过的呀、啊，这个朋友？要么你们俩尊重彼此，就 AA 制过，各花各地，谁也别看着自己的账户。要么咱俩就吃在一个锅里，男人有点风度，把钱放在女人这儿，对吧？最起码的，你把基本的待遇放这儿啊！你有点灰色小收入，你设点小金库，这都不算个啥。哪个男人呢？可能都有这样的，有些朋友应酬啊，有些小自由空间呢、啊，希望有。但是你家里基本保障你得有，你得保证啊，对吧？那有些有，但凡有点责任心的男人，最起码的工资每月的固定收入是要给妻子的。你家里的开销啊，对呀，这位朋友，我问题是20年你都忍过来了，人家都养成习惯了呀。那你今天跟我探讨，你说他，你生活在谎言里，您制造了这个撒谎者呀。你开始的话，这也不叫谎言了，你开始就跟他这么过的呀。我是您的话，我绝对不会这么跟他过，要么马上离婚，要么咱们俩吃在一个锅里，这算什么日子呀？你们不过是中这个长春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对吧？你们不是什么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说咱们是做半堂夫妻，每月有一次夫妻生活，你各花各地，我有我的事业，你有你的追求。你们能做到那个份儿上吗？你们没那么那样的高度，你们就是普通老百姓，对吧？普通老百姓就要过普通老百姓的过日子，把这个吃的穿的用的在一个锅里使劲儿。那你们俩20年都分两个锅活着呀？完，今天你跟我说你编织了谎，
1: 也不咋回家，偶尔有时候就回来住一宿，完了白天他也上班，完了
0: 20年就这么过来的。
1: 对呀、
0: 啊。哎呦，你真伟大。那您过的这是女人的婚姻吗？
1: 她在单位就是这个工作嘛。
0: 那我想问一下，什么让你留恋的这个家庭？这个男人不给你拿钱，这个男人还经常夜不归宿，这个男人还有私设小金库。
1: 对。
0: 哦，那你幸福吗？
1: 不幸福。
0: 快乐吗？
1: 不快乐。
0: 哦，这是你追求的吗？
1: 不是。
0: 哦，那答案就有了，你都回答完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那你明白吧？不用我多说了吧，
1: 嗯，
0: 夫妻之间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这个很要命啊。尊重和信任，你可以我们 AA 制没问题，但你至少让我知道你每月收入多少，你和什么人在一起，你的工作性质是什么，这是夫妻基本的这些方面要透明，没有这方面两个都是神秘的人，陌生的人，这日子咋熬啊？你们的沟通也有问题，你们平时看来也没什么感情交流，是吧？
1: 没有
0: 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婚姻，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感情，然后自己还在因为物质，因为钱，因为孩子而苦苦支撑，您觉得这对您自己宝贵的生命和青春负责任吗？不负责任。您首先对自己就是个不负责任的女人，然后美其名曰你还说对孩子负责任，你为了一笔钱可以跟他维持着不存在的婚姻。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自己好好想想你要什么啊。要钱有法律，要幸福也有法律，不提倡维持，不提倡两个人勾心斗角藏心眼的过日子，这样的话对彼此来说那就是水深火热的婚姻生活，您说呢这位朋友？那你何苦折磨自己呢？
1: 他不说我就现在用什么办法呢，去查他个人的那个就像炒股那方面的，
0: 有意义吗这个朋友啊？我想问有意义吗？你们俩本来这些年就是隔心过日子的，你俩的钱都不在一起啊，你查这些意义何在？你就算你查到了，这些是人家的账户，人家的钱跟你有啥关系啊？对吧？我就问你，咱们这个朋友查着了，账户打开了是人家的，那是跟你没关系啊，你们俩这些年都各花各地啊，人家没对你撒什么谎啊，我也没向你承诺说我的钱一定放你这儿，您查的意义何在？这位朋友，您查的意义就想知道那个猪场里投资那属于我的那笔钱是不是应该要回来，对吧？这个交给律师，这是离婚之后律师要处理的一件事儿，交委托律师，我要拿到我属于我的财产。您去跟他论这个理儿，掰这个理儿有意义吗？这位朋友，
1: 我都跟他掰扯够啊，行。
0: 对呀、啊，您都说了，你看您自欺欺人，自己都说了掰扯够了，然后还去做那种够够的事儿，那你何苦呢？
1: 要我明白呀、啊。

0: 不要用名字耶。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要在浑水里洗脚，越洗越浑了。既然这是一个稀里糊涂的婚姻，我们就了结这种稀里糊涂的婚姻，我们去明明白白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我们唠到这里。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5671号线，你好。
2: 你好，大哥，
1: 哎，
2: 我是那个你的忠实那什么听众。
1: 嗯，
2: 我有一件事儿啊，心里挺那什么的，
1: 啊，
2: 挺就是解不开这个疙瘩。
1: 嗯，
2: 我在后天就要结婚，
1: 啊，
2: 但是我哥吧和我嫂子吧就是，离婚了。
1: 嗯，
2: 离婚了吧，我哥吧完了就是05年前也没了。
1: 嗯，
2: 没了呢，完了那个我侄儿吧就让我嫂子抚养了。我们跟我侄儿呢关系呢就是从小我们给帮他带大的。家里现在也没别人了，就剩我和我姐了。
1: 哦，
2: 就两个爹妈，就是他，我爹我妈都没了，我姐也大姐也没了。
1: 嗯，
2: 完这是我侄儿要结婚嘛，
1: 嗯，
2: 我们是想去。
1: 嗯，
2: 但是呢也告诉我们了。
1: 啊，
2: 但是吧，就是我嫂子吧拿我们吧也不当，就是说的就好像是一般朋友就，哎呀就。

0: 不出来那种感觉，反正这不是说是那个孩子结婚吗？
1: 嗯。
0: 完了有一天嘛，我就打电话，我说有没有啥事儿啊？当苦的咱得结婚得到场，是不是、
1: 啊？嗯
0: 帮忙吧，
1: 关心。
0: 这是礼上的事儿、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因为啥呢？
1: 啊、
0: 我对我爸、啊，我爸临死的时候吧，就我爸有两处房子、
1: 啊，
0: 两大间房子。
1: 啊。
0: 完，当时我们都寻思了，完了哥也没了，
1: 嗯、
0: 完了那个我爸也没了，就剩那一个侄儿了。我们也没使，我们这姐仨谁也没说啥，就把这房子全给我侄儿了。
1: 啊，好。
0: 是不是也算挺干啥的，挺完美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家里就是这一个侄儿，挺仗义的吧？哈、
1: 嗯。啊
0: 完了，他们就住了这个房子，房子搭了之后吧，他们就整天帽去了，搬到贴厂天帽。
1: 啊，
0: 完了，我就帮他收拾房子啥的，寻思不管咋地，还有一个侄儿。
1: 哦。
0: 完这次结婚呢，
1: 嗯，
0: 就是回亲家他也没找我们。
1: 哦。
0: 没找也无所谓了。
1: 啊。
0: 完我就总觉得啥呢？哎，你说他接媳妇儿是不是也得把我们这俩姑？
1: 嗯。
0: 没有别人了，是不是也得把这俩姑、
1: 嗯，
0: 让我们去接接媳妇儿啥的？
1: 哎呦，
0: 完了，
1: 你平静一下，这位朋友，您没子女吗？
0: 啊、
1: 有子女吧？
0: 没有。
1: 你有啊？你有天伦之乐呀？有天伦之乐，干嘛这么悲催呀？啊，这位朋友，
0: 我就觉得吧，还心里
1: 挺不得劲儿，什么不得劲儿？
0: 我就寻思，我嫂子吧，完了又嫁了人家，
1: 啊、
0: 嫁了人家，
1: 对呀、
0: 啊，
1: 人家嫁一个人家，会亲家，但你们不方便呢。人家继父不得出面吗？人家不给你们添麻烦，不是说对你们无情无义啊，你想的太偏了。
0: 不是我想偏了，自从这事儿出去以后啊，我儿也不
1: 这位女士，我打断一下你，我特别不理解您的这个眼泪。
0: 嗯。
1: 侄儿到现在为止没做什么忤逆的这事儿，对吧？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没有说当着两个姑面前唾唾沫，也没有说背后使绊子。对吧？让你们心寒，你哭了，你说我太没良心了。
0: 就是、
1: 第二呢，你们有孩子，对吧？
0: 对，
1: 你们都有各自的子女，你们有自己的天伦之乐。如果说你没孩子，侄儿就是你的儿子，然后侄儿结婚了，这么大事儿，你没去不通知你，不关注你，你心寒，你哭了，我也理解。
0: 对，
1: 你现在这个眼泪，我一点都不理解。你和哪儿来的眼泪？人家张罗会亲家，而且您的嫂子已经在嫁，对吧？已经有约定一家人了。那你们到场可能人觉得不方便，就没有去麻烦你们。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冷落你们，人家是怕给你们添麻烦，会亲家就没找你们。
0: 对，
1: 是不是、啊？
0: 这几年这十年当中，我侄儿哈，就我姐，我就该咋对你？就我姐挺想他的，就是说怎么给我侄儿打电话哈，我侄儿都是我3点到、5点到、6点到，这会儿我没有时间不去了，
1: 忙呗，
0: 就是过年过节，
1: 嗯、
0: 是完了就不过来了，
1: 啊、
0: 也反正也不咋跟我们来往。
1: 哦，
0: 完了我就觉得这次你说结婚哈。嗯挺大声，你说我是去是不去？你说我是周六，我现在我就想，
1: 这位朋友不是邀请您了吗？没邀请咱就不用去了，
0: 就告诉了，
1: 啊、
0: 就
1: 告诉你，对
0: 呀，
1: 告诉打电话告诉你说要结婚了，咱得去。
0: 嗯，
1: 为啥呀，这位朋友？你们这么多年对他们家这么好，
0: 嗯，
1: 不就是念在九泉之下的哥哥吗？
0: 是，对，
1: 对吧？
0: 我这么
1: 不就是念在这个孩子血管里流着咱们老张老王家的血吗？对吧？他是我们的亲人，孩子可能有时候不着调一点，他不懂事，我们去原谅他。而我们所要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博得他妈妈和孩子对你们的认可和好，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我们要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哥哥。啊，我们是他妹子，他不在了，他留下的遗孀和孩子，我们多照顾点。这个是为了什么？这是为了良心，这是因为亲情，是吧？可能这孩子现在不太懂理，不懂礼数，有些事情忽略了对两位姑母的这个关心和照顾，对吧？可能你们觉得有一点点心伤，但是呢，这位朋友，这点心伤不算啥。他现在结婚了，平安、健康、幸福，我们说对得起哥哥。
0: 对，
1: 对了，对得起哥哥就完了呗。我们还要什么？我还要什么曾经？对呀、啊，什么嫂子、什么孩子给我们认可，给我们打电话，不需要。他们过得好就行了，我有自己的一家子呢。您刚才都说我有子女，您还得过您的日子。我对侄儿的关照是源于对哥哥的亲情，
0: 对，
1: 对不对？我不求回报，我也不求他们认不认可，不找我们就不找我们，找我们我们就去，去的是为了告诉他们我们是一家人，亲情还在，带着子女们都去。还是那句话，你哭啥？对吧？
0: 是。
1: 你说你有啥事可哭？
0: 我
1: 关心照顾的侄儿。啊，他现在成家立业了，
0: 嗯，
1: 啊，我们为他高兴，
0: 对，
1: 我们良心过得去，孩子心中念着我们呢，将来可能会来看我们一眼，念不着呢，他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也不怪，因为啥，你们都有。

0: 家，你们还有一帮儿女呢，对吧？
1: 我有
0: 是啊，你有俩孩子呢，你说我有自己的天伦之乐，只要那个他，我那个大哥的孩子和遗孀他们都幸福，我们就对得起大哥了，
1: 真的
0: 就完了呗。你们的初衷在哪儿呢？我们不初衷不要求他回报咱啥，初衷就
1: 是要他回报，
0: 对，初衷就是源于我们
1: 家里啥都有，
0: 说的就是。所以说老人家呀，我再问你一句，您的儿女说不常回来看您呢？
1: 我儿女都回了，我那儿子结婚了，
0: 那
1: 还有个姑娘。
0: 那这位朋友啊，那你和你哥的感情太深了。
1: 我跟我们哥当然了，我从小没有妈，我哥给我们带。
0: 哦，你看，哥给你们带大的，对吧？
1: 我
0: 那你这个泪水我这个泪水我理解了，我把它当成喜悦的泪水。
1: 我不是，啊、我侄儿就是从小我们看大的。
0: 这位朋友啊，我们看大的是因为报答我们哥哥对我们的恩情，对吧？我们不求侄儿回报，你非要求他回报您吗？
1: 我不是谁吧？
0: 啊，他就是把您真忘了，他就是个昧良心的赌狼崽子啊！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不介意。
1: 当时我侄儿想吃啥，想吃鸡，我们都想吃烧鸡，我们都不给他买炖的鸡。
0: 这位朋友啊，你的侄儿长大了。成家了，
1: 是
0: 马上身为人家的丈夫了， 我们为他高兴啊，
1: 为他
0: 孩子将来随着有一天他当爸爸，他也做了父亲，他会渐渐体会亲情有多么重要，有一天他也会反思自己，是不是我应该看看我的姑母了，我的两个姑母对我那么好，是不是啊？所以老人家，您觉得您现在这种眼泪有意义吗？您这是喜悦呀、啊还是伤心呢？就因为这孩子对你们忽略了，就因为这孩子对你们不待见了。
1: 不是孩子的事儿，是他妈的事儿。
0: 跟他妈有一毛钱关系？这位朋友，我觉得你们太偏重旧亲了。人家是你、人家是外姓人，懂了吗？丧偶的。你们最关注的是这个孩子是你们家骨肉。
1: 跟我哥不是丧偶的，他跟我哥是那什么离婚的。
0: 这位朋友，不管他们离不离婚，都是过去时了。他们对你们什么态度不重要，那个侄儿跟你们有血缘关系，他没有。对不对？你们关注是侄儿的幸福，他愿意跟嫁给谁了，他是幸不幸福，他对你们什么什么眼色，他待不待见你们不重要。谁愿意跟他来往啊？他谁呀、
1: 对
0: 吧？
1: 对。
0: 他跟我们来往，我们把他当成嫂子，不把我们来往，我们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
1: 对对对，
0: 就这么简单。你老在乎他干嘛呀？这位女士，我就觉得您偏重旧亲，谁重？侄儿重。他愿意跟谁跟谁，他愿意跟我们什么什么态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懂了吗？
1: 对，
0: 他叫我们一声大姐，我们管把他当成嫂子；不到叫我们一声小姑子，我们把他当嫂子。他不叫我们，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
1: 对，
0: 就这么简单嘛。你看这位女士，您的情感太脆弱了啊，该说的大可都说了，希望你把心态放平和。这个时候啊，我们应该面带微笑，我们应该充满喜悦。我们从小看大到大，孩子现在成家了，我们没有白照顾他一场啊，他慢慢就幸福了，他也将来传宗接代有孩子了，我们也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哥哥，我们也告诉自己的子女们要跟那个侄儿啊多来往，你们是一家人，永远不要断了亲情。好不好？
1: 对，
0: 哎，你看您这么想、这心里不就乐呵了吗？是吧？您别老琢磨你那个所谓的嫂子啊、他跟你们家一毛钱关系没有，好不好？
1: 哎，
0: 唠到这里。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来问候8581599。
3: 哎，你好，大哥，是我吗？
2: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啊，是这样，我爸是个离异的家庭，就是我的孩子8岁了，小男孩跟我现在。
2: 啊。
3: 我发现最近吧，他有点就像闷闷不乐似的。上两天吧，我姨家办喜事儿吧，来了不少亲戚朋友吧，我是领他去溜达溜达，吃个饭。他就不去，到最后都是怎么说都不去，到最后都哭了，我也没办法，我就没领他去。
2: 啊，
3: 这不明后天吧，我那个我姑家又办喜事，我寻思领他再去。
2: 啊，
3: 我父亲说你别跟他说，你直接领他去。
2: 嗯，
3: 完、啊、我寻思我怕他半道再哭，另外我也不想骗孩子，我寻思这孩子本身就是在担心呢，在骗他，怕他对他影响不好。我就昨天我就跟他说了，他说他又不去，完我说你是上回你说你哪家你就没去，你说因为啥这个你还因为啥还不去啊？

0: 说的，我觉得挺闹挺，我感觉他不像说的是真心话吧。完，但是我又问他啥，他又不好像继续说了。我觉得吧，我跟孩子沟通不够吧，我想问问你，说这种情况下，我是直接就领他去好，还是再问问他，还是就不领他去，还是以后怎么教育他为好？
1: 你们离婚多久了？
0: 一年半了。
1: 你儿子这个状态是现在发生的吗？
0: 以前还不感觉是，不感觉他这样，以前还可以，就是就最近这半年吧，感觉就有点像这样的似的。
1: 哦，妈妈常回家看看吗？
0: 三四个月吧，他不回到这儿来，他回到这儿吧，就是把他接走吧，领到他的姥姥家去看看，或者是领到别地方住一天就送回来。上一次是住了20多天回来之后吧，就像不太高兴了似的。
1: 嗯，
0: 开学之前回来的。
1: 哦，到那住了20多天回来之后，你发现他心情有点变化。
0: 对对对，他那个性格吧，就是特别爱哭了。以前还真不是这样，然后不太愿意说话了，也不太愿意去见大人了，而且还特别爱哭。哎，
1: 您的孩子在你们刚才离婚的时候，他毕竟还小，其实他还没扭过那个弯儿，没反过劲儿来，有老百姓话是吧？
0: 啊、
1: 嗯。但是经过一段日子，发现爸爸妈妈真的不在一起了，是吧？然后妈妈又隔三差五的把他接走，而且他们住在一起。慢慢的，孩子啊，他的心里原来对你们两个人离异所造成的后果没有预估，也没有这个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也许爸妈妈就是吵架，是吧？他并没有，他不懂什么叫离婚，明白吗？
0: 我
1: 所以他渐渐的开始意识到了，这是一点。然后在孩子面前，永远要让孩子感觉爱是包容着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位朋友应该和自己前妻、孩子的妈妈，你们俩应该在一起好好聊一聊，达成一点共识。孩子去了20多天，回来状态大变，对吧？孩子和他们在一起都相处，发生了哪些事儿？他们又跟孩子说了哪些东西，对吧？所以说，我想你应该找个时间和自己的妻子，不是兴师问罪啊，这位朋友。您别觉得说，哎，你上次我儿跟你回来就变了，你们都说啥坏话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么他们对你的抵触心态就会更强，下次当把你孩子领走更不会说好话了，好吗？所以您呢，请前妻吃个饭啊，两个人单独说就孩子的事儿啊，我不打扰你的生活，咱们现在已经各自有生活，就孩子的事儿我想跟你谈谈，面对面谈，别电话里谈，好吗？
0: 哎，
1: 然后面对面好好聊聊。你说孩子呢最近情绪有波动，他还小，才8岁，这么早就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家庭当中，一个破碎的家庭里，对他来说负面影响很大。我们是他的父母，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了，但是我们的责任还在，我们和孩子血浓于水，我们对孩子关爱不能停息，我们同时要懂得呵护孩子幼小的心灵，在他心目当中应该有完整的、美丽的和高大的父爱和母爱。我在孩子面前一向是告诉他怎么爱妈妈、懂妈妈、和妈妈交流，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吧？你跟他哎，你跟他妈妈说这些的目的是啥？含沙射影，就这么直白，好吗？就是告诉你，你也应该这么做。我每天都告诉孩子，你要懂得尊敬妈妈，和妈妈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去姥姥家的时候，你要尊重姥姥，要和妈妈在一起好好玩，是吧？你妈妈是个伟大的妈妈，你妈妈是个慈祥的妈妈，等等。溢美之词一定要在他面前表达出来，让他明白，就算孩子到你们这儿，你们也不要老否定父爱。
0: 大哥老师，我插一句，那个他，我没跟孩子面前说过就是他妈任何坏话。
1: 对呀、啊，我相信啊。
0: 但是吧，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是，一提到他妈妈吧，虽然我没说他妈什么坏话，但还他就感觉就像很不愿意我提他妈妈那种感觉似的，他就是总找借口，或者我出去玩去了，或者是有什么什么事说点别的吧，他就跟你绕过去。其实我不想当他面说他妈妈的话，我这个我常听你节目，我这种情况我也听到过，我就想啊，我别给他面前说他妈妈坏话。
1: 没错，你和他妈妈是你们的两个人的私人恩怨，在孩子面前我们不要把孩子牵扯进去。
0: 是是
1: 是，
0: 我就感觉他总躲着这个问题，我就提他，我说你妈妈这么好那么好，那他好像也不太就是不太。
1: 你不要刻意去谈，这位朋友，你干嘛刻意去跟他的孩子唠你妈妈多好啊？孩子问到了、谈到了或涉及到了，
0: 是，
1: 咱们再说妈妈，
0: 就是、
1: 咱不说妈妈的反面的词儿，也不要过分老强调她妈妈。这位朋友，他现。

0: 现在和你在一起生活，你是他的监护人，他妈妈不能给他24小时的母爱，对吧？那你老提着伤处干嘛呀？
1: 我不是故意提，就是偶尔他必然会有时候提到吗？我一提吧，他就是像躲着的，不是说我故意去提往那提。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刚才我说那三点，你努力要做到。
1: 哎。
0: 啊，首先要体会孩子，他现在开始后反劲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了。明白吗？他原来没有这种意识，你们俩离婚很短，在开始过渡期，孩子反应不过来，他还以为你们都在一起，只是吵架，离婚他也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对吧？然后后来他发现爸爸妈妈真的不在一起了，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在这方面我们要多给孩子关爱，多陪伴。另外刚才我跟您说，您必须跟他妈面对面谈一次，好吗？你也了解他妈现在什么状态，如果他妈出男朋友了，或者是有什么了，你也跟他要探讨好，我们在你新的生活方式下，我们在给予我们的孩子母爱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是不是啊？啊，然后这种事情你也不用直白的教人家或者问责人家，这都不用，您就说到我该做啥，是吧？我们应该做点啥，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他健康成长，我们没缘分了，但是我们对孩子的责任有啊。我们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不能让他变成一个孤僻怪异的孩子呀。
1: 啊，明白了。
0: 是不是啊？然后你跟他达成这种共识。
1: 哎，好的。
0: 你们俩当时因为原则性离的婚呢？
1: 嗯，他当时就是不好好跟我过了，三天两头总不回家，完了。
0: 哦，明白。
1: 当我的面说我搁外边又找到幸福了，看你也不好，早就跟你没感情了。
0: 啊，当你面说他找到幸福了。
1: 嗯，就是在我这没有幸福，在别的才能找到我的幸福。早
0: 那他现在找到幸福了？
1: 具体他好像还没结婚，但是他情况吧，我真没怎么打听。但没结婚，好像在外边又处了吧？我也。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你要跟他好好谈一次，要明确几点。第一呢，我们作为父母，在孩子面前永远不要否认对方，啊，因为孩子内心深处他有个完整的父爱和母爱，他8岁了，你们离婚的，他对你们两个人感情都有了，明白吗？
1: 明白，
0: 已经有一种定势了，知道什么就是母爱和父爱。那么第二点呢，很重要，就是如果他真的结婚了，有男朋友，那你不能经常带着孩子夹在你和男朋友之间呐。是你想孩子，带孩子回家了，然后你男朋友也来找你了，你别让孩子看到这些呀，那不刺激孩子吗？他还小，明白吗？他会产生仇恨感，你懂了吧？
1: 啊，我懂
0: 啊。你必须跟孩子妈妈探讨这个事儿。你说我这个我无权干涉你个人隐私，但是说孩子可能现在教育孩子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孩子的心理成长，他这个特殊阶段，我们不能够总是来让孩子感觉到我们两个人越来越冷漠，离他越来越远，不要摧毁他我们在孩子心目当中形象。如果你真的有感情生活，我希望你回避孩子的视线，明白了吗？啊，你可以带孩子回老家，我不反对，我希望孩子有母爱，但是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有点分寸
1: 啊，
0: 对吧？这个很重要啊。那你说他把孩子带去了，他把孩子扔一边，完他男朋友来找他俩，跟他亲亲我，孩子跟他傻呵站着，他回来不仇恨他们吗？他一想起他妈就闹挺，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他对妈妈的负面情绪里，我们在对象不能说武断，只是说一种猜测，但是我们这种猜测没有根据，我们就不必要直接问责，你就表达一种暗示，对不对？你说孩子呢，我最近请教了一些心理专家，或者是我的朋友，我有个朋友专门研究儿童心理学的，然后就谈到了几点，我觉得很有道理。为了小刚小明的健康成长，我想这次跟你见面达成几个共识，然后我们呢共同呵护我们的孩子长大，我们不能对不起他，对吧？
1: 对，
0: 你可以假借这个名义，他就明白了，你不是指责我了啊？你我也不干涉你，我也不指责你，我只是我一个朋友给我的建议，我觉得说的挺好，今天过来跟你分享，一怎么怎么地，二怎么怎么地，然后两个人哦，那好，我们达成共识啊，彼此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孩子，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积极的信号和信息，去说对方的好啊，让孩子懂得尊重父母，然后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生活要检点。我们不能给年幼的孩子这么样多更多的刺激，你们二位都可以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但是尽量在现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回避，好吗？啊，或者说你都可以有男女朋友，你在外面跟谈情说爱没问题，但你别把谈情爱说放在孩子眼前谈情说爱，啊，
1: 啊，
0: 那他受不了。除非有一天你在外面已经谈妥了，一个两个人情投意合结婚了，让孩子接受这是一个继母， 那时候另一码说。

0: 啊，
1: 明白。
0: 所以说，我想，因为他太小了，如果他看到这一点，他会不再信任父母，他会觉得你们是背叛者，你们是无耻者。然后他就从此跟你们疏离，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你会孩子发现孩子性格越来越孤僻，不听父母话了。
1: 啊、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大可希望您呢、啊、抱着一颗平常心啊，好好的和您的前妻做一次促膝长谈，大家达成共识，对孩子成长有帮助。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问候5677-2号线，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大可老师好。
2: 哎，你好啊。
3: 哎，我听你的光正啊，听你的节目啊，能有一年多了。
2: 啊啊。
3: 我想跟你说说我妹妹的事儿。
2: 嗯，唠唠吧、啊。
3: 我妹妹今年结婚5年了。
2: 嗯。
3: 家里有两个小孩。
2: 嗯。
3: 我妹妹一直在家带孩子。
2: 嗯。
3: 妹夫吧，就是整个车倒腾点水果，干点买卖。
2: 嗯。
3: 但是今天干明天不干的，就是没有长劲儿吧。
2: 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3: 对对对。
2: 嗯，
3: 他们经济条件不算特好。
2: 嗯，
3: 做买卖就钱吧，就是我是个大姨子，就是在大姨子老丈母娘这儿拿。
2: 嗯，啊、
3: 今儿拿3000
2: 啊。
3: 对呀、
2: 啊，
3: 今儿拿3000，明儿拿5000。
2: 嗯，
3: 接来这二去就是一直5年了。
2: 肉包子打狗，这些钱一去不复返了。
3: 是啊，他也不还。
2: 嗯，
3: 而且完了就是没长劲儿，就干啥啥不成，大事儿干不成，小事儿他不想干。
2: 啊，高不成低不就。啊。
3: 对呀、
2: 啊。嗯。
3: 经常这么借钱，我也烦了。他说他也没长劲儿啊，
2: 谁也受不了啊，谁家钱不是大
3: 管、啊、谁也受不了，家家都有日子，家家都有孩子啥的，
2: 啊、
3: 家家都有经济来源啥的。
2: 嗯，
3: 你说经常这么整，我也没啥办法呀。
2: 嗯，
3: 我想让大哥给出出主意，怎么办呢？
2: 这位朋友啊，每次都是你那妹夫来借啊。嗯，
3: 有时是妹妹打电话，有时是妹夫，
2: 哦，
3: 他们俩经常这样。
2: 这些年来，你和你妈妈慷慨解囊，一直在帮助他们，
3: 对、
2: 啊、是吧？
3: 对对。
2: 其实你们的资助的原因，
3: 都是看着妹妹的面子嘛。
2: 更重要，
3: 因为他们
2: 两个孩子，啊，
3: 对对对，年幼的孩子太小、
2: 啊，
3: 太可怜。
2: 嗯，你们出于可怜和同情在帮助他。
3: 对对对
2: 对，
3: 对
2: 吧？但是这种帮助发现，好像慢慢的不是在帮助。好像是在被利用，
3: 对对对，
2: 我们这成取款机了。
3: 是啊，取款机，咱们到银行还得开个票呢。
2: 是，这不用开票啊，这嘎巴上嘴唇打下嘴唇，这人就拿了，是吧？
3: 是啊。
2: 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们还是那道老话，救急不救穷啊。
3: 是啊，我也这么想啊。
2: 他们这么无节制的，实际上如果你们再这么资助他，包括你那个慈祥而善良的妈妈啊，这位朋友那就没头没尾了，他就不思进取了。他为什么3天打鱼2天晒网啊？他没有危机感，啊，那没事儿。
3: 是我跟
2: 我那个大姨子，我那个老丈母娘，那他心软，我们这边一不行，他们就自助，是吧？
3: 是啊。
2: 也就是说，他们就不要脸了，不要尊严，啊，不要尊严，只要钱。那这样的男人，你们在不断纵容他，我相信他就不会思进取，努力。啊，我将来赚钱养家糊口，他不去，他遇到点困难就跑，啊，遇到点赔了，那个然后就不再涉足了。今天这车不赚拉倒，没事儿，过两天揭不开锅，我找大姨子去。
3: 对对对，他就这种、
2: 啊。那对呀、啊，那你说人啊有这种惰性，还有这种寄生心理，他就不会去努力打拼，
3: 他
2: 永远不可能，他不可能上进呢。你们老这么资助他，明白吗？
3: 是啊，我跟我妈妈也这么说的。我说妈妈，咱谁也别资助他，让他无路可去，他自己没法生活了，他自己就去找路了。
2: 对呀、啊，你看，您这是最朴实的道理。他没路了，就自己去找路了。他现在有路，他找什么路啊？他有退路啊，对吧？后面有取款机啊。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帮亲人得帮，但要救急不救穷啊。啊，
3: 是我也
2: 人穷就志短了，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整天在你那拿来主义。他就更不思进取了，反而间接你们把他给害了，这么简单吗？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和你的妈妈好好商量商量，两个人达成一致，别你这边看紧钱包了，他那边还在心软啊。两个人得达成一致，另外找妹妹谈一谈，你也苦苦穷，对吧，这位朋友？

0: 他说不了那个男人，在这个婚姻当中他很被动也很无奈，他也并不幸福。你说你们这个时候说他有什么意义呢？他有本事说动他男人，他能让他男人舔着脸皮管你们借钱吗？对吧？
1: 是，有时我也这么想。
0: 所以说咱别为难自己的妹子，但是咱们得关爱自己的妹子，生活上我们多关心她，经济上告诉她我们也有难处，我们家现在也负债累累，也让他们懂得怎么去置死地而后生，对吧？
1: 是。
0: 如果他们总是没有那个压力，他们就永远不思进取，没事儿，我不去了，我这两天下雨，那货不送了，那怎么办呢？下个月孩子吃啥？没事儿，你管大姨管大姐借点呗。
1: 对呀，他就这么想法。我跟我爱人也经常这么说，我说这可怜孩子不能总这么可怜。你说看孩子吧，怪可怜的，就瞅着大人不死心。
0: 再不济，这位朋友，再不济，到最后如果他们还这个德行，孩子我们来照顾，你们愿意干啥干啥，一分钱你们看不到。
1: 我跟我妈妈也这么合计、
0: 啊。就到最后实在不行了，你说妈呀，这样。咱们不可怜大人，那俩大人年富力强的，不思进取。
1: 啊，对，我就这么说的。我说我跟我妈说，我说
0: 把
1: 咱们照顾两个孩子，两个大人愿咋地咋地，咱不管的。
0: 咱们把这俩孩子接过来，行吧？你们不忙吗？你们不是辛苦吗？你自己打拼去，我们给你分担。我们没钱，但是我们可以养他，对了吗？
1: 对，我也这么说的。上学啊，吃喝啊，我说妈妈，咱俩供的，他俩大人愿咋地咋地。
0: 你看，您这个当姐的还是有眼光的，是吧？啊，还是有见地的，我们可以帮他，我们不能够帮倒忙，是不是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
1: 我也这么想，
0: 不能纵容他们那种寄生心态，否则您的妹子现在如果你们这么做，可能是短痛，对吧？
1: 短
0: 暂时困难一点，暂时我们咬咬牙，但是过一阵之后，他们开始奋发图强了，努力进取了，自然而然呢，你会从长远来看，等他们生活好了，他们会感谢你们。
1: 哎，对，
0: 对不对啊？你看我不是说我们无情无义，实在不济，我把孩子接过来，我只要有我大姐，只要有我一口饭吃，我就不会少了孩子的，对吧？
1: 对，孩子可怜了，大人都不值得可怜呢。
0: 他们一点都不值得可怜，尤其那个你什么妹夫啊，
1: 妹夫今天干点这个不干了，明天干哪干啥不干了，完了压着一大堆底子，今儿借3000，明儿借5000，哩哩啦啦就这么的。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时间久了，你们在经济上的负担也会压垮亲情的，啊，你们这么借，实际上有一天会压垮你和你妹妹之间的感情，早晚的事儿，啊，那我就不敢跟
1: 我
0: 妹妹接触，
1: 早晚的事
0: 儿，啊，我得跟我妹妹断绝亲子关系，要不然我们家都拿光了，
1: 那都不能，
0: 我们家都过穷了，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不是我们不帮亲人，我们要讲究方法。
1: 对呀，
0: 这种无节制的把我们当成取款机的那种帮助，不会帮亲人，只会让亲人，而且我告诉他，你要这么再帮他，只会让他恨你。怎么上次借我3000，为什么这次借我2000呢？
1: 是啊，
0: 是吧？怎么的都一家人干啥这么抠啊？大姐再拿5000，大姐说拿不了，
1: 对，
0: 拿不了，回过头来就得恨你。他不会记得曾经已经欠你好几万了啊，他会记得这次为什么不借5000。这就是拿来主义的人的品德，小人，啊，这位朋友，
1: 嗯，
0: 所以说不要纵容他们成为小人，不要纵容他们这种寄生心态，寄生心态最后绝对不会演变成感恩的心理啊，不会的，
1: 对，
0: 那种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人，寄生虫他不会感恩的，你别以为他感恩，他看你不行了，他就寄生到别人那儿去了。啊，你看那个咱们动物界的寄生虫啊，你这儿没法寄生了，我就跑别的地方，他不会感恩你，说哎呀我可不走啊，我给你这个披麻戴孝，我就每天给你守在你身边的，你不行了我也守着你，没有那么感恩的啊，他会马上就寄生到另一个那儿那个什么腐败的体什么体上去了啊，你明白了吗？啊，
1: 明白
0: 哎，所以说记住了，咱们对别人帮助，但要帮在点子上，救急不救穷啊。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一声再会，感谢您的收听和信任。明天中午12点，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五味丸免费赠送给你18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9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给你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本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明目金胆熊胆粉的仅有的一次赠送，请大家把握良机，速速拨打场外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问候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一起来进入到陆明的乐游吧。今天是2026年的5月2号，星期六啊，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过小长假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很快速的感觉啊。如果今天过了之后，到达明天的时候，我们的假期就过半了。今年五一出门旅行的朋友还是非常的多啊。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行动的话，那可能只能在周边啊转悠转悠了，因为这两天的天气真的很好啊，会让大家的心情也特别的棒。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向你来推荐在五月份可以出门旅行的地方啊，五月份可以出门去旅行的地方，这些地方啊密密麻麻的非常的多，然后具体的介绍和内容稍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

展示。如果你想来看看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具体的行程、具体的内容、住哪家酒店、飞机时间、具体的价格，大家都可以来登录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先拿出你的手机微信，看一下右上角个圆圈，加上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啊，点开添加朋友之后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陆明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

好，马上我们先来说到的是5月11号出发的最好南航飞机时间去往云南的团队。现在我们还有三个位置，每人价格5080，长春独立的团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携程四钻的入住啊，一晚温泉酒店送。千古情的表演还有三个位置，我们想出发的啊，11号的飞机时间真的非常的好，它的飞机时间是早上9:05飞，下午2点到，都是直飞，然后回程的时候是，下午的3:05飞，晚上的19:35到。好久好久都没有遇到这么好的飞机时间了啊！真的，请大家一定要珍惜，好好珍惜。还有三个位置，这个团我们说了很久啊，它不是云南的高端团队，但是它的优势是在于哪儿呢？它的优势是让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整个云南所有你想去看到的地方，昆明、大理、丽江、石林、版纳，所有的地方都包含，8天的旅行，最好的飞机时间啊，往返都不会很辛苦，然后会把你在云南想要遇见的风景都遇到。这两天啊，就是五一之前出门的朋友回来会告诉我，给我发信息，我们下周吧，把那个听友发的信息放在平台上，说真的很好，说这个云南真的很好，就是云南这个地方怎么来说，我说它自带治愈性的风景，就是假如说啊，你要想要一个放松的状态，需要一个可以让自己玩得很嗨的感觉的话，云南绝对是一个选择。而且我在介绍云南的时候也说了，它能火这么多年，就有人总问啊，这个地方火这么多年吗？它真的很好吗？然后会在网上看一些小道的消息，就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我说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去过，就大家真是没有去过，你没去过的话，你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只要你去过这个地方，你就会知道它真的很好。它能火这么多年，它不是白火的。就云南，你去看了它的山，看了它的水，你都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山有玉龙雪山，水有洱海，就你看到的每一个场景，你可能都会觉得是在梦里啊，就是毫不夸张的讲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让很多人都会对它流连忘返。而且云南，如果你是在很多很多年前去过，比如说我自己，我第一次去云南的时候，距离现在整整20年，天哪，时间好可怕啊！我第一次去云南，距离现在整整有20年的时间。

间了。但是等你再去看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很多的新惊喜。就是20年前跟你一块去的人，他现在还会陪你去吗？还是说这次你要写家卷以前是小小的自己啊，现在是一个有这个新的工作了，学习啊状态的自己。所以就跟大家来说啊，就是在不同的年龄段去看到不同的风景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真心建议啊，大家一定啊一定要去看一下，就是说有些地方火了这么多年，它到底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个团队啊，它的优势非常的多。首先它是长春独立团，一团最多20人，到西双版纳也不超过20人。我再来讲一下，到了西双版纳它也不超过20个人。长春独立的团队最好的最优质的飞机时间，但如果你是单人的话啊，单人的话我们会推荐你选择另外一个团，每个人贵300块钱。那个我们是推荐市面上最高端的啊，最高端的云南团队。前两天有一个哥哥，他一直跟我们走啊，出发去过好多好多地方，国内国际都在走。他去了云南之后，他说啊，原来陆明，你的云南果然名不虚传啊。我说对，因为这个就是高端的这个云南的团队，还有我们这个常规的团队，我自己都会去。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自己都会把这个整个的场景回来在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再跟大家来讲一下，就如果你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只是听别人在单纯的讲，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溜达啊，自己的感受，才会把这个地方整个的风景给他欣赏来。然后还有人提到了说就价格特别低，我说再跟大家您说一下，就本身它的机票啊，它是有成本的，机票是有成本的，而且现在它的这个燃油费又特别的贵。所以当你看到价格低到你自己都怀疑的时候，就千万不要去了。有人跟我讲这1000-2000的两个人啊，怎么怎么样的，我说那您自己信吗？你这些云南很远的，从我们长春这个地方出发很远，直飞的飞机要飞4个多小时才可以到达啊，将近四小时才可以到。所以你就想这么远的一个距离，然后你要到那儿去，整个会玩到所有的地方，入住的酒店呢，吃的东西啊，必备的小交通啊，门票就很多很多钱的，门票就很多很多钱的。所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价格低到你自己都怀疑，这样的团队不要去，就不用再问我了。还有人问我说，哎，那你帮我参谋一下。我说亲爱的，你这个团那你就换一个地方吧。就如果你想3000多就去一趟云南的话，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3000多想去云南的话，只能去单程的地方啊，去版纳一地6天的旅行。西双版纳这个地方啊，没有去过的朋友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对我们东北就是喜欢那种温暖天气的朋友非常的友好。其实现在来讲，版纳是有点热了，就因为它热，它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每人价格3980，入住4晚喜来登酒店，独家赠送280块钱的游艇体验，然后最多15人的精致小团，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真正纯玩的团队，真纯玩的团队啊，保证你去到当地，不会有任何的购物店，品质更高，夏天更好。从5月9号到5月30号啊，就是出发日期特别的密集啊，所以大家自己来看。需要的朋友马上来联系我就可以了，3980啊，3980，去到版纳一定要住得好，住得好才会体验到它的热带风情啊。有些地方它就自带那种感觉，西双版纳就是这样的啊。也会有一些朋友说，等我老了以后，我要去那里养老，很适合，真的很适合。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陆。

名是口鸟名，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就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好了，我们刚刚说了有版纳一地，有说了云南啊，云南如果你是单人一个人单女来报名的话，大家可以选5月11号啊，5月11号单女是可以走的，最高端的市面上最高端的云南团队啊，非常的优质。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去到张家界的团队啊，张家界的团我们从5月份开始来换了一个团型，这个团它性价比还是非常高，一价全包，包含全程的携程四钻的入住，一晚的芙蓉镇的客栈，行程很优质，往返南航的直飞两个人就可以出发啊，每人价格3580元，3580的价格。这是没有自费，没有景交，没有超市，没有苗寨，没有同组，没有人数限制，没有年龄的限制，无区域的限制，没有男女的比例，一个真纯玩的团，就是它整个的内容是非常的不错，独家专属的定制的是能量加油站啊，这个能量加油站我上次在节目中讲过，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会停到一个水果摊儿啊，然后大家自助不用花钱啊，不用花钱就自助享受水果，然后有自助的饮品，还可以稍稍休息一下。就是现在的旅行真的啊，就是现在的旅行必须要承认它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优质。然后现在是双古镇3580，包含往返机票，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包含往返机票。凤凰古镇深度的游玩，白天的景色加上夜晚的景色，在凤凰古镇，然后在芙蓉镇的时候有一晚的入住，是住的是夜景，在芙蓉镇有入住啊，之前我去的时候在芙蓉镇是没有住过的。芙蓉镇被称为挂在瀑布上的古镇，挂在瀑布上的古镇，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想，哎，这是什么意思，但实际上来讲你真去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啊，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整个的镇子都在瀑布的上面，它需要坐船过去啊，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如果你的年纪相当的话，你可以想一下，当年是有一部电影啊，谢晋导演的电影《芙蓉镇》，完全实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张家界啊，他其实之前就很有名，但是让他名声大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年的阿凡达。阿凡达一啊，它是全程的实景取景就是在张家界。之前有好多人来认领说这个地方，说在这个地方取景，在那个地方取景，后来是人家导演自己亲自来说选择的就是我们国内的张家界。到了张家界这个地点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拍戏的地方叫袁家界。去到张家界的袁家界啊，然后会看到它的实景拍摄地。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韶山，去到张家界森林公园、金鞭溪、黄龙洞、千古情的表演。此外呢，还会去到天门山啊，天门山。另外，在凤凰古城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来感受它的七重灯光秀。这个团的价格3580。一架全包的旅行到当地必备小交通全部包含，除了你自己吃东西一分钱都不用花。所以有些朋友就会一直在跟我讲说，哎，陆明，我想问一下，除了这些钱我还需要带什么？带点吃的就行了。假如说今天晚上没餐为什么会没有餐，我给大家讲一下啊。有时候有人说，哎，老人没有餐会不方便，我说不会的。就比如说你一晚上去到了芙蓉镇住，去到芙蓉镇的时候，它这个镇子上全是吃的，全是店，就你就可以在这里边走边逛，边走边逛。包括我们去到丽江的时候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说今天晚上去丽江玩也是没有吃的。为什么会想到没有吃的？不是刻意说不给大家安排吃的，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就可以非常非常好的来享受它当地的美食。关于吃的，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很少介绍，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众口难调。做了这么多年的旅行啊，就是发现好多东西都是，包括我们去到江南团，江南团也曾有个先生跟我说，说陆明，团什么都挺好，就吃的实在是我受不了。我说这是口味的问题，就是你要去到南方那一

边，特别去到无锡，你要去到无锡吃的东西都是甜的，这都是甜的，包括吃包子，就我在无锡的时候吃的包子都是甜的。但是有好多朋友还特别喜欢这一口呢，啊，就喜欢吃当地的甜包子，是当地无锡的特色。所以你要去到啊，就是江南那边去吃菜的时候，它里面的糖分会特别特别的多。这个就是南北差异，没有什么原因啊，不是说我们吃的不好。所以有人就讲，为什么看我们这边，就是我们东北的朋友去到什么样的团队，会大家会觉得吃的很好，就是去到成都和重庆。去到成都和重庆啊，就是你一去你就会觉得这口味，哎，跟我们东北人特别的搭，特别的搭。我当时自己带团的时候我说了，我去到成都的时候，我们那个团上就有贵州来的朋友，然后贵州的那个朋友跟他家里人视频，就问他说玩的怎么样，他玩的特别好啊，就是吃的这个东西有点不习惯啊，实在是太咸太辣了。所以你看，这就是每个人的口味不同，我们没有办法说啊，这一餐你会吃到很满意。其实在国内来旅行，这就是它的一个优点，就算你这一餐吃的不够好的话，没关系啊，不用担心，您自己啊随便买一点吃的就可以了。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说到了这个成都啊，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现在是八天的团，我再来讲一下八天的团。八天的团，我们是市面上最最最干净的成都团队，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车厢，市面上最干净的成都团队，名价格3980，3980块钱报价，包含了270块钱必备小交通，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啊，最早出发时间5月5号，今天5月2号了啊，5月5号6、9、10、12、19、26都可以走。因为我为什么推这个日期，它就是它的飞机时间很好，如果你要想下午出发，因为有朋友就是这样的，不喜欢早点出发，下午出发没问题，它是6:45走到啊，6:45到，然后一般到酒店的话8点多。成都这个地方的夜生活是特别特别热闹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热闹。我都说了，我第一次就是我看我的手表是半夜12点的时候还是灯火通明，就是在成都，而且我的精神状态也属于特别亢奋那一种。我当时一直在想，真的是来到了夜晚吗？来到了半夜吗？就夜生活特别丰富的地方。你看刚刚我说的那个张家界，我们飞机始终坚持飞长沙，就飞到长沙的时候，你晚上去参加的夜生活，他们半夜2-3点钟啊，天哪，人都很多很多，就是去到一些热闹的地方都会特别特别多人，然后成都也是这样，就是他们这些地方的日夜生活啊极为丰富。好了，我们的整个啊进入到五月份的时候，肯定是成都、四川、九寨加黄龙非常好的时间段啊，非常好的时间段，天气啊温度啊都感觉会非常好，价格又很划算，3980八天的团。我再来说一下，3980是八天的团，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270块钱，飞机时间好，携程四钻的入住，然后品质也很好，这个团我自己也有亲自去过啊，都亲自帮大家来走过的，所以喜欢的朋友啊可以去一下。九寨沟也一样啊，如果九寨这个地方你没有去过，一定是属于那种啊，就说你看这图多美啊，看起来好漂亮啊，但实际来说九寨它这个地方你来到现场的话，用亲眼所见的场景啊，远远是超过于图片的，真的是很漂亮啊。就有些场景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在照相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种，你看到这个地方，哇，好漂亮，然后马上拿手机去照，你照完了之后再去看手机的那个瞬间，你惊觉的发现你用眼睛去看到的场景远远比你手机看到的漂亮的多，真的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不说讨论手机的好坏，有人说它像素高或像素低，不是这样的，就为什么说看风景要亲自去看呢，眼见为实的感觉让你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帮你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

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周六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啊，每周六周不是3点到4点，4点到5点，每周六周日下午的4点到5点，之前是3点到4点，后来改到4点到5点。啊，我们是一档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13年的播送历程。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再来说一下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啊，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你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把我们的平台内容当做一个参考。当做参考就可以了啊，我都说了，想跟我们走，电话联系我就可以了，把我们的行程当做参考，那你可以去做对比，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是相同品质价格最低的啊，相同品质价格最低。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了，感谢各位的捧场，谢谢大家的支持。只要你喜欢旅行的话，都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所有内容。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平台上有超过20000名以上的好朋友正在恭候大家。

马上来说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它是一个很小众，如果你旅行去过很多地方的话，这个地方可能在你的这个规划的小本子当中啊，开始是不会有的，慢慢的等你把去的地方多了的时候，就有些地方你就想去了，它就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来自于湖北的恩施。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湖北恩施啊，市面上最高级的旅行。为什么？就是有些地方我再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推荐最高级，包括新疆、西藏、青海、甘肃，我们都推荐最高级的旅行，就是因为它受地域环境的影响，你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的感觉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所以这些地方你一定要选择高端的团队，否则的话，它的一些基础的设施会让你觉得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有一种什么感觉，白瞎了，呵呵，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这样。我们来说一下湖北恩施的团队啊，一个团最多16个人，2+1的车，因为它整个的路程是相对有点遥远的，所以我们要选择好一些的车啊，这样坐起来的时候不累不辛苦。这个地方7月8月我们不推荐啊，特别是到8月份的时候，它是雨季，就是雨水会特别密集，就没有办法玩了。现在5月份正当季，5月6月我们会推荐啊，就5月份它是正当季，需要的马上说。真纯玩的团队啊，一次性可以玩2个地方，今天飞机时间非常好，还有时间可以去重庆溜达一下。报名的时候直接打我的手机电话就可以了，156431173701564311173070。156431173070。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它的平山大峡谷之所以出名，就是如果啊，就是我介绍完了之后，你听到这个地方，你想去搜索一下这个小视频，就会给你推荐这个地方了。你就会惊觉的发现，它的风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好到不行。为什么呢？它的水，特别清，然后纯绿色，就是。其实旅行就是这样，你去到九寨的时候，九寨沟的水啊，就是那种蓝色，就是那种。我们平时很难见到蓝，真的纯蓝的那种。然后离开了九寨沟之后，你再去看那种水的时候，就很难见到。但如果你去了九寨那一天啊，你进到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的时候非常惊诧，说水怎么会这么漂亮？然后惊觉的发现这些水都是这个颜色。但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去到这个恩施也是，恩施它这个平山大峡谷被称为中国的仙本那，被称为。就是仙本那，它本身的这个地方，这个水特别的透亮，非常的透，但是以绿色为准啊，就是每个地方的水拍出来的照片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就像你去到云南的时候，你拍完照，你就会发现这个照片很漂亮。后来，就是我们跟很多朋友都讨论过，说为什么你就去到云南，也同样的手机，同样的像素，什么都没有变化，为什么拍出来的照片很漂亮？因为它天特别蓝，特别特别蓝。就在我们这边，你想看一个非常非常蓝的一天，还是有难度的，就肯定是有难度。这个去到这个湖北恩施的时候也是，就它这个水的这个颜色就会让你觉得啊好神奇，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平山大峡谷，就我们这个行程啊，你要去到恩施所有想去的地方，就你去完恩施所有想去的地方它都包含，有平山的大峡谷、仙山贡水、恩施的大峡谷，打卡地球被称为最美的伤痕啊，就是起了一个很动人的名字，叫做地缝。其实地缝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你要去过重庆的话，走过我们的团的话也会知道，有龙水峡地缝，它本身就是在很久远久远之前他们是合在一起的，后来是因为一些变化之后，它在本来合在一起的这个两座山也好啊，或土地也好，它中间突然裂开了，然后它是向下里面有水啊，然后形成了高山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被称为地缝，就是最直白的解释啊。所以我们打卡的恩施大峡谷，它被称为地球最美的伤痕，就是这个云龙河的地缝特别漂亮，非常的美。然后你要看到恩施，它要宣传的话，宣传的时候都会看到就是那个一炷香啊，
它被称为整个这个大峡谷里面叫镇谷之宝啊，镇谷之宝。所以就是整个行程里你要去到的这个地方我们都有，就你自己去玩也是这些什么地心谷啊、清江大峡谷啊、打卡这个蝴蝶岩呢、啊、包括女儿城等等，这些都包含。全程都是携程四钻的入住啊，携程四钻的入住，这个就是目前为止去了恩施的团队当中最高级别的，最高，它是个团队，有一个团不超过16个人，然后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携程四的入住 ，VIP 2+1的车，然后整个想要去玩的这些地方全有，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了啊。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市面上最高级的湖北的恩施啊，恩施的团队最早出发时间5月6号，每人价格4580元，4580。这个地方不建议大家选择就是品质不好的，因为品质不好的话你去了以后你自己都懵。我说了它受地域环境的影响，而且今年我们是有南航的飞机啊，而且我们这个恩施再来讲一下，它是在湖北恩施，但我们飞的是哪儿呢？我们是要飞到重庆，就飞到四川省。为什么？因为从重庆下了飞机坐动车去到恩施这个地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到了，非常节约的方式，就是你自由行去玩的话大家建议大家也这么飞，因为你要飞到武汉的话再去的话就要比这个时间远。所以你看这个很贴心啊，很贴心。独家来升级的是至尊的陆地头等舱啊，整个坐这个车会让你会觉得很舒服很舒爽。恩施这个地方它的季节性特别明显，特别特别明显。我再来讲一下，如果大家今年想去那就是5月份、6月份这两个月赚时间去，只要你今年想去那就是这两个时间，其他时间再往后它会有点冷了，7月、8月雨特别的频繁，就我们不推荐啊，因为我们在平台上就今天啊，是今天昨天晚上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哎，陆明你们怎么没有新疆？我说亲爱的没到时候呢，其实新疆来讲我们去新疆去玩你就最早出发也要5月末，6、7、8这3个月才是它非常好的时间段，你要去的太早很冷的。就是现在如果你真的是曾经在5.1的时候出发去过新疆，就以实话告诉你很冷的，然后你去到草原看的时候就是光秃秃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了，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7370，想要看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具体的内容大家需要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拿出您的手机，拿出点开你的微信，点开微信绿色图标微信之后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加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重点的一步就来了啊！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鸣。

好，在北京时间16:50，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接下来说到的是重庆啊，最早出发5月6号，这个地方极力推荐啊，我今年可能还会再去一次，我已经去了2次了。就是每年都要去一次，这个地方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玩，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的话一定要去一下，风景啊好吃的呀，拍照呀方方面面真的全占了。今年的飞机时间特别的棒啊，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大家需要的朋友赶紧来联系就可以了，3880。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重庆是市面上最高端的重庆啊，因为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家全包。这个重庆的团我们轻易不会换的，走过太多朋友了，朋友的朋友帮我们又介绍了很多的朋友，就是它真的是足够好，真的是足够好啊！不去集散中心，携程五钻的入住，送重庆当地最著名的表演《重庆1949》。这个演出我也看过2次了，我在想我今年要去的时候要不要再去看一下这个表演啊，就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沉浸式演出的舞台啊，整个这个舞台会动的，很壮观。我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在国内的旅行当中，就是您自由行的方式，您自己出门去玩，也要在当地看一些表演，因为有些演出真的太精彩了，非常非常的精彩，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啊。我记得我自己第一次看《千古情》，确实《千古情》我第一次看，应该多少年？26、27年吧，真的是26、27年前我第一次去看的这个表演。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第一次演出应该是在99年吧，99年就有。我是2000年的时候看的啊，就是我第一次去看的这个表演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再去，过了很多年之后再看，然后再看，包括前段再看，都会觉得他还是很好，他一直在不断的进步。一直在不断的革新，然后现在我刚刚说到这个重庆1949啊，包括我看啊，我们去的桂林的时候也有表演，就是我们很多的团队都是有表演的，只不过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不同的这个场景它的演出是不一样的。去到那个像桂林的那种啊，它就是大型的山水实景表演，它是就是在户外的演出，所有的演出的这个场景都是大家在，就是上面就是天，底下就是地，然后在这个用漓江啊等等，就类似于这样的，它是表现真情实景的，就是印象系列，只要是印象系列的，它都是山水实景演出。然后再说一下其他的，就千古情他所有的演出他说在固定的场地，就是他在室内来做表演啊，不管是哪一种啊都很精彩，就大家以后有空的话，我就哪怕有人说我自由行不愿意跟团没关系啊，不影响，这些都不耽误您听我们的节目，不耽误听我们来给你做介绍，就是前提是可以给你推荐，就这些表演是很精彩的，你去了看了之后一点一点都不吃亏，你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就是这样。好，最后来说一下我们平台上整个平台上最便宜的团队啊，3180，不管它多便宜都包含机票啊，都包含机票，一家全包的团，每人价格3180块钱，泉州、漳州加潮汕这两年特别的火，然后泉州这两年也特别的火，所以这个行程把这两个贼火的地方放在了一起，每人价格3180块钱，携程四钻的入住，体验一晚南澳岛的海景公寓，一次打卡3大海岛3大海湾，所以这个地方多数人都是没有去过的啊，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可以想着选择一下。

的关注啊，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 156-4311-7370。节目播出时间每周六周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是周播节目，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好好有13年的时间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0: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7: 好，欢迎各位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
8: 我是达律。
7: 我们连同达律的速帮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而且呢我们一块合作了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在四月份啊，为了这个世界法律日嘛，
8: 对，
7: 我们面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所有的我们100.1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什么活动，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劳动纠纷呐、或者婚姻纠纷里面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的律师求助的话，免费为大家来进行这个一对一的咨询啊！
8: 对对对
7: 啊！大家只要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2463456，说明自己的诉求啊，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这么一个福利了啊！
8: 对。
7: 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啊，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
9: 我今年32了，也是咱们长春的。我问他要跟人跟我离婚，我不想离，我想问
8: 一
9: 下能拖多久啊？
8: 你先别急着问这个能拖多久啊，你先说说你俩因为什么要闹这个离婚呢？
9: 哎，说来话长，我从小我爸妈就离婚了，我跟我妈一直在一起生活。以前没结婚的时候，我妈就比较依赖我，结婚之后也是跟我们住在一起，她管我管的比较严，我老公就实在受不了的。
8: 你妈管啥了？说具体点。
9: 就是，哎呀，我妈给她定了一大堆的规矩，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半之前就到家，工资卡上交，每个月只给她500-600块钱零花钱。
7: 啊，就是哦，是您的母亲给你老公定规矩，然后给他500-600块钱零花钱，这年头500-600块钱能干啥？加个油都加、就没了。
8: 就是那你老公这个工资卡上交是交给你了，还是说交到你妈那块了？
9: 钱我妈那存着，结婚太多了，一直都是这样的。我妈把家里面的外债都给还了，说我老公还了这段时间，还有一次我老公晚上回来就晚了一会儿，我妈就在小区门口就给他一顿骂。
8: 那挺邪乎，我听过这个老爷们把这个工资交给媳妇儿的，还头一次听说这个上交给丈母娘的。就一个男人本身赚钱养家就挺累了，你妈这是一点气不让喘呐、那你老公就因为这些事儿没反抗过吗？
9: 反抗过，有一回他想出去跳槽多赚点钱带我去外地，就离开我妈嘛，然后我妈就坚决反对，死活不让。
7: 女士，你说电话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啊，你看看调整一下子，这个我们听着不是特别清晰啊。再一个，这听你这描述，这日子过的，你老公想跑，换谁谁不跑啊，大绿？
8: 嗯，对，就那你这种情况，那你呢？你是向着谁呀？就你妈这么干的时候，也包括就是说你老公的时候，你拦没拦着呀？
9: 我家庭中间我太难了呀，我妈也说这边有多好，我都不知道，我老公也不同意，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呀。
8: 你不知道在干该怎么办，那你有点在中间和稀泥了，你知道吧？就你妈欺负你老公的时候你不吱声，完你老公现在被你妈气跑了，你又不想撒手，你又不想跟人家分开，就你还委屈上了。你就现在就是除了这些烂糟事儿，你老公非要跟你离婚，就是说肯定还有点别的事儿吗？那导火索是因为啥呀？
9: 我们吧买了一个这边的就是房，都是我公婆卖了老家的牛，凑了30万，我家出了10万，凑的房。
7: 凑了多少？凑了多少？卖了牛，凑了多少？这边听不清啊。
9: 凑了30万。
7: 啊，就是你的公公婆婆卖了他家牛，凑了30万。
9: 我家也出了10万。
7: 啊，然后呢？
9: 凑的首付嘛，房子写的也是我和我老公两个人的名字。后来我们老公干活摔伤了，下半身不太方便，就想来这边就治疗一下子，然后就暂时住在我们这个婚房这里。我妈也是坚决反对，怎么都不同意。但是我俩这边把门锁换了，我妈说这房子太有事儿，怕我公公来了影响我们生活。
7: 女士，你是戴耳机呢还是怎么着的？就是能不能换一种那个跟我们交流方式，我们是听不清你说话、啊、
9: 现在能听清吗？
7: 现在就是非常勉强。你是戴耳机呢吗？还是开免提呢？还是怎么着？
9: 我没戴耳机
7: 啊。行，那我们继续说你的事儿来。
8: 行，就是你公公来理疗，他本身他也不是来常住的呀，那就是你妈把这个门锁换了，那你老公他能不心寒吗？
7: 嗯，
8: 就是你家的房子你妈住就行，就是人家你老公他爸爸住就不行。那当时就是说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做了点啥或说没说点啥呀？
9: 我也说了呀，我跟我老公说，我说咱们就再租一个房子给他爸住呗。
7: 这火就对了。你我跟你说啊，你这可不是解决问题，你这纯火上浇油啊。你说你公公啊，当初你买房的时候出30万，人出三，但现在连你家门都进不了，完全还给让人租房住。你说白了，你老公现在才想跟你离婚，我觉得他都是挺能忍的了都。
8: 对，你看啊，就是来我问你啊，就你妈定的那些规矩，你当时是不是也同意了？就比方说你老公晚上回来被你妈追到小区骂，你是不是也没拦着？就你妈把这个门锁换了，不让你老公公进门，就你不是也没替你老公说过一句话吗？就你老公感觉就是说这个闹心，我觉得人家不犯毛病，
7: 不犯毛病
8: 这事儿。
9: 那我也劝过呀，那我妈听了有啥办法呀？这也都是为了我好。
8: 你打住啊，就你妈是为了你好，就得让你老公窝窝囊囊的当奴隶。你妈为了你好，就让你这个公婆出钱买的房子都进不了门，你这不是孝顺啊，你这是愚孝。就你老公一味的忍让，说白了是人家那也不是说怕你妈，是因为就是说你老公他爱你，你知不知道这种情况？
7: 而且就是你老公忍你三年了，你这菩萨心肠了，换别人早跑了个屁的了。
9: 我真不想离婚呀。
8: 如果这种情况你想保住这婚姻，你就得让你妈搬出去，立刻马上，就你们两口子这个日子自己过，就别再让你妈插手你们的生活了。你像刚才你说这个工资卡啥的，你就还给你老公，你把自由还给人家。你像婚房这个锁，你本身就是说你这个老公他都拿钱了，你把锁得换回来。你公公该理疗理疗，你要是能做到啊，我觉得这些事你老公还能给你一些机会。你要是做不到，那咱趁早咱就放手，也别给你纠结这事儿。你就再一个，如果说你现在是不想离，你也拖不了多久。就我觉得你老公要是说针对啊，这是不是一般老爷们儿，挺能忍了，
7: 挺能忍。
8: 就是他要是说起诉你离婚，就是他的工资啊，就你们所谓就是你们收上这些工资，你最起码有一半是人家的，
7: 对、
8: 啊，共同的。就你妈占的那部分、拿走那部分，他也能追得回来。你跟你妈就是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不太那啥，不太地道。你这婚姻本来实际就是说是你们两口子自己的事儿。
7: 嗯。
9: 那我家庭中间，我妈这么多年一个人把我带大的。我要是直接给他撵走，我妈也肯定也不能干。
8: 你夹中间啥？你夹中间呢？你根本就没站对这个位置。 那咱从婚姻这个角度出发啊，你这个结婚过日子是你和你老公过，不是你妈跟你老公过。那你妈这么管你老公，你不但不拦着啊，刚才问你，你一句话也没有，就你还觉得他为你好，你可没是站在中间啊，你是完完全全站你妈那边了，给你老公夹得挺难受，
7: 挺难受。
9: 那好吧，那我尽量争取一下吧，到时候找我老公再。承认错误以后也不能总站在我妈那边，也得为她多考虑考虑，这样能行吗？
8: 嗯，你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你问我行不行，说有没有用，主要还得看你老公愿不愿意给你机会，知道吧？就记住啊，还是刚才说的婚姻这个问题，结婚是你俩，而不是说这个事儿得你妈再去做主。那有好多就是说这个妈宝男，我看你这个有点像妈宝女这个问题。你要是再不清醒一点，那你这个家那谁也保不住，也真就是散了。
7: 嗯，行，回去好好寻思寻思吧啊！好，再见。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

0: 这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世界
1: 哎呀，第一个啊，这是情感问题啊。
0: 嗯，来吧，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两部热线电话啊。大家有事可以来咨询，我们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微信，我们的律师微信是2463456。加上微信之后，你就天天在朋友圈里看他发的一些普法知识，也是挺有效。有的时候他发那些内容啊，确实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特别明白或者不太懂的一些事情。
1: 对
0: 啊，
1: 而且本月啊，这个4月份，咱们这个苏邦律所，也就是说开展了这个世界普法日这个优惠活动。
0: 嗯，
1: 咱们针对就是各类型案件，包括各类型案件这个代书啊，还有这个婚姻，就是咱们的婚内的财产协议啊，各种的啥的，都是打八折啊，打八折。
0: 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参加报名这个活动的话，而且呢，婚姻方面还有这个
1: 劳动
0: 方面啊，劳动争议方面都是免费给大家来做解答啊。2463456，2463456，我们继续接电话。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
2: 律师好。
1: 哎，你好。
2: 我吧，那个今天来呢打电话就想说一个事儿。
0: 嗯，你说说。
2: 我今年35岁了，然后自己就是开一个西餐厅。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吧，现在带着我的婆婆回老家了，就是非要跟我分开，我就觉得他那个人格局也太小了。
1: 咱先别着急说别人啊，我先问你一下子，你跟你老公在一起多久了？有没有孩子呀？
2: 我俩在一起已经10年了，有两个孩子。大的7岁，小的5岁。我老公呢今年比我大2岁，37岁了，工作也挺稳定的，挺好。一个月反正5000多块钱。
1: 那你一年大概能挣多少啊？
2: 我开西餐厅，一年赚个60-70个吧。
0: 哎，这个收入差距还是挺大的。
1: 确实挺大。就那他为啥要跟你分开呢？
2: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这个消费观念不太一样。我这个人吧，说现在大家日子都好过了，就是我总想着提高点生活质量呗。我就每天吧，让他说的多给我做点菜，你像做个6-8个的这个精致点的小菜，是不是？大家吃的挺好的，用那种小碟子装着，我想就浪漫，就是花样多一点，是不是？看着他也有食欲呀。完了，你像中午吃剩的菜啥的，吃剩菜也不好，就晚上咱们就倒了呗。你说也不是说吃不起，那吃见不健康啊，咱得健康生活。他这个人吧是咋的呢？哎，就吃饱就行呗，大家不吃就行呗，做2-3个菜，完了剩下的呢还得留到晚上吃。你说多气人吧？你说
0: 可真气人。
1: 8个菜啊，就你一家四口能吃得完吗？
0: 嗯，
1: 那法律上可不要求这个配偶必须按照你的标准去给做饭啊。
0: 对，
1: 这没有这一说。
0: 嗯，
1: 你说咱再说啊，你老公月薪5000，还有养两个孩子，还要给你这个买菜做饭，那你一年能挣个60-70万，那你这个钱都给家里花了呗？
2: 那我挣钱是我有能力，再说了，我也得花点儿，我花，那你说我也没拦着他呀，那他有能他也多挣去啊，是不是？我让他做菜那也没毛病啊，做8个菜怎么的，就是让他提高点厨艺，没事练练，是不是？对他也有好处啊，这吃着也得劲儿啊，这生活也舒服啊，我这不也是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品质吗？那咋就不行呢？
0: 咋就不行呢？这个，8个菜这个事儿，就是那你看啊，咱说说这个掰扯掰扯，你说你挣的钱是你的，他挣的钱呢得做8个菜的钱，得买这个菜的钱，你说这账你算的挺明白，那你咋不自己下厨呢你？
2: 还下厨？我这一天挣钱，忙西餐厅的事儿，妈一天到晚给我累的，那么容易呢？哪有时间做饭呢？他一天在单位就坐个办公室，喝点茶水，那清闲的老清闲了，做几个菜回家干点活不应该吗？
1: 行了，你这个做饭的事儿咱先不说啊，还有啥别的原因不？就你老公不可能，咱就是因为你做的点饭跟你闹分居吗？
2: 哎，反正他这个人吧，我都琢磨不透他。就是我花钱这个事儿吧，哈，他就不愿意，就意思说我乱花。我这不前些日子嘛，就是花两个 W 吧，就是买了一只狗，挺名贵，挺好的。那我喜欢呢，那我就买呗。我挣钱，我花点咋的？完了，我再一个我就说，我说的，你说，他说他干家务啥累的啊？我说这回你给我伺候狗，你就把工作辞了。完了，在家呢带着孩子，再给我养养我这爱狗。完了，你不挣五千吗？你别干了，每个月我给你翻一倍，给你开一万。完了，他不干。意思说，哎呀，哪有说的娶的我那么好工作？我说你是不是就是不知好歹呀？
1: 行了啊，这人家一个月挣五千多，工作挺稳定的。你让人家辞了，那回家我听你这么说，就是给你这个狗当保姆呗。完你给人家，你给人开了10000块钱，你觉得就他还得感恩戴德，感恩感恩你呗？
2: 那我不是给他都翻倍工资了，在家说多好啊，就是给大家都出了背负的。那我而且就我有能耐，我在外头挣的多，那像这家不就得听我的吗？经济地位主导一切呀。
0: 你看，你就听你不给人整跑了吗？人家不就不想跟你，啥都得听你的。你我跟你说，你这你没把人家当老公，你这不把人当员工呢吗？两口子之间那得互相扶持，那不是说你老公就得说我要给啪给你脸上摔俩钱，你给我干这个，给我干那个，那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来，你继续说说，还有啥事儿？
2: 那你说主持人，你说是两口子，那你说我不也给他开钱，我能给别人开那些钱吗？哎呦，最气的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律师，就是我吧哈，跟我这帮姐妹约好了，我这不是爱狗吗，拿来了，我先给我这爱狗过个生日，结果呢，你说他可倒好，说什么我老婆婆有病了，在 ICU 呢，意思说有病得让我去陪她检查去，那我会啥呀？那你妈在住院住院呗，有啥了不起的？那我去我也不会看，完我就没去，完我就那你说再说我都跟姐妹约好了，给我爱狗过生日，我就去给那狗过生日去了，我没去 ICU。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我哎呦我好同情你丈夫，这你老婆婆都住院了，都 ICU 了，你给狗过生日去了，你是认真的吗？
2: 哎呀，主持人，那他妈有病了，该看看呗，咱该拿钱拿钱，我跟我姐们都约好了，那我不能少约呀。再说了，后来他妈也没啥事儿了，出来了，现在出院了。
1: 你婆婆进去 ICU， 你不去医院？完之后你去给这个狗过生日，真的你老公心里他得咋想啊？你就是你这个婆婆那不是人家亲妈吗？
0: 可不，
2: 对呀，他亲妈他去看呗，我也没当着。那我当时是咋想的呢？医院有医生，我去了也帮不上忙，我也不会看病，那我出钱就行了呗，就够意思了。那我这爱狗刚接来，您过生日了，这生日大家都知道，一年就一次。那再说跟我姐夫都约好了，人都等着呢。那我去了，这有啥错呀？
0: 那没错，你没错，我听明白了，你的逻辑里面，你的老婆婆根本不如你家的这条狗，对不对？
2: 妈，我可没说不如那啥，我可没说，我就是觉得吧，这人病了，那你就是看医生呗，有医生。那狗狗过生日了。那你得有人张罗呀。
1: 行啊，那后来呢？你婆婆出院以后又发生啥了？
2: 那不是他出院了嘛，完了就好了，好了完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你来我家帮我带孩子吧，完了连看着这个狗狗行不行？你要不来我就雇人了。完了他说给多少钱？我说给10000块钱。完了他说哎呀我能干。完了这不行，我寻他能干，咱这便宜不输当家是不是？我就寻他就干呗。哎呀妈，结果给我气的呢，他一天呢手忙脚乱的，你说这，哎呀，把我的宝宝，把我家孩子都给磕了，那也没一块磕口子，缝了一针还，完了把我狗呢也给整的，就是蛮脏不洗的。他到岁数了，他不咋会伺候。完了我就急眼了，然后就跟他吵了，吵一架。完了呢，你瞧这我老公就来劲了，带他妈就回老家了，就非要跟我分开。
1: 咱说 说这事儿啊，就你婆婆刚出 ICU， 你就让她来过来给你带孩子养狗，那你这个心挺狠呐、啊，你这心是铁打的。
2: 不怨我呀，那你说我说雇人儿，他舍不得，他说他能干，那他能干他就干呗。再说我也不是白让他干呢，我说了我就都一月给他10000块钱呢。
0: 真的，就是你不挣钱谁挣钱呢？真一般人我发现干不过你，整不过你，还说不过你呢，还你不让他白干。一个老人，他不是说旁的老人，他是你老公的妈妈，是你的老婆婆，刚出 ICU， 你让他来给你当保姆，看看狗，看孩子，他不是钱的事，你这个是刚出院呢，你不怕出人命啊？
2: 妈呀，那刚出院，他自己说行的，那他就能干。再说了，他要不是我老婆婆，外人我不一定给那么多钱呢。那他没给我干好，我说说他咋的呀？那他确实没做好啊，我花钱雇他的呀，他就得好好干呢。他干不好还不让说呀？
1: 嗯，行行行啊，我再问你啊，就是你所谓的你这个买卖开西餐厅的钱是哪来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是你老公家里头拿没拿过钱，帮没帮过你？
2: 哎，别提了，就刚开始时候，他家吧出点儿，但是最后不还是得我自己干吗？我自己有能力能干吗？那看现在我是成功的，那是我本事。
1: 你自己能干完，你老公跟你在一起10年，你挣70万，你给没给过他一分钱？就你老公一个月挣5000，还得养两个孩子，就是还要给你这个做这个拔个菜，你这一年70万分，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你还得让人家辞职去养你的狗，那你咋想的呢？我就挺好奇了，就你摸摸你自己那个良心呗。
2: 那他为这个家付出点不应该呀、啊？我也为家挣，他也为家挣，咱不得说找最好的多挣钱的方法吗？我那不是想让说的这个家都提高点生活质量吗？我挣钱多，那我就有话语权。那他想要累挺，想要咋地的？那他出外多挣啊，把我这份挣出来，我在家送他呀，我讲理吧？凭啥让我降低标准啊？
0: 你这明显，你这是啊，我挣钱挣得多，那我就是大爷，是不是？你这个观念不就是这个吗？那你现在这个大爷当不成了，老公跑了啊，那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干啥？你慌了？
2: 我吧其实也咋说呢，不是慌，我就觉得吧，他家人好像有点不识好歹，包括老公。你说这我这么能干个女人上哪儿找去啊？那我对他多好啊，我讲话给他花钱，他花的大钱不都我买的，像我们家住的房子，那他咋还不知足？有啥不知足的？
0: 哎呀，可不，
1: 你对他好是不是？按你这个说法，
2: 对呀、
1: 啊。那你给过他钱吗？
2: 当然也给呀，咋不给？
1: 你所说的你让他住这个大房子啊，我明确的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就是所谓的你个大房子，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说你正式挣70万，你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家里的开销还得你老公扛，那你觉得你对他好在哪儿啊？
2: 那我家那房子车大炮钱，那不都是我挣钱买的？就只他那一月5000块钱，他能买起啥呀？我不是小瞧他。

0: 哎呀，我发现你这人啊，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就是你挣钱买的，你开西餐厅的钱，你老公家里头帮过你，你刚才你自己不也承认吗？你说人没有人家家里头支持你，你能有今天吗？你啥事你不得翻过来调过去去想吗？你说现在走成现在这个排型，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1: 那也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帮那点玩意儿，但是现在是我自己在经营啊，他家里帮那点儿，我早就还他了。
0: 你拿什么还的呀？拿你老公的工资还的？你自己挣的钱都攒着呢吗？
1: 嗯，我吧，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攒钱，那为了啥？我不也为了家吗？你说俩孩子呢，那我攒点钱，为了孩子将来考虑啊。那嗯，将来攒着给孩子们上学呀，将来成长啊，路上啊，不都得花钱吗？
2: 可拉倒吧。花20000买狗，给狗办生日 party 啊，给孩子攒钱，你说这说这话谁能相信？那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你这。
1: 那你话不能这么说，那我喜欢狗啊，嗯，狗是狗，孩子是孩子，那两码事儿。咋的？我挣的钱，我对孩子我也舍得花钱呢。那只不过是孩子没长大呢，没到时花钱时候呢，到时候我也花呀。
0: 行了啊，就我也不想跟你犟这些事儿，就是我现在告诉你啊，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你老公格局小，我觉得是你压根儿不配当这个媳妇儿。就你这种行为，法律上叫重大过错，离婚时这个财产分割对你也是不利啊，孩子的抚养权你也够呛能拿得到。
1: 那凭啥呀？我挣的多，那孩子这谁挣多，谁能给孩子最好的生活，那孩子就得归谁，就得归我。我可以给孩子请保姆，我忙的话，我给孩子都请好的，什么老师啊、保姆啊，到时候伺候的。
0: 停啊！谁说挣的多就归你啊？法院看的是谁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不是说你谁钱多他就得归谁。就你连你婆婆住进 ICU 你都不管，连老公辞职养狗你都得逼着他去做，这法院会认为就是你有这个家庭责任感吗？就我再送你一句话啊，你自己觉得有点钱就能吆五喝六了，你殊不知说你早都把人得罪没了，你把人心搞没了。就钱是能买来狗，但你买不来这个家。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男的格局小，我觉得是这个女的她压根不配。
1: 那听你们二位这意思，就是我挣钱完这样是对他们，难道是我错了？
0: 你咋还能问出口呢？你自己寻思寻思吧啊，挂了吧啊，别耽误时间。
2: 嗯，哎呦天哪！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段广告。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律师你好。
0: 嗯
1: 嗯，我现在打算呢，跟我老婆离婚。我就想咨询一下，财产分割的问题
0: 啊，
1: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啊。
2: 嗯嗯嗯，先说说吧，你这个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1: 哎呀，我主要觉得他不顾家，
0: 嗯，
1: 还有点不会过日子。
0: 嗯嗯，
1: 我今年35岁了，
0: 嗯，
1: 我老婆30岁，
0: 嗯，
1: 结婚4年多了，有个3岁的姑娘，
0: 嗯，
1: 我说当初是相亲认识的，
2: 嗯。
1: 当初看他说话不多，还挺老实，还得勤快的，长得还可以吧。
0: 嗯
2: 嗯
1: 嗯，反正看着挺会过日子的，我就跟他结婚了。结果发现他不是像我想象那种人啊。
2: 嗯，他怎么个不会过日子？你就具体展开说说。
1: 他花钱有点不会算计，有点大手大脚的。
0: 嗯。买啥了？
1: 前两天。我帮他拿衣服就取快递的时候，发现他，你买这些东西花多少钱呢？他说花200多块钱。

0: 块钱就买三件就很普通的衣服，那我一个月给他2000多块钱生活费，他在家也没有工作，就带着孩子，偶尔那天看看我妈，也平时也不出门，他也不需不需要老天天老换衣服啥的。
1: 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啊，就先200块钱买三件衣服，真的不贵，真的很不贵，这都不是啥这个，这太普通了。那女生贴你件衣服，那穿着舒服好看点不好吗？你看你媳妇穿的那个乐乐特，你开心，你不难受啊你？
0: 不根本不像你说那样，他在家带孩子，你穿啥好坏也不出去见人，随便穿着就行了呗，也没有必要花着钱浪费买东西，现在挣钱也不容易，而且我妈还有慢性病，一个月吃药打针就得800多块钱，
1: 嗯，
0: 他买衣服这钱，那就是拿着一个我妈妈治病的钱买东西，你看那哎呀他都没有替我考虑考虑。
2: 你刚才说的你一个月给他2000块钱，这里面是不是包含了你妈那800块钱的药钱吧？
0: 对呀、
1: 啊
0: 加上孩子开销让生活费。
1: 嗯
0: 这够吧，现在是房水电都我交。
1: 嗯
0: 那我现在挣钱不容易，我天天跑滴滴，这没钱没白天黑天的，一个月好了能18000的，不好也就4000-5000块钱，我还不咋的得存点钱给孩子，将来上学你还得结婚啥，你不得存点啊。
2: 嗯嗯，你们一家四口人完之后跑去你妈那个800块钱要钱，1200块钱涵盖你老婆孩子的花销，你说不定像你说的还得涵盖你那个日常吃饭的，你根本就不够啊！就你老婆就是那三件衣服才200，你还得说你媳妇不会过日子，然后你现在就是因为这200块钱的衣服就要离婚，是不是？
0: 也不全这样，
2: 嗯，
0: 这就是一个导火索吧。哎呀，我说就要把衣服退了吧，你拿着钱好好过日子，现在不是你在网上买东西退也方便呢，他就是不退，还是我限制他。我当时有点生气了，我就着点急了，我就没事特别使劲就拍了2巴掌，完他把孩子扔家了就回娘去了。哎呀，你这不你看我寻思你就这点事儿你就回娘去了，是不想跟我过了？我想跟他离婚，
2: 嗯，
0: 就快点跟他找一快点方式就跟离了呗，反正就这个过了。
2: 那你现在这个行为就是家暴了呀？而且你说这个衣服是导火索，就是那咱说明白了这类的这种事儿啊，不肯定是不仅是一件呢，就是现在是你主动要跟你老婆离婚，他没说要离婚是不是？
0: 他没说离婚，他还没工作也不好找啊。哎呀，我就不想跟他过了，你这他的哎呀，他的日子过的，你看这在家里穿那么好衣服干啥？那不是有点虚荣吗？
2: 我现在倒没看出你老婆是个虚荣的人啊，反而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我不太认同啊。你这一个月你给自己花1000块钱，那你是不是在外面这1000块钱花的有啥事儿吧？
0: 哎，男的嘛，这些
1: 还有钱，
2: 你就赶紧说实话得了啊！你不打进电话想解决点事儿吗？
1: 对，说实话，怎么的了？
0: 我是就是是说实在就是办点事儿，我这不是开车吗？没事儿，我在这车上坐着，就看什么微信啊、快手啥的。我在平台上认识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她家吧，就是，也就是南方，也不是南方，就河北那边的，那边重男轻女，就把她就赶出来打工来了。完了，她中间还处过对象，也就伤害过。我就觉得这人挺可怜的，我就寻思那这么出来这么可怜的人，就给他刷点礼物，转点钱啥的，那差了差不多10来万块钱吧。
2: 哎呀，
0: 完了，我这两天给转了5000块钱，就买保险了。
2: 咱说啊，你老婆花200块钱买三件衣服，你说人家不会过日子，完你给外面的女人连面都没见过，就给你转了5000块钱。然后前前后后给人花了接近10万，那你觉得你会过日子是不是？那你心疼外面的女人，你不心疼你自己老婆？ 那你闺女和你妈

0: 可以没占没花着你啥钱吧。这还有啊，你说这个所谓可怜的姑娘，那她不就是一个女主播吗？你还做好事好人多了，那轮得着你去做吗这些事儿啊？
1: 哎，我见得可怜，而且呢，我们见面了，也见过面，问题她这女的长得反正挺会说的，能还挺恕我心眼子的。
0: 在
1: 跟在她跟她在一跟前吧，我就感到一切都顺心，什么都顺。还有一件事就是，她现在都给怀孕了三四个月了。而到医院找个找人检查检查，还是个儿子。哎呀，如果我不快离婚的话，那他又把孩子打掉。那我好如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我真喜欢的人，还怀个儿子，你是哎呀，你说我的话，哎呀，哎，我就想快办法跟我老婆离了。
0: 说来说去，你这不就是出轨了吗？你还整上怜香惜玉，整上这套了。就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行为就是明确的一个出轨，在咱们法律上来讲叫这个婚姻的过错方。就是还有更难听的呢啊，现在就是在节目上我就不跟你说了。那你说说，那你现在你就这种行为你还想咋的？
1: 我就现在就想离婚，我跟你看看家的财产怎么能跟我分一下。
2: 还想分呢？
0: 你跟你老婆是合法的夫妻，怎么就是说跟你老婆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包括这个钱啥的怎么去分？那肯定就是说你过错方你得少分呢。再说你这媳妇不是你自己娶进门的吗？你现在分你家都有啥呀？
1: 我有一套房子。首付是我出的。贷款一直我现在还着。这东西是不是你看我这就说一句话，这房子就是我买的，是不是应该归我呀？
0: 你这个婚后的还贷的部分虽说是你还的啊，但是也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这房子你就是得跟你媳妇儿共同去分割啊，不是你说那情况。
1: 他们一出分一分钱没出，他跟他有关系呢？我还有一辆车，也是婚后啊，我跟我亲戚借的买的。车贷我自己都还完了。你说这跟他也没关系了吧？
0: 有关系啊，只要是婚内的跟你老婆都有关系。车子是婚后买的吧，那就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你老婆有权分啊、哦、不过就是借钱的这部分如果你已经还完了，他就不再承担这个还款这个债务这部分啊、哦、
1: 那还有我结婚给他88000块钱彩礼呢。你说这个离婚后能不能给我一半啊？
0: 你咋想的？你们结婚4年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你现在我觉得你自己得搞清楚啊，是你出轨了，然后你跟人家张嘴要彩礼。
1: 哎呀，那要不回来，我们结婚4年，他就在家看看孩子，也没干出什么，也没问家挣什么钱呢。那你实在不行，他的结婚的时候他们家给他买的什么3斤那一碗这东西，我能不能留点啊？就是嫁妆。
0: 这位男士啊，咱们现在没到晚上呢，你咋还做上梦了呢？彩礼咱都刚才都告诉你都要不回来了，你还惦记上嫁妆了？就我再跟你强调一下啊，你属于这个婚内的过错方，你在外面那位不是你所谓的真爱吗？那不叫真爱啊，那叫第三者。你花了接近10万块钱给人家，这10万块钱你老婆她是有权利要回来的，就那是你们的钱，不是说你自己的啊。还有就是你打老婆，再一个就是说咱说听众一听他妈太来气了，就因为200块钱衣服，200块钱买3件，完你打人家，就这也叫婚内过错啊，是一种行为。就你老婆在家带孩子照顾你妈，她同样有权像就是每回咱们解答这个问题似的向你要这个家务补偿。你还在这寻思上了呢。
2: 哎呀，
1: 哎呀，还这样啊？我姑娘3岁多了，如果我不想要这个孩子，那我每月能出多少抚养费啊？
0: 按照你正常的月收入，大概抚养费应该在1200到1500吧。还有就是，你老婆要是知道你在外面有人，她离婚的时候，她能多要求分割财产，还能向你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
1: 这事这么麻烦的，那我就明白了，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您的律师。
2: 行，祝福你啊，这位朋友，祝福你跟你这个真爱能够过好日子啊。
0: 哎呀，纯纯的听懂好赖话，听懂好赖话。
1: 谢谢
2: 好了，苏邦律师时间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盾眼科，逆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

0: 艾斯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A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意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盾眼科，意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A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3: 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素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我们来继续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3: 哎，你好。嗯
4: 嗯。是这样的，律师，就是吧，我现在是怀孕了，然后有4个月了。
3: 哎呦，
4: 我老公这边就说是打算要等我生完孩子，这边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不想离。然后我想问，现在怀孕期间法律是不是保护孕期这个妇女呢？所以想问一下，这婚能离成吗？
5: 嗯，正常情况下啊，法律肯定是保护这个孕妇的。
3: 嗯，
5: 但是你别着急啊，咱们了解一下情况。你先说说你们结婚多久了？对，平时感情啊各方面啥的怎么样？
4: 我们结婚快4年了，然后我身体吧平时不太好，好不就是好不容易才怀上这个孩子。之前我俩感情还行，就是最近吧出了点事儿，然后我老公就是对我就是哎呀看不上，就是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5: 嗯，出啥事儿了？
4: 然后就是吧，我是怀孕4个月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想要去那个月子中心待产嘛，然后但是就是因为一个月挺贵的，我老公他也就是农村出身的，大概一个月也能挣10000多块钱。一开始吧就定的是我老婆婆说她要来照顾我，但是因为就是我老婆婆她毕竟也是农村嘛，可能有一些那个习惯呀比较邋遢啥的哈，干活呢也就是没那么利索，所以就没让他来照顾。后来我就是坚持说要去月子中心。
3: 嗯，这个反正你现在怀孕啊，我就简单的说，你到目前为止呢，你总是提醒老公提醒老婆婆，总是一口一个农村的，一口一个农村的，农村咋的呀？没有农村，没有农民，你吃啥你喝啥，你还臭美啥，是不是以前小兵演的是吧？就算人是农村的，人大老远的过来照顾你来了，你不领情呢，你还在这想人家。
4: 没有，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然后也怕影响那个孩子正常发育嘛。
5: 嗯，咱说这个月子中心吧，现在的价格也不便宜，就你刚怀孕4个月就去月子中心，你在那至少也得待6个月呀。那你老公这个经济实力就非常非常好呗，这个条件。
4: 他这个吧，不是说就是经济实力有多好，而是就是我觉得吧，因为我本身身体原因嘛，再加上就是想着为着孩子，我是认为这个吧，就是一切都是为孩子考虑嘛，所以本身其实没啥毛病。
5: 嗯，那你老公现在到底是因为你嫌弃你婆婆要跟你离婚，还是嫌你花钱太多了？
4: 嗯，倒其实也不是全部这个原因，就是吧，就是因为那个，我前男友他是修车的，然后吧，前段时间就是出点意外，人没了，然后吧，他父亲就是也病重，说自己吧没办法养。就把他那个6年前跟他儿子生的那个女儿给我送来了，他也就是没跟我说，也没经过我同意，然后就直接偷摸就给我送家里了。因为当时我也在月子中心呢，就是我特别无语。
3: 等会儿啊，现在还有，我给你捋一捋，这是你现在说你们家的事，这又牵扯出另一家的，就是你的意思，你跟你的前男友有一个女儿是吧？就是这个事儿，你结婚这些年，你老公不知道这事儿是吗？
4: 对， 对，因为我一直也没敢

0: 说嘛，然后因为怕他接受不了，就是现在是没办法了，我只能跟他说这事儿。
1: 你这什么叫怕呢？你就你这事儿搁谁身上谁能接受啊？你这属于就是婚前就没打算坦白，纯是骗你老公四年呢。而且你怀孕四个月就去月子中心，你说到这儿不也是为了孩子吧？就你是怕就是这种事东窗事发的情况出现吧？啊，你出去躲去了吧？
0: 我去那个月子中心就是想要把那个，因为身体所以想养胎，就是没有打算躲着他们。而且我也没想到啊，就是哎呀，他妈妈就给送我家去了。
1: 嗯，那你孩子送来了之后你怎么处理呢？
0: 因为我就是打心眼里吧，就是不太喜欢那个孩子，我也不想让他去破坏我这个家庭，所以就是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个他爷爷吧他不行，所以就给他订了这个顺风车，我就想要把他送到他爷爷那去。但是我就是当时嘛，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孩子他会跑丢呢，而且后来他自己就找回来了。
2: 行，等会儿啊，你现在怀着孕呢，我就不想按照我平时的这个风格以及语言的表达形式来对你说话了啊，但是我想问问。你拿你这个女儿当亲生的女儿呢，或者说你拿她当个人了吗？啊，我觉得仇人之间也就这样了吗？
1: 嗯
2: 啊，
0: 然后后来吧，就是他爷爷就来我家骂我，还说那个就是跟别人造谣说我扔孩子。后来就是结果我老公就知道了，他就特别生气，说我心太狠了，就打算要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跟我离婚。
1: 行啊，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听明白了，就是你是又嫌弃你婆婆，你又得就是坚持你自己这个高消费，然后你还隐瞒你这个分婚生这个女儿这个存在，完你还把这个亲生孩子就是你骗上车，完导致这孩子走丢了，完你现在给咱打电话大言不惭的问我能不能离婚，那法律还能不能保护你，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因为我现在是怀着孕嘛，她就是正常的不应该提离婚呢，因为法律上不是有规定吗？
1: 法律确实规定这个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这个保护也不是无条件的，你干的这些事儿已经严重的伤害了夫妻之间这个感情，甚至涉嫌到违法。
2: 哎，
1: 就你这种情况下，法院完全有可能会例外处理你老公这个离婚的请求的。
2: 对啊，大律，就是说这法律保护的是正常的咱们这个孕期的妇女。我说这位女士她不是保护你，这样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这都有点拿孩子当累赘啊，你给人还整丢了，你这啥情况，法律不保护你啊？
0: 但是因为我也不是故意的呀，就是我就是害怕她在破坏我的家庭。
1: 你不是不想让他就是得破坏家庭这个问题，你是压根儿没把这个小孩当成人看，跟天平老师刚才说的啊，他是你亲生的女儿，你骗他说爷爷不行了，你把他一个人扔到车上，就是在法律上这叫遗弃啊，就他要是真丢了，那你知道你要负什么责任吗？就还有你说这么大个孩子，你说你能给你老公瞒得住吗？
2: 嗯，
0: 因为就是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那这种情况我能不能不离婚呢？
1: 你现在不是该想怎么那个保住这个婚姻，你是该想怎么弥补就是对那个孩子啊还有你老公的伤害。你老公要离婚你拦不住，你要是说真想争取挽回一下啊，你就拿出一些实际行动来。
2: 嗯，
1: 就是你说的这些事儿咱真有点听不下去了啊，你这个心也真够狠。
2: 嗯，
1: 就是换谁跟你过日子啊，一个你自己亲女儿都不认的母亲，你咋跟你过，
2: 多吓人。
0: 那我就是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2: 你该怎么办？你问大律他该怎么办？你说是
1: 首先啊，就是你这个作为一个母亲，既然就是说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你作为母亲有母亲的责任，就你跟你前任比方犯的这个错误，你不要怪罪一个就无辜的孩子身上。
2: 哎，
1: 如果你老公他是说原谅你啊， 你就更没资格嫌弃，就是说人家的出身，一口一个农村的，一口一个农村
2: 的，就是
1: 的，就是想着好好过日子的事儿。还有，你就别再想着就是用你现在这个怀孕当挡箭牌，你说来说去不就想当挡箭牌吗？
2: 是，
1: 你这种行为啊，已经让你失去了就这个特权，就是啊，我这个怀孕了你就不能提离婚？
2: 还有姐妹，我觉得你现在你不是委屈的时候，你还委屈上了。哎呀，我告诉你，你说点不好听。

0: 成熟之王，你这有点没人性啊！你把亲生女儿当累赘就给撇了，打个车卡就给扔出去了，你还指望法律能保护你？
1: 送你一句话啊、哦，咱们法律保护的是母亲、
0: 嗯，
1: 不是伤害孩子的人，
0: 那可不。
1: 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你现在没出生呢，你就别让孩子一出生就有个不靠谱的妈。
0: 嗯、
1: 就是你作为母亲，你得担起这个责任。
0: 对。
2: 那我就是现在想要改的话，就是我老公还能够复合的离婚吗？
1: 你说这个情况我们就做不了主，我们也不知道了、
0: 嗯、
1: 就是那你本身说这个事儿吧，就要看你的诚意和行动。你要是说真心悔改，就善待你之前的那个女儿、
0: 嗯、
1: 尊重你婆婆，跟你老公好好沟通沟通，也许啊，只能说是也许还有机会弥补弥补你的错误。但你要是继续还是说你这种心态，你这么去左右了，谁也救不了你。
0: 谁受不了啊，这是真受不了啊。嗯、你自己好好寻寻思吧。说到这儿，哎，再见。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律师微信啊，24634562463456。那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0: 春天的，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了啊。你所缺的这些营养它都能给你补充上，那你看你慢慢的你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它逐渐它就能好转。你这情况啊一定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咱们这四个疗程呢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啊，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自己看啊，你不但说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你能好，你的视力上它还能得到恢复，那要是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呀那真的啊，在你这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
0: 这样吧，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咱们本身呢这次给大家开展的这个救助活动也是帮扶咱们眼病患者，尤其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啊，所以说这个名额呢这样，我帮你呀特别留一个啊，你呢不用挂电话，直接跟咱们导播把这个名报上就行啊。
1: 哎那个太好了，
0: 嗯，
1: 那太谢了张老师，
0: 好，
1: 那个在这里那个给你鞠躬了。
0: 哎太客气了，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再见。
2: 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6: 最近我在读历史资料的时候啊，读到了这么一条信息，这是顺治年间由清朝的朝廷下的禁令啊。关于什么的禁令呢？说禁止异性人歃血结盟、焚香结拜兄弟。结拜这种事儿，我估计大家并不陌生。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那个《三国演义》，那里边就有关于桃园三结义的情境，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其实像结拜这种事情在中国古代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如果把它分开来讲呢，那男的叫结拜兄弟，女的呢要结金兰，还有呢就认干亲，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美好的两个人或者是两个家庭因为交往感觉情投意合，然后就愿意多亲多近，愿意在一起呢通过某种形式的相互之间的这种表白，让我们的关系在情感上更进一步，对吧？这个很常见的，在《易经》里边就有这样的词儿，叫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是不是？这种情况民间特别特别的多。但是为什么到大清王朝的时候，尤其是在顺治年间，这事儿就不合法了呢？对吧？在清朝顺治时期它就不合法了呢？我们来看看不合法要怎么处理啊。叫焚香结拜兄弟是不可以的，违者鞭100。哎，你看到没？要你说要是发现啊，说你们这哥俩结拜兄弟了，先上来给你100鞭子，你就觉得这挺不讲理的，对吧？但是我们在下面看看有一个追加，后来又补充规定，是除了鞭100之外呢，是要处以死刑的。各位，这个事儿就大了，这太不一般了。说两个男生像今天寝室里边，虽然说不结拜啊，寝室兄弟同学兄弟关系好，那就当哥们儿了啊。我们组个小局子，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啊，文化圈子里边有那么一伙人经常在一块儿，包括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伙人经常在一起饮酒啊玩乐呀、啊、哎，大家根据这个年龄搞一排名，虽然不做什么焚香磕头这种结拜，但是情同手足啊，这种情况很普通，对吧？

社会有，现代社会有，凭什么在顺治那时候就得砍头，就得死刑？这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什么呢？顺治啊，大清入关第一位皇帝，你从他的这个皇帝的这个帝号当中呢，你就能看得出来，顺治嘛，希望顺顺利利的治理，这个愿望是非常明显和直接的。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我们得看一下顺治皇帝啊，给礼部接下来做的这个说明和补充。这个补充是怎么说的呢？说凡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文香等教名色，岂会结党迷惑无知小民，殊可痛恨。今后再有种行邪教、聚众烧香、敛财好佛等事，在京着五城御史及地方官，在外着巡抚、司道、有司等官，设法缉拿，纠纠奸状，于定例外加等治罪。哎，这么一说咱就明白了，他说的这种指的这一类，不是像我前面说的，我这两家离得近，关系好啊，王大哥、李老弟俩人关系好结拜了，不是这样的。他主要禁止的是什么呢？禁止的是会党。什么会党呢？天地会、白莲教啊，这个是明清时期特别特别著名的。那当然有朋友也会说，那这个俩事儿差的也太远了吧，是不是？你这怎么这白莲教我们知道，你电影里也总演，天地会电影当中也总看，是吧？要推翻满清，对吧？那个我们理解朝廷抓他们这都行，但这玩意儿和结拜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我们如果从结拜这种行为的最基础的意义来寻找根源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种异性之间的歃血会盟很容易由两三个人、四五个人发展成为人数众多的各种会党，也就是说它是种子和大树之间的联系。于是呢，清政府呢在这儿做这种限定，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可是当我们能够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总会觉得在这里边存在着一种反清复明的这个情节，是吧？你清朝毕竟顺治是王朝刚刚建立你想下重手把那个反对势力给清除清除，这都可以理解。但是我要跟您讲，在明朝时候，朱元璋他也对这种事情非常敏感，并且这个命令下得也非常死。您怎么看呢？哎，我们看看朱元璋是怎么干的啊。明慧典卷129有这样的记录，叫什么呢？凡施巫假将邪神，书符咒水，符鸾倒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网称弥勒佛、白莲教、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政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聚众，夜聚小散，养修善事，谎惑人民，为首者缴，为从者各杖100，留3000里。就是干这种事情的人，领头的弄死他，绞死啊！从犯呢，每个人打100仗，然后把他流放3000里以外，放在今天1500公里。各位，1500公里什么概念？记不记得前两天我在给您讲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的一个母亲和两个女儿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杀害的这么几期节目，我们借着这个节目的这个话头来说啊，1500公里什么概念？马尼拉到上海大概就1500公里。你想想，在明朝，要是这个参加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这种会党，让人逮着的话，揍你100仗之后，给你弄到那边去，得多远啊？大明王朝啊，可不像现在啊，对吧？那是相当重的处罚。然而，我们又提到了一个问题了。说这大清王朝，你说这防天地会反清复明，这可以理解，明朝这怎么回事啊？朱元璋为什么这样呢？他怎么就防着这种会党呢？那么各位如果听过我讲过的这个大明何来这个专辑的话，我估计您会更好理解。就是当年朱元璋等一众人士起义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借用了会党的力量推翻了元朝。
就是人家也借这个劲儿了，为啥明慧典里边直接点出来什么弥勒呀、白莲教、明尊教，是这个。

白云宗等等，把这些东西提出来呢？当年朱元璋他们干的就是这事儿。朱元璋心里门清，说这种噱头组织起来的力量有多么的强大，足以推翻一个王朝，他就是这么上来的，所以他必须得把这事给结了。那于是我们也就明白了，明清两朝虽然都在禁止这种事情，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并不一样。那么这样的秘密会党到底是一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秘密会党啊，它也是一个比较概括的词儿。严谨一点来说呢，应该是帮派和教派。天地会就是非常明显的帮派，白莲教呢就是非常明显的教派。而且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元朝有一段时期，这白莲教它是合法的，它没人管，所以它发展起来了。我看资料里面说啊，就元朝中前期的时候，就是到一些小乡镇总能够碰到和这白莲教产生联系的人，但是到了元朝中后期开始，地方官就开始不断地向上反映，所谓的白莲道人传徒敛财、密谋反叛、以行善的名义煽惑民众等等等等。到那时候元武宗、元英宗这时候才下令说禁止白莲接生。而当我们看到啊，官府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呢，我们也得明白一件事儿，这怎么就能够在民间有那么多普通老百姓加入到这种结社里边来呢？其实回顾一下中国古代历史，广大的乡民参加这种结社的情况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为什么非常非常非常复杂呢？因为人数众多，而且个别的情况也不统一。总结一下呢，大概就是有的是被结社的宗旨所吸引，自愿去参加的。怎么叫结社的宗旨呢？在我的手头里啊，有一份资料，这是完整的天地会作为一个帮派它的规矩，入门的时候的宣誓非常完整，但是呢不方便向大家透露。那么为什么不方便向大家透露呢？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因为它太长了，36条。因为这个事情在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杀伤力了，可是放在古代，把这东西拿出来，你说假如古代有广播，我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这说这个，那我你想想我是什么罪过。给大家讲一小故事啊，清朝末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叫做谢志的人，他呢就在台湾彰化一带搞了一个叫复兴天地会这么一个组织，结果就被官府给查了。查了之后呢，有他的口供，这个口供里边就讲了这帮人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复兴天地会，是闲的吗？不是，他认识了一个人叫张彪，这个张彪呢就跟他说自己呢是福建漳州人，和泉州的谁谁谁不和啊，我在泉州啊仇家非常多，现在我到彰化这边来了，我仍然很害怕，我想呢得有人能帮我呀，找几个哥们儿想办法呢让他们能够保护我，这样他们出事的时候我也保护他们，这样咱们人多力量大，省着我在泉州的那些仇家来找我报仇的时候我被人无端的欺负。结果这谢志就跟他说了啊，你要揪人结会，那就复兴天地会吧。各位看过鹿鼎记的朋友应该都对天地会并不陌生。而这张彪呢也特别有意思，根本就不问啥叫复兴天地会，他图的就是有人能够帮他一把，拉几个兄弟在一块儿。所以他一听，哎，那好啊，只要能够实现这目标那就行。于是他就去拉人去了，这个谢志呢也去拉人去了，他收兄弟。各位啊，我们就听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这好像有些时候不是那么特别特别容易能够理解，对不对？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谢志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您就明白大概其当年这种帮派组织在民间发展的为什么那么迅速了。他是一个挑夫。我说到这儿您就想到了吧，当年的普通老百姓许许多多他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人处在那样的阶段啊，他除了渴望自己能够富裕一点，吃得饱穿得暖，同时呢他还希望不要受别人欺负，有事儿能有人来帮帮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需求。受人欺负了需要帮一帮，家里边有大事了想有人搭把手，婚丧嫁娶没有钱没有人，是不是有人能够来拉扯一把，这都是生活在古代的那些民间的老百姓

0: 非常渴求的事情，因为首先是不富裕的，假如有钱我可以雇人，那是另外一个境界了，没钱都是穷哥们儿，所以他需要相互帮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主动的去寻求可以互助的伙伴，这种行为大家就能够理解了吧。于是最开始呢，有两三个人结拜，紧接着呢，这两三个人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友好引来了别人的瞩目，也希望能够参与到这个团体当中，小结拜就变成了大结拜，大结拜就很容易发展成一个组织。所以为什么古代的帮派这么多呢？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帮派在古代都会被打压，这个性质呢就很简单，看你是图啥的。你要是说我们就是一个吃饭帮啊，我们喝酒帮是吧，我们是一个学习帮，这种由文化牵头的，或者呢生老病死大家帮帮忙，就这种事情的朝廷是不管的啊，只有我前面所提到的那种像天地会这样的帮派和教派，这个是管的。那我们前面说了，这天地会那帮规我手里边是有的，那这和我讲的这谢志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你看我们说这谢志啊，他就听张彪说就怕有人欺负他，说那咱就复兴天地会吧。那怎么复兴啊？不是说你说复兴就复兴的是吧，我说我开飞机，我要开火箭，我要上火星上去，你说不行，你得有这个技术对吧。你说咱们俩聊天，我正跟大家说节目呢，啪嚓一下我在后面给你弄出来一个火箭，这火箭能飞到火星上去，吓不吓人？当时谢志就弄出来一套天地会的规矩，这事儿就把张彪他们给震了。那么谢志怎么弄来的这个？这东西怎么就这么好使？它里边到底都说什么了？这里边有太多太多的内容了。我们今天呢，时间我语速加快了啊，确实今天比平时语速要快，没来得及。那这样我们这一节就先说到这儿，下一节咱们接着和朋友们讲。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帮派，你看它明明它是好的，相互帮助的，怎么就到后来就出现了问题？啊，或者说呢，朝廷是不是有一点以偏概全，一棒子全打死的意思了？其实我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那我手里边呢都有相应的资料拿出来和朋友们一块分享分享。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前两天做过一期节目，里边讲了古代的临时工现象。其实在整理这期节目的素材的时候呢，有一个数据吓了我一大跳，就是中国古代原来历朝都有那么多的临时工。那当然这个临时工呢，它是一个现代的词儿，放在古代呢叫帮役或者叫白役。明末清初啊，有这么一个很著名的散文家叫侯方域，他就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有一些州县啊，白役有上千人。有一位曾经在四川巴县当过官的叫刘恒的古人也说了，他说在他上任的时候，这巴县有7000衙役。这里面有多少临时工呢？他没详细说，但是有另外一个资料很有意思，根据一本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的书里边有这么一个数据，这个书的作者叫周保民，他说啊，清朝的时候全国地方吏役人数大概在200万左右啊，就是所有的吏大概有200万，其中大部分都是白役，也就是大部分都是临时工。那么为什么古代的这些衙门需要这么多的临时工呢？其实说来呢，这事儿也不难理解，就是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多需要做具体工作的人，一个几万人到十几万人的县，假如说办事人员也就几十个人，那那个国家认定的这几十个人，他满足不了需求啊。可是呢，你说我要按需来进人，我们不去讨论背后的什么找关系啊，吃个铁饭碗啊，不讨论这个，就是按需进人的话，朝廷不允许，你这个县就给你这么多名额，你要超了就不行。那怎么办？一方面朝廷不让添加人，一方面呢地方上实操实际工作他需要这些人，所以临时工就大量出现了。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细节，就是临时工啊，他的酬金朝廷是不管的，

为什么呢？你看他没有正式编制啊，对吧？朝廷不允许你有那么多临时工，然后他不允许，当然也就不管你的开支了，对吧？所以这是需要地方上的朝廷行政机关他们自己想办法自筹。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享受不到所谓的就国家给你的钱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铁饭碗，你没有这事儿了，汉劳保收的事儿没有，而国家这财政给你拨下来，你就拿这钱，这没有这事儿。也就是说他们很有可能赚不到什么钱，或者说即便是赚着了，他们的薪酬标准咱们按照常理来推理啊，也不可能比那些在国家正式编制的衙役里边的那些官吏要多，对不对？哎，我这么一讲您可能也会说，那肯定的呀，是吧？你说这本来你没捞着那个编制，那你没办法，你又得吃饭，你就只能干这么一份工作呗，是吧？哎，谁让当年没好好读书呢？谁让没有背景呢？等等等等，这一系列话就都出来了，对吧？我们正常推理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不是？但是我告诉您，在明朝时候有一现象，就是许多衙役呢，不仅在衙门拿不着钱，还得呢，定期的向他所挂靠的这个衙门，啊，就你在哪儿当吏，你就往哪儿交，交点钱。啊，明朝的时候是每年向州县交个2两到4两的银子，这什么银子呢？不管它什么名目，这个钱的实际作用是保住你在这儿当这么一个临时工的这么一个名分。哎，这就显得很奇怪了，这图什么呢？啊，有人说了，哎，图个光宗耀祖呗。你想都能想得到，家里边不差钱了，就想给孩子找一个营生干，是吧？你就把这个钱一交，你说这就在衙门口里干活，谁能不开眼上那去问说你是正式工啊还是临时工啊？谁能那么干呢？对不对？背后说是背后说，正面谁能说？这都是有钱人家干的勾当啊，花钱买个名。我再跟您讲一事儿，按照朱元璋当时定下来的制度，衙役们的地位啊是属于贱民的，本人和后代呢都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不允许去当官。哎，我要这么一说，可能有些朋友就懵了。因为啥呢？按照我刚才那推理，说有钱人想让自己家里边的孩子多少沾点官气儿，就把孩子花俩钱送去挂个名。可是一旦挂了名，就从这商人，虽然地位也不是很高吧，就变成贱民了。这事儿好像这不划算了吧，对吧？我们常理是这么想，但在大明王朝，这种既没有收入保障，同时又会自降身份、自降地位的白役，偏偏就有那么多人要削尖了脑袋往里进。为什么呢？哎，这当然是有实惠的。实惠在哪儿呢？首先，这些临时工啊，这些白役一旦进入到了这个体系里，虽然有我前面所讲到的种种的不好的地方，但是他们是被免除徭役负担的。就是你一旦成为了白役，你就不用再付徭役了。除此之外呢，就像我前面所讲，说这个衙役啊，他出去办事儿去，谁知道这个衙役他是有编还是没编的呀？就是没有编制，这个衙役是不是正现管着某一摊的事儿啊？这事儿他是能办的，所以呢，官府赋予他的这个权力，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我这么说，大家就能想明白了吧？当然，啊，我确实是在暗示这些白役啊，那现在话讲叫临时工，他们是有，拿不上台面的收入的。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府衙官府他是默许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给这些临时工、给这些衙役们正常的报酬啊，对吧？不能给报酬，然后对方还得往你这儿交钱，那你说这帮人倒是来奉献来了？肯定不是啊，人家是有所图的。所以呢，很多时候那地方官员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这些吏员，就是没有什么正经，那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底薪吧，
就默许这些没底薪的人借用自己手里边的这点点的权力鱼肉一下百姓。那么这些吏员能干点什么呢？哎呀，无非就是催催粮，收收款，或者是办一办刑事的民事的案子。那各位你想，就这些事情咱们推理就没经历过啊，推理也能推出来，它有很多很多的这叫什么敲竹杠的空间啊，那简直是太多了。我在会员节目当中讲说这空印案的时候，就说这老百姓交的那粮食，说这粮食那怎么叫损耗啊，是吧，这倒到那大斗上掉在地上了，这就算损耗。但如果往外倒的这人手嘚瑟，故意嘚瑟，那这粮食就掉在地上了，你说这算什么损耗？不管它是什么名目，就算损耗了。说你想把地上再捡起来再放回去不行，那你想想抖手这个人抖大抖小是不是就有说道啊？像这种事情简直是防不胜防。你还记得我说那空印案吗？不就是那些官员嫌麻烦，后来干脆你左右你也得让我就是改数据什么的，我就干脆拿个空的盖好章的这么一个文书来，你说怎么着我就怎么着得了，省麻烦。好，这老百姓也是，你们这些没收入的白吏不就敲我们竹杠吗？行了，你也省着那抖两下了，你也别跟我玩那立根楞了，咱抓紧时间，你要多少钱我给你，你老老实实的把我这东西给弄好交上去，我完成任务你拿钱，咱们两不相欠，痛痛快快结束，按规则办事儿。也就是说这事儿到后来居然就变成了一个惯例，变成一个潜规则。说当这个白吏他能够在这些任务上得到这些钱，哎，所以到最后才有那么多人想要进入到这个官场的体系里边啊，就是靠着这身官衣啊鱼肉百姓。虽然他们其中呢能够赚到大钱的人也许没有那么多，可是招老百姓恨呢，而又因为他成为了一个漏规，你上告又无门，你怎么去讲这个事情呢？也告不出，是吧？所以很多人家呢就干脆就想，怎么能不被人欺负呢？啊，那我们家也出一个这样的人啊，进入到这个体系里边，这不就不被欺负了吗？所以才会出现我前面所讲的啊，这个既没收入又没地位，有些有钱人家呢还是愿意把家里边的小辈儿往这个系统里边送，目的是什么呀？就是给自家要这么一个小小的保护伞。这是关于白役啊，关于古代临时工的在明清时期的一些现象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先说到这儿吧。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说是在民国以前啊，饭馆里边是不印菜单的。我没有菜单，但是我大概其知道我们家主卖什么。比如说我们家主卖狮子头，我们家主卖醋鱼啊，我们家主卖爆肚，好，就这几样主材我呢就主要备着。然后呢，如果我们有能力接待大的宴席的话，您提前得来订，不订是不好使的。那你订告诉我说你想要什么菜，好嘞，哪天来我提前给你准备好。说中午你就要吃，然后呢11:30你到我这儿来说我要100桌，对不起，甭说是古代，你就是现在你找大馆子你也做不出来，太难太难了。所以古人没有冰箱，没有那么特别便利的物流，没办法备那么多道菜的料。那你没有那么多道菜，你要个菜单有个鸟用呢？所以没菜单也是可以理解的。而过去的那个饭店啊，南方咱很难说了。你看我在查资料的时候都很少能够找得到广东地区的一些文字资料留下来给我们说讲一讲冷历史吧，讲一讲当地人生活是怎么回事，很少，对吧？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北京这边的啊，江浙一带的。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们的文化比较发达，他们留下来的东西多，特别是北京政治经济中心，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就多了。你今天甭说是广东，上海的资料您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有特殊渠道，或者说您很会找的话，那么您在市面上找书都不一定很容易能够找得着。大多数写老北京的还是多一点，老江浙的还是多一点。那如果以北京为例呢，这个饭店它甭管是大的小的都没有菜牌，大的呢就叫饭庄子了，小的呢叫饭馆子。这个饭庄子的特点是什么呢？凡是到这儿来请客的，没有说我就一两个菜啊，一两个人，我们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吧？这小酌几杯就完事儿了，没有啊。一般都是什么呀？他一定得订这个整桌的菜，或者呢有些饭庄子呢他提供一些陪酒的服务，或者你自己带人，这个讲不了了。总而言之呢，他得预定。而这样的地方呢，因为它大，并且卖的是成桌的菜，所以往往它也搭配着其他的服务。那您想一想，它能搭配什么服务呢？我们回头来看客人的需求是什么？我到那儿去，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能成桌成桌的请客啊？肯定是有事儿啊，过生日、办喜事儿，对吧？或者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大型的聚会等等等等。凡是在这样的情况又能够进得起饭庄子的，那也讲个排场。今天我们说讲个排面，那也许有的大饭庄子它就有戏楼，你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表演。然后您还能够赏戏点戏，那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跟您说，这个和今天您上歌舞餐，现在没有歌舞餐了啊，就是您说这个带表演的这种餐厅，说你给服务员说多少钱点一首歌，是500啊还是200啊还是更贵的消费多少钱，反正挺贵的啊，也不知道图什么，但就有人点。就你看，就是他和你现在在酒吧里边啊，在这个饭店里边点个歌，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当年兴奋度肯定要比你今天在酒吧里点歌，在这个饭店里边点歌更高。因为那个时候啊，获得娱乐享受的条件就很差，渠道就很少，哪像今天啊，我在家看个电视也能听着歌啊，听着戏，看着电视剧，是不是？我想看话剧了，我买一套那个这个叫什么， 买一个那个会员怎么看都行了，是吧？正版的啊，那是不是你很容易，放在过去是不行的。你想看戏，在广播出现之前你就得上戏楼子里去看去，或者像我所说的，你这个在吃饭的时候有大的庄子饭庄子，人家带戏你就得点，这就是钱，没钱你就蹭别人的戏。哎，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饭庄子。那对于吃饭来说呢，几十桌都没菜牌，顶天啊是您提前到那儿去了，人家厨师给您写个菜，哎，就是我给您备什么什么菜，您满不满意，有没有一些调换什么什么的，哎，这也就差不多了。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凡是这样的菜啊，您跟今天您吃那个饭店里边包席差不了很多，它永远不会弄得太好吃的。你想想，几十上百桌菜都一样的，怎么可能同时做得好呢？即便是有100个厨师给您服务您100桌菜，那这100个厨师也不可能个个手法都一样啊。所以这样的菜呢，古时候就是这么干的，它都不是以炒菜为主啊，大多数都是提前给你做好，然后给你热着，像什么蒸的呀，哎，像什么这个焖的呀，哎，就这菜呢，就是上桌差个几分钟，或者说出锅差个几分钟，没啥太大关系，哎，就拿这菜上来，跟今天一样，没啥太大区别。这是大饭庄子，饭馆子呢又不一样了。这个饭馆子它就是现吃现炒，这个味道好，可是没有排场啊，没这排面，所以这个饭馆子呢，它只要有自己几个这个熟悉的菜，哎，也就行了，也不需要备什么菜牌。备什么菜单，到这儿来，你说你这有什么呀，他就告诉你了，有什么你要能吃你就吃，你不能吃谁让你往这里进了，对不对？他这当年受条件所限，这是过去的饭馆子，他没有菜牌。那么说还有什么特点是过去的饭店和今天的饭店不太一样的地方呢？我想呢，恐怕就有一个类似于像中央厨房这种设置了。你看现在许多店啊，尤其是那些发达城市的店中店，它都是什么呀，全国连锁，然后呢各个店出品的那个菜的味道都差不了很多，这怎么能够做到呢？就是它连那个配料到它的食材都是由自己品牌的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就这道菜里边，哎，就跟那个什么方便面那个料包似的，我就给你下那么多。各位，您在家里边要是按照那个常规流程来煮方便面，水也差不多，这个煮的时间也差不多，你很难能够做出奇葩的味道来，让你放什么就放什么，对吧？所以现在呢，配比出来的这种中央厨房，它就把这个菜品能做到这一点。我做的这个鱼需要多少重量的鱼肉，然后我给你把料往里一放，你上锅一蒸完事儿，哎，这就齐了，或者拿水拿油烹一下完事儿，这菜就可以上了。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中餐都这么干了，但是我个人呢觉得这样的菜呢很难具备灵魂啊，因为灵魂已经被打散了。这个就和过去那餐馆是不一样的，过去那餐馆一锅只炒一盘菜，或者说至多是两三盘，炒再多了不行了，锅放不下了，对吧？所以这样的菜呢，它有自己的味儿，而且许多的炒菜讲究的就是一个火候，鲜嫩香软，这差一点都不行。你说这东西这个刚出锅什么味儿，或者你放半个小时以后再吃，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盘东西。所以这是现代的许多饭店和古代的那个饭店又不一样的地方。那要是再举呢就更多了，手机点餐古代哪有啊，咱就不抬杠了。对了啊，说到这个古代的饭店呢，还有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就是呢这个改刀的和上灶的啊，古代是不分的。你看今天我们知道在饭店后厨切菜是切菜，洗菜是洗菜，炒菜是炒菜，它分工明确。这事儿跟那理发店里边的这个洗头的归洗头，剪头归剪头，染头归染头，它是一样的，它各有各的这工作的区域，互不干扰。你说这 Tony 老师他会不会洗呢？他肯定会，但是一般情况下他是不能去洗的。饭店里他也是这样，后厨切的不管炒，炒的不管切，各司其职，不能乱，这是规矩。 但是放在古代，这事儿也许就不是这样。最起码明清是这么干的，可是明清之前这事儿可就不好说了。为什么呢？其实非常简单，切的能不能管炒，炒的能不能管切，主要取决于这饭馆子够不够大。它要是小，一共一张桌，你说你分一帮人干活那是不行的。哎，就是辛苦的小买卖，啥你都得干。但是这饭馆子要是大，你想干也干不过来。可是呢，按照城市的发展也好，或者说按照经济发展也罢，恐怕在历史上就能把这个饭馆做得非常非常大的，并且普遍非常大啊。当然你说这首都就特别大，别的地方都很一般，那这现象特别特别的多，就能做的普遍都非常大的，还真得是明清往后。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过去我们在讲古代人的生活的时候啊，曾经提过这么一个问题，说古代人没有表，他是怎么确定时间的呢？哎，在那期节目里边，我们提到了古代官方，向百姓们提示时间的机制，也提到了在宫廷，在一些政府部门、衙门里边如何确定时间的办法，包括区分时间的概念、十二时辰等等等等。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对这些以前说过的内容啊，做一点点的补充。您比如说，在十二时辰这种划分方法出现以前，人们是怎么来描述时间的呢？对吧？哎，咱们说表出现以前，你怎么定义时间？好了啊，通过道具，通过这个，通过那个，确定一个时间，然后给它一个名称，那么这时间的概念就和十二时辰的概念一起出现的吗？

是根本不是的。我国是从汉代开始才把一天分成十二段，然后拿这十二段，然后拿这十二段跟十二地支来做呼应，最终用十二地支来表示这十二时辰，分别是子丑寅卯申巳午未申酉戌亥，这是十二时辰。那么这十二时辰的划分方法呢，再简单跟您再啰嗦一遍啊，说从每天的拿现在这时间来看，半夜十一点到第二天的一点，这是子时。那么我们现代人呢，一天划分成24个小时，古代人呢，汉朝以后呢，它是12个时辰，所以这划分就相对简单一点，每2个小时就是一个时辰。子之后呢是丑，所以子是从11点到1点，丑呢就是从1点到3点，哎，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以此类推。但是毕竟这时间这概念，你普通老百姓自己是很难确定的，哎，就是你半夜三更，或者说是这个早晨起来，或者说睡一觉睁眼睛，说这几点了。因为地方政府呢，他有那钟鼓楼啊，到点的时候他会敲鼓，可是你这没赶上敲鼓的时候，你怎么确定这时间呢？就大约母，大约母呢，你总得有个表述吧，是不是？你这现在几点？哎呀，我明明知道可能是几点了，但是我不确定，没法说。哎，这就出现呢，古人另外一种划分时间的办法了。这个可能比十二时辰的说法还要来早一点，说日出的时候呢，叫旦，那元旦的那个旦，早、朝、晨，啊，日入的时候叫夕、暮、昏、晚，哎，这些词儿大家不陌生，但是有朋友可能弄不清楚，说这早上晚上有时候叫不准，这个呀，不是也别说谁傻，这毕竟有那样的时候，有时候懵了啊。比如说你倒时差，或者说你这长时间的睡眠喝多了，对不对？是不是一觉睡到第二天去了，生病了昏倒，对吧？闷了多长时间，这你都不知道。或者说在地牢里边关着啊，总而言之肯定是有迷糊的时候。你怎么确定说这现在是早上还是晚上呢？主要是看天色，那而且呢要看这个太阳的位置，那太阳正中呢叫日中，将近日中的时候叫余时。哎，古代人呢没钱的那就是一天两餐，甚至一天一餐。假如一天两餐的话，早上那顿饭叫朝食，就是日出之后就把这饭吃了。但是呢有的人说我不需要劳作呀，是吧？你农忙的时候早上天刚刚亮我就出去干活去了，我农闲的时候起那么早干嘛呢？所以呢就是赶在中午之前，像现代人说这早午餐，哎，把这个吃掉啊。那么这段时间呢，就是从日出到中午以前，古人把它叫食时，就是吃饭的那个时间，你愿意啥时候吃啥时候吃啊，限定几个小时之内你什么时候吃都行。那么这是早饭。晚饭呢就是在太阳就中午之后，然后太阳落山之前。那么这段时间是怎么称呼它的呢？叫不时，挺拗口的。其实拿现代的话来讲呢，就是下午3点到5点之间那么一段儿。哎，有十二时辰的时候呢，人家叫申时啊，没有十二时辰那就叫不时。你等到太阳落山以后就是黄昏，黄昏以后是人定啊，人定就是你别到处溜达啦，该躺下躺下吧，该睡觉睡觉吧。人定以后是夜半，哎，夜半以后是鸡鸣，在天亮的时候又称为平旦或者平明，哎，这是这么个叫法。等到十二个时辰确定了以后，人们呢又进一步的能够把这时间啊再做划分，说这白天是什么时候啊，这都好办了，晚上这怎么办呢？哎，晚上呢人家有划分，古人呢把一夜分成10个小时啊，5份，每一份叫一更，每更2小时，这到今天呢人们也都这么去叫啊。又因为呢
晚上提醒老百姓时间，不能像白天似的咣咣咣擂鼓，

0: 你给人老百姓都叫醒了，人睡不着觉，这不行。所以呢，通常是巡夜的人啊，打那个鼓，小鼓啊，小鼓，报更啊。这个电视里都看过，梆梆梆啊，什么什么什么，几经几经，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喊这个是吧？这个声音照那雷大鼓小很多，所以因为这帮人呢敲鼓报更，所以古代人呢也把这几更呢称作为几鼓，比如说三更了啊，那就是三鼓啊，就这么叫。其实这种把时间表述同一个概念的这个叫法啊，做一些偏好上的区分，这到今天呢仍然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某一些需要讲吉利话的时刻啊，比如结婚吧，是吧，讲究一点的，那就不会说现在是谁谁谁的婚礼啊，我们看到这个吉时来临是几点几分。那有时候呢这个讲究的新人他不乐意听，是吧，我们刚结婚你跟我们谈什么分，是不是？那怎么表示这个时间呢？就有人会说了，现在是几点几时啊，或者几点几刻，是这么讲。其实就是修辞啊，现代人呢更多是修辞，因为大家能听懂，如何才能够更好听，这个是专业人士研究的事儿啊。但是对于古代人来讲呢，在某些词尚未发明出来以前，有时候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不用不行。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5755-400-1552 5755-400-1552 5755。我们再见。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30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2: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3: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2: 治病不出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1: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2: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

0: 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0: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老师。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上这个节目啊，说实话我内心是无比激动的。因为是我提前知道了咱们这次药费补贴活动的内容了，看着这次药费补贴活动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还能免费送给大家国药保元泰，那说实话我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从国外回来啊，一辈子不图钱不为名，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尽我所能啊，去帮助大家，给大家呢带去健康。每帮助一个人，我心里都是非常的开心。但是呢，正是我回国的这几年，我呀，才是更知道、更了解咱们很多老百姓的疾苦。很多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从艰苦岁月啊走过来。现在呢终于赶上好时候了，是吧？辛苦了一辈子啊，本来啊该享享福了，却因为无情的病魔被打倒了，一辈子辛辛苦苦存的钱一夜之间都打了水漂，送到了医院。所以大家太不容易了，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的等来了最新的生物制药乾隆长寿膏。你说啊，咱们说要是因为价格的原因大家买不起用不上，是吧？那你说我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之前的2块钱一克，很多朋友啊都已经受益了，但是呢我觉得啊还不够。所以啊各位听好，这次的药费补贴费尽了心血，终于啊给大家能申请下来，我呀真的是无比的激动。
2: 王老师，大家都知道您的艰辛，这些年的不容易，也感恩您一次又一次的为大家伙争取。那么我也知道咱们场外的很多新老朋友也都在焦急的等待着这一天啊。那么您方不方便提前给我们大家讲讲活动内容呢，让大家提前的把名报好呢？
0: 娜娜呀，这个就是我应该做的。作为我这个职业来说，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更多的人重回健康，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生物医学科研者应尽的职责、应尽的义务。那么这次活动呢，我是刚刚接到通知，活动正式开始是明天啊。药厂方面呢是让我明天正式的宣布给大家，但是呢我是站在第一线，我知道咱们场外电话有限啊，一共呢就那么几部，我的学生们呢每天都在不停的接听大家的电话。那么如果我明天再宣布活动的具体内容，那么大家想这个场外电话肯定得被大家呀给打爆，对吧？很多朋友肯定会因为打电话一直占线而打不进去，你说到时候大家着急不啊？啊，上火不啊？那么就在刚才呢，我还在思前想后，但是呢，我还。

0: 是决定跟大家提前呢预报。听好了啊，我给你们提前预报。那么今天凡是听到节目的，大家就可以今天提前的预定。你不要等到明天呢说正式开始了，到时候措手不及。因为我们这次活动一共就开展三天的时间，而且非常有可能的是很多地区报名的太多啊，那么当地啊没有药了，活动提前结束。因为之前这两天呢提前报名的就非常多非常多呀朋友们，所以啊我现在呢就给大家宣布特别时机特别治疗，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我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以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的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好，大家听好了啊，活动明天正式开始了，但是咱们王老师呢有大爱提前通知大家伙，大家今天听见的就赶紧拨打电话报名，不要等到明天，赶早不赶晚，真的到时没有名额了你后悔都来不及了啊。
0: 好的娜娜，咱们预告完了活动之后啊，我接着给大家讲健康啊。我呀想到了一些咱们患者的现状，在我多年给大家治病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家庭因为家里有一个慢性疾病的患者啊，而让整个家庭啊都陷入到痛苦当中啊。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方说儿子为了照顾母亲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最后啊儿子都30-40岁了，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娶媳妇儿啊，还有什么儿媳妇儿为了照顾老人辞去了工作，就靠着老公一人的积蓄艰苦地维持一个家庭啊，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咱们国家是讲人情的，孝敬父母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呢毕竟啊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那是什么使命呢？有病在身的，咱们对自己的健康啊，哎，要负起责。做子女的也要为父母找到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的方式。那么怎么对这个健康负责呢？怎么才能够活得更有尊严呢？首先呢，就要把疾病的病根的问题解决了。有啥别有病，是不是？所以说啊，现在呢，咱们进行乾隆长寿膏推广工程，2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患有慢性病的一体多病的究竟应该怎么治啊？首先呢，咱们就要从乾隆长寿膏来讲，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科技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对慢性病的治疗是最快速的，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来恢复功能。常见的脑中风、偏瘫、冠心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肾病、眼病、

0: 老慢支、胃肠疾病，这些慢性疾病和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通过使用之后快速的康复啊。除了乾隆长寿膏之外还不够，还要提高咱们的细胞灵敏度，尤其是对于啊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提高细胞灵敏度是加快康复速度的唯一方法。因为一般的疾病啊，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就会快速的康复啊。但是呢，一体多病、久病的患者自身有什么特点呢？治疗时间长，身上病症多，虽然常年用药，但是见效微弱，康复极慢。那么这个国药保元泰它是干什么的？很多朋友不了解，没关系，我告诉您，它能够提高患者的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嘴吃药，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得更加彻底。这就好比是给自行车装上了一个电瓶一样，自行车就变成什么电动车了。原来说一个小时能走10公里，那么现在一个小时能跑30-40公里，速度和效果大大的加快了。这就是国药保元泰的神奇之处。那么国药保元泰和乾隆长寿膏结合起来，你像三高的患者啊，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的患者，康复的进程啊会大大的缩短。像我们之前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有一位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原本以他的体质用上乾隆长寿膏需要4到5个周期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在用上国药保元泰之后，2个周期就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呀，治疗周期缩短了一半以上。所以说啊，乾隆长寿膏和国药保元泰配合在一起，绝对是解决慢性疾病的黄金搭档。因此收音机前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们，你们呢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国药保元泰免费领取的机会。现在呀，咱们国药保元泰免费领取，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不花1分钱得到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的高科技国药。那么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国药保元泰的数量啊，实在是太有限了，现在是申请一个少一个啊，我们虽然是经过了这些年的提取，但是科研团队啊也仅仅得到了60盎司。很多朋友啊就在家里面算了算这个量啊，1盎司等于28克啊，60盎司实在来讲啊太少了，朋友们，哎，不到1700克呀，估计啊不提早报名肯定啊申请不到。各位听好了，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挺惭愧的啊，对大家伙儿啊，我是多么希望能够给你们带来的不是60盎司，是6000盎司，是60000盎司，甚至于是更多更多的国药保元泰。我真诚的希望啊，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用上。但是啊，关键提取国药保元泰的技术实在是太难了，全世界只有我的实验室有这个技术可以提取。所以啊，这么多年即便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全力以赴的进行提取，不断的提取，也仅仅只得到了60盎司。所以说心里话，这次的免费发放啊，算是把我所有的家底儿啊给大家伙都拿出来了。最后能不能申请得到，真的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以后啊再想用上啊，就不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了，不一定要等到什么年月了。你说咱们要是年轻啊，等一等没问题，是不是？可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体多病的、重病的、久病的患者，多等1分钟就多1分钟的风险，是不是啊？ 是早日用上国药保元泰，快速战胜康复疾病，还是再等等啊，再看看，把这个机会咱们错失掉，最后追悔莫及。说实话，这个答案呢留给你们，看你们怎么样去选，好不好？好，时间关系啊，我就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国药保元泰数量极其有限，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紧张，经过这两天的预报名额，特别救助马上就会结束，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为什么就我得了一身的病？这钱还是给孩子留着，这病就算治也是白花钱，最先进的药我也不敢用，不敢问，哪有钱呢？
3: 你还在抱怨命运的不公吗？你还在为自己久治不愈所懊恼吗？科学家已经对此做出解答。
2: 王老师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细胞灵敏度越低的人用药效果越差。目前我国慢性病患者因长期反复大量用药，细胞损伤极其严重，细胞灵敏度普遍较低，以致各种治疗方法起效慢，效果不明显，全身疾病越治越难，越治越多，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看到慢性疾病患者的痛苦和不易，王老师亲自带领科研团队成立第二大攻关课题，只为解决细胞灵敏度问题。经过多年攻关，终于提取出可以提高细胞灵敏度的国药保元泰，并将其制成成药。国药保元泰，国药保元泰可以让细胞张嘴吃饭，提高细胞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速度，大大缩短康复周期，给久治不愈的慢性病患者带来更快速、更全面的康复。
2: 针对特别患者，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为重大疾病患者带来特别救助。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心脑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享受到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重大疾病特别救助，仅限3天时间。想要申请救助的听众，务必抓紧时间，早申请，早使用，早康复，早安心。
1: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是王老师吗？您好。
0: 我是王老师啊，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
4: 王老师，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您呐，真是啊，一分钱不收我们的，哎呀，就把国药保元泰免费送给我们，我们可高兴了。而且买乾隆长寿膏在2块钱一颗的基础上，还送我们这么多。我要报名，我要报3个周期的，买的多，送的多，多好啊！
0: 好，您说的都没错啊。活动呢，明天正式开始，这是咱们乾隆长寿膏啊上市以来最大力度的优惠。我呢是特别提示各位啊，是发放的数量啊非常有限，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申请，好不好啊？
4: 行，你直接给我登记上就行。我是长春的，我听你讲啊，一共没多少，就怕得不到。
0: 这位朋友，你听我讲啊，这次国药保元泰的申请，你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啊，在我这肯定是报不。

0: 表明的，申请不了的。因为国药保原肽数量太少，只有咱们厂外的工作人员能够精准地掌握发放的情况，掌握库存的数量。所以说呢，只有跟厂外啊申请成功的，才能够确保拿到国药保原肽。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一旦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以后，再想用，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不一定啊得等到何年何月了。
1: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好，王老师，我一会儿吧就赶紧打厂外电话去报名去。
0: 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啊，这样电话打过来了，你是什么情况，咱们做个简单的介绍，我呀了解一下。
1: 乾隆长寿膏啊，我用了28天。哎，我吧就是咋的，有那个浅表性胃炎，胃呀，哎呀，你要是知道吃点凉的不行，疼，总胀的，哎呀，总胀肚，反酸，胃一点吧，就是胃呀，一点都不能吃凉的、辣的，或者吃点刺激啥都不行。但是我用上7天，就感觉哎，胃吃饭的时候就不像过去那么胀了，反正的情况哎，有些好转，挺好。
0: 我再问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疾病啊？
1: 哎，严重的失眠呗，整夜呀整夜的睡不着，从晚上9、10点钟上床，一直到多好半夜2、3点钟，哎，翻来覆去跟烙大饼似的，3点多呀能迷糊一会儿，不到5点又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因为这个老伴儿都和我分床睡了，我就是用了有15天以后吧，哎，我就感觉好像是睡眠好点了，至少躺在床上有睡意了，哎，想睡觉了也能睡着了，而且就是连续能睡上4、5个小时，也算有好转了，挺好。
0: 嗯，好，应该说呀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另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疾病啊？
1: 哎，我不是有冠心病嘛，这血管也查过，有堵的地方，挺严重，经常吧有时候心绞痛。哎呀，说我如果吧，就再大夫说你再严重吧，就是心梗，我确实心里呀非常害怕也担心呢。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心绞痛频繁的发作，它会引发心梗。你吃速效救心丸，包括还有的人吃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啊，这些都是缓解症状的药，它不治病。频繁发作，记住必然会引发心梗。您刚才讲了啊，说用了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15天了，你这心脏这个方面怎么样，你做个介绍。
1: 是这么回事，我用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以后呢，哎，我真的感觉啥挺神奇。为啥呢？我就觉得到现在为止吧，我都想不起来我自己心脏原来难受那个劲儿了，挺好。
0: 太好了，我听懂了。啊，就是心绞痛啊再也没有发生过，是不是？
1: 是，对，就是一直到现在没犯过。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用上之后，我这整个人呐就变化了，感觉特别好。所以吧，我就听见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我呀说啥也得参加上活动，别错过机会。
0: 所以说啊，咱们这个药费补贴活动明天就要开始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再说一句实在话，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不仅免费领取15盒的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原肽。你都是老朋友了，其实啊不用我多说，就冲这2块钱，我说实话咱们必须得用啊，咱们不用啊对自己不负责，不用啊对家人不负责，是不是？
1: 对，我呀今天挺高兴挺激动，是这么回事。我要不说王老师啊，哎，我就合计我这病好不容易有效果了，人家都说一样什么效不更方，我一定参加。
0: 说的太对了，说的没错啊。一方面呢，乾隆长寿膏修复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治疗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是今天啊我赠送给大家这个国药保原肽。记住，国药保原肽当中的保原肽能够提高咱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人体细胞灵敏度提高了，各位记住，这个细胞的活性也就强大了，增强了，那么这样咱们治疗慢性疾病见效会更快，治疗的周期会更短。
1: 王老师你这一说呀，我就更着急了，我就赶快去登记去申请去，

0: 现在呀，就是拼速度的时候，是吧？
1: 您说的没错，这话说的好，我给您点赞。拼速度，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到时候咱们说机会没有了，就追悔莫及了。现在咱们是免费发放国药保元泰，谁先报名谁先得。我呀就不多说了，我祝你们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0: 好，我就赶快的去办。谢谢你，王老师，再见。谢谢。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明天药费补贴活动正式开始了，配合潜龙长寿膏用上国药保元泰，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当中的国药保元泰提升细胞灵敏度，加速药效吸收，增强治疗功效。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次免费发放的机会尽早申请使用上。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啊。
1: 你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样，我也是个老朋友。我是山西大同的。
1: 您好，老朋友啊，什么情况？你是？
3: 谢谢您，王老师，医者仁心啊，您是我们真真正正的贴心人啊。
1: 好好好，谢谢你对我的夸奖啊。这个多种慢性疾病啊，高发高复发，病死率致残率非常之高。如果说啊，这个时候咱们不第一时间治病啊，救命的话，你不用特殊的方法战胜疾病的话，我们很多的患者将饱受其害。
3: 是，
1: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推出了重大疾病的特别救助啊，你也听好了，温暖大家，温暖慢性病的患者。咱们潜龙长寿膏啊仍然执行推广价格2块钱一克，同时呢还有额外的药品补贴。这个药品补贴您记住了啊，
3: 好，
1: 也就是说意味着现在1克2块钱，而且还有国药保元泰，我也啊将免费送给大家。这个药品补贴您记住了，也就是说意味着现在1克2块钱啊，而且还有国药保元泰，我也将免费送给大家，不让大家花一分钱。我们就是要帮助患者朋友们，既解决疾病的问题，又要解决经济的困难啊，让无论是什么家庭条件的慢性病患者都能治得起病啊，把病治好。
3: 哎呀，好，太好了，谢谢您，王老师。
1: 别客气啊，您多大年纪了？你先告诉我。
3: 好，我今年65了。
1: 我管您呢叫声老姐姐。您这样的啊，您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之前什么样子？
3: 好好好，王老师啊，我现在为什么这么激动呢？我可是从右嘴不能说话，手不能拿，到右腿不能走，哎，那就是真的简直废物一个。现在呢变成有用的人了，我心里头啊觉得是又活过来了。所以过去我心里边真的说实话我都死了，得了病以后啊负担是累赘，我就觉得那一天啊早点到来我才最好了呢。可是现在就找不到这种想法了，有了咱们这个潜龙长寿膏啊，我觉得活得轻松了，老的也漂亮，身体也健康，我每一天都真的芳华无限。
1: 你这话说的太好了，我是侧耳倾听，发自肺腑的感受，发自内心的讲了这番话。虽然呢芳华已经不在了，但是现在呢在潜龙长寿膏的帮助之下，又重新的找到了曾经芳华的感觉，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1: 好，非常好啊。您这样具体啊给我讲一讲。
3: 啊、哦、好好，我用咱们这个潜龙长寿膏啊，这不会有2个周期了吗？我是高血压15-16年了，过去就是降压片儿，什么替米沙滩，什么药，就是吃了好多降压药，药店卖的，我往柜台上挨一爬，柜台里面那个降压药啊，就是几乎都全用过，都吃过，可是这个血压还是150高压，低压呢100左右，完了，关键是啥呢？我就是个低密度的，哎，胆固醇高。这不2019年突然就脑出血了嘛，啥也不知道了，哎呦尿裤子了，真的话都说不出来，人也不能走路了，胳膊的腿也摆苍了摆色，就是总的来说就是中风了。

0: 啊，中风了，你是脑出血是吧？
1: 对对对对，吃喝拉撒都在炕上面，你说是吃也是拉也是，身上你说是弄得不叫个人了嘛？那样就活得真的没一点尊严了，光身子在这个被子里面就那么躺着，屁股后来就怕长那个褥疮嘛，自己就想翻个身都不行，还得让病人帮我忙。就像一块就是那种喘气的那肉骨端一样，哎，有一个死，真的死肉一样，就那样。
0: 你说这些我能理解啊，我常说中风的患者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我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一人得病全家遭殃啊，就是说你痛苦你家人也跟着遭罪。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哎呀，也跟中风全家发疯。哎呀，好在王老师啊，天不绝我，咱俩真是结缘了。乾隆长寿膏我用上以后啊，我好的日子就回来了。
0: 啊，那说明咱们有缘分，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哈。嗯，
1: 是啊，100多种肽啊，给我一起补上，我这个身子啊，一天比一天好。我不再就是躺着了嘛，我立起来，现在呢，挺高兴，挺开心。
0: 哦，就是你立起来了，咱们重新站立起来了，是不是？我听懂了。
1: 是是是，
0: 好，很好。
1: 哎，是是。所以我都没想到我这么重的病人能见效这么明显，真的是奇迹啊。你看我用了7天嘛，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小方子型的效果就更亏了。
0: 哦，没错的，确实。
1: 嗯，我过去不是解表性胃炎嘛，就是肿胀，就打的鼻拭。就是打的鼻子都是水嘛，包括菜啊饭啊都变成了米糊，可是这个糊糊啊到我胃里面，我就觉得不这么的难受。这不服药第7天嘛，我这个胃里面就不觉得胀了嘛，就感觉到酱的米糊啊就往下走了。
0: 哦，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1: 完了呢，越用越好，哎，头也不晕了，血压也正常了。这不到一个半周期嘛，血压从150、100就降到130、90了。
0: 很好很好，非常好。
1: 哎呀，挺好挺好。我更幸运的是王老师啊，就在我用一个多周期的时候啊，我幸运的免费得到了咱们那个国药保元肽，我这奇迹就又发生了。
0: 哦，当初是少量体验啊，这个你获得了这个国药保元肽，那你这个疾病治疗的效果应该会更好的。
1: 对啊，这国药保元肽加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这两种啊，给我真的在身体里边一拱啊，把我这个身体里边的坏蛋全给我抓走了，我就能出去走路了。
0: 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火车提速了一样，就是治病的效果更好、更快、更强。
1: 是，是是是，我现在用了2个周期了嘛，我不但能啊抬腿走路，我还能给家里边人做个饭。我就不是累赘了，也不负担了。过去啊，躺在床上就知道像一个真的行尸走肉一样。现在吧，我就是里里外外、风风火火的，家里加了一把手了。你看我刚65嘛，以后20年、30年还等着我呢。这不剩下的都是好日子了吗？
0: 我常说这叫什么呀？苦尽甘来。接下来呀，就是没完没了的好日子。
1: 是是是，王老师，您说的咱们老百姓人人都想长寿啊，可是插满管子那种长寿啊，咋不要啊？咋长寿就得舒舒服服的，得活着一天一天的无病无灾的，咋是高兴啊？咋要的是这种长寿？
0: 哎，没错，您说的太对了，我们要这种长寿，咱们得有生活质量，咱们得拥有健康。啊，这位朋友啊，就您刚才呀、这个气宇轩昂的、斩钉截铁的跟我讲了这番话，我听了之后啊，我是无比的欣慰。你现在就等于说是重新获得健康了。那健康是什么呀？今天我多说两句，老姐姐，一个人不要啊炫耀你的钱啊，说实话，钱在医院里边就像那纸一样。你也啊别炫耀你的工作，你倒下去之后，很多人去顶替你这个工作，甚至会比你干得更好。你也别说你有多大房子啊，你去炫耀这个大房子，你真是有一天走了之后，这房子就是别人的。你也别炫耀你的车，你离开了，说实话，你这人没了，咱们说这车钥匙肯定在别人手里握着，对不对啊？哎，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啊，听我讲，对不对？什么我们可以炫耀啊？就是我们的健康。 啊，你还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享受着健康的生活，你就是人生的赢家。现在有了好方法，有了科学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尽早的使用。你像现在推出重大疾病特别救助，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就是让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没有门路的朋友，也能够在特殊的时期用上生物新药，摆脱疾病带来的风险，早日的收获健康，是不是？
1: 是啊，是啊，王老师，您费劲巴力的，你再给我们争取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救助，我说啥也不能错过。所以王老师啊，我可不能跟您再说了，我就赶紧把这个名报上去。不行，再争的再晚了，我就怕报不上名呢，我也着急。
0: 我跟你讲，这位老姐姐，我再多说一句啊，咱们重大疾病特殊救助啊，预计开展3天。但是啊，很有可能因为库存迅速的减少而提前的结束。现在呢还没有开展，你提早的把名报上，咱把这个名额拿到手，这样的话咱们就万无一失了。
1: 对对对，哎呀，那太好了，那咱们就不聊了，我得赶紧报名。
0: 好好好，咱们两个人呢啊聊得很好，真的是意犹未尽呐。我呀就不多说了，老姐姐，我们再见了。
1: 啊，好好好，再见了。哎呀，王老师，谢谢您。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热情参与。说到国药保元泰它的提取啊，目前全世界只有王老师的实验室有这个能力，利用生物冷凝技术从它当中提取出国药保元泰。可是因为工艺复杂，王老师只提取出60盎司，制成国药保元泰的数量极少。如今特别救助再加上免费赠送，机会万分难得，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是不是王老师？
0: 我是王老师，您的电话呀接到直播间了。啊，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说一说。
3: 王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刚听到您说的这次特别救助活动，这一下就省了这么多钱的啊。而且还免费给送国药保元泰呢，这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0: 好啊，大家听好了啊，重大疾病患者我们带来特别救助啊，重大疾病特别救助期间，新老患者不仅可以继续享受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还可以享受到，听好啊，申请一个周期1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3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2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2个周期2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8盒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获得5大盒国药保元泰。申请3个周期30盒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15盒乾隆长寿膏，而且呀、还可以免费获得8大盒国药保元泰。这个活动啊，明天正式开始，但是今天呢，就一定要提前电话报名，别等明天呢打电话打不进去，你们呢就该着急了啊。那么我介绍国药保元泰分文不取，一定记住了。啊，但是唯一有缺陷的是什么啊？就是说我王老师也有惭愧的地方，就是这个数量太少了，就60盎司，我把我这家底全拿出来了，全掏出来了，真的，我把科研成果提取出这60盎司的国药保元泰啊，我拿出来，我是倾尽全力了。我知道无法满足所有的朋友使用的需求。但是我是真心实意的希望大家去争取，先报名先得，咱们公开公平公正。这个问题我就给你讲到这儿啊。
3: 哦，好好，那先谢谢王老师您了。哎，只要是真的就行。王老师，这不我也听说国药保元泰能提高细胞灵敏度，说这样得病的人是恢复的就更快更好了。
0: 对呀，没错啊，可以这么理解呀。啊，用和不用是不一样的，用上之后效果更好，而且缩短了治疗时间啊。我说应该使用3个周期的，配合使用国药保元泰之后2个周期就好了。那是为什么呀？ 哎，咱们再给大家讲清楚，因为人体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直接决定了你用药之后的效果，就决定

0: 了你治疗的这种状态，决定了你治疗的结果呀。我跟各位讲，不仅仅是配合使用乾隆长寿膏会效果更快更好，就是你感冒了，说你吃感冒药，你配合使用啊，像咱们这个国药保元泰之后，它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
1: 哦，明白了。
0: 哎，记住了啊，它能够增加疗效，因为它呀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细胞的灵敏度。我再给你打个比方，你细胞灵敏度提高了，你吃海参，你这个营养吸收啊都比别人强，你比那些细胞灵敏度低的人都要强。当然呢，我就讲这个道理啊。那么我打比方，对于患者来讲啊，这个帮助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王老师，我这么多年，我除了一门心思研发这个乾隆长寿膏，而且啊，我还腾出了时间和精力提取了这个国药保元泰，因为国药保元泰能够提高人体细胞的灵敏度，提高以后呢，细胞呢更具有活力。我跟各位讲句实话啊，针对于疾病的治疗如虎添翼，疗效非常确切，更快更好更强。我呀就不多讲了，既然打来电话，你有什么情况，你身体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1: 好好好，王老师，我这是股骨头坏死还是双侧的啊？当时检查的时候还是在我们西安最好的大医院，最大的医院检查的。我家是西安长安区的，当时左边说是三级，右边说是二级，当时咱也不明白，这左边就做了置换手术了，
0: 换了髋关节啊，这个费用是很高的。我问一下，你换的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1: 当时我就凑了点钱，换的还是进口的。
0: 进口的那得需要14-15万块钱呢。
1: 对对对，差不多。我这大概也就是6-7年前确诊的股骨头坏死，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活动都困难了，关键疼的不行，我就上个厕所起来的时候特别费事。这不做置换手术，反正多多少少有点好转，但是后来要是走上一会儿或者站一会儿，这胯骨还是疼，左腿走路还瘸得厉害了。
0: 这位朋友啊，既然您讲到这儿啊，我跟你说一下，很多人呢还不太了解，说我置换了髋关节，为什么我这个股骨头坏死还会病情加重啊？我跟你说为什么呀？因为没有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置换了髋关节之后，第8年的时候还得再换一个啊，知道不知道？
1: 哎呀，那我倒不太明白，不懂这些。
0: 啊，不懂，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认为说换了髋关节做了手术了，一劳永逸了，不是这样的。股骨头置换手术8年，第8年必须重新再换一个，也就是说你还得再准备14-15万块钱，这还不包括8年的物价啊上涨，涨到什么样子。很多人就不理解，说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说啊，就像咱们开车时间久了，你就得换轮胎一样。为什么要换呢？它有磨损呢，啊，就是你必须得换。但是话说回来了，你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它还会再犯，肯定会犯的。
1: 对对对对，哎呀，当时说实在的，这医院的医生就跟我说，就股骨头坏死能保持这样都不错了，其他办法也没有了。而且这些年药我也没少吃，可就是不见效。这回我听你讲这个乾隆长寿膏了啊，哎，我就用上了。这不用了有1个月，哎，首先把我这疼痛给我减轻了，而且走路也轻快了，我都能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起码晚上我要是翻个身呀上个厕所呀，哎，也不会疼得那么厉害了啊。所以我现在对治疗特别有信心。
0: 好，非常好，应该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股骨头坏死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咱们从字面理解说，股骨头坏死啊，说骨头坏死了对吧，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就是应该讲就是骨细胞坏死啊，一定要

0: 住，这个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细胞的病变，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怎么解决呀？啊，你说换髋关节做手术它能解决吗？解决不了，所以说没好，对不对呀？哎，能解决的各位要听好，就是我们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玻璃酸肽，玻璃酸肽非常了不起啊，它能够快速的使我们病变的死亡的骨细胞全面的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那么它骨细胞激活再生之后，我们骨基质结构就会逐渐的恢复，骨骼的功能就逐渐的正常，所以说能给你带来帮助。你不这么治，那你还是一瘸一拐，你还是会走那个鸭子步啊，像鸭子一样，是不是到后来啊还得坐轮椅呢啊。你说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我常说一句话，选择治病这个选药啊太重要了。
1: 哎呀，真的真的太重要了，这些年我是没少走弯路，所以王老师我就想多申请上几个名额，全家人都用上，那不挺好的吗？啊，那王老师您能不能把名给我报上？
0: 在我这报不了名，乾隆长寿膏推广申请在我这报不了名，朋友们，包括我给大家提供这个国药保元泰的申请，这两样必须打场外电话啊去报名啊。而且我特别提示您这位朋友，乾隆长寿膏啊，这个特别救助活动明天开始，明天开始就三天时间，根本不等人，咱们心里得有个数。另外呢，咱们谈到国药保元泰数量非常有限，先报名先得，我跟大家讲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国药保元泰现在咱们是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送给大家，用上之后如虎添翼，你和这个乾隆长寿膏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慢性疾病好得更快更利索。我呀不多讲了，您呢抓紧报名吧。
1: 行行行，王老师，那我先跟您不多说了，我赶快再打电话，这要是晚了可真就得不上了。
0: 当然了，晚了就没有了。这位朋友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
1: 哎，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没错，治病我们求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又快又好，同时还能省钱。如今有了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推广福利的特别救助活动，王老师又将他的心血制作国药保元泰免费发放给大家，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呢？但是因为数量极其有限，所以还请大家及早行动。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的，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青岛市北区的。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你告诉我。
3: 那是您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就说明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了，是不是？
3: 哎，是是，用上了。
0: 那你用了之后效果好不好？你实话实说告诉我。
3: 要说效果，真是竖起大拇指来给你点个赞，特别好，特别满意。你说你从国外给我们带回来的好方法不说，现在有特别的救助，买乾隆长寿膏更省钱了不说，还免费把这国药保元泰送给我们。
0: 那么你说到这个国药保元泰呀，你申请没申请啊？
3: 我已经申请到名额了，就等明天活动开始他给我送过来。我顶的是三个周期的，最大力度的免费送我15盒乾隆长寿膏不说，还免费送我8大盒国药保元泰。
0: 您很聪明，您下手很快很准，而且你很幸运。我跟你说不错，能够抢上不容易啊。但是咱们实话实说，我呀有一点惭愧。为什么呀？我手头只有这么一少部分的国药保元泰，我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一共有多少啊？就60盎司国药保元泰，实在太少了这个量。但是呢，我是倾尽所有啊，给大家都拿出来了。说实话，你下手很早，我呀替你高兴。那么您是老朋友，用这个。

0: 乾隆长寿膏治什么病啊？你跟我说一说。
1: 好好好，我就想跟你说说的，要不说了感谢你还来不及，还哪有怪你呢？我这老患者了，乾隆长寿膏啊，我用了快55天了，效果确实不错。你说我得糖尿病这都14年时间了，有并发症了。你说去年检查双眼说是白内障，眼前模糊的厉害，左眼就更严重了，白膜厚的不行，这刚晚上基本上啥也看不着了，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能看个这么个3-4米。
0: 看3-4米远的话，那这视力最多也就是0.1啊。
1: 你看说的关键是啥？眼睛不行，胰岛素打着。
0: 啊，打胰岛素啊？打多少个单位的胰岛素啊？你告诉我。
1: 打20个单位的，早晚各10个单位。
0: 那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1: 打上胰岛素啊，这个血糖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一直不平稳，应该有的时候都得让人家帮忙啊，自个儿眼睛看不清楚。
0: 哦，这我知道啊，就是自己这个眼神不济啊，胰岛素呢这个刻度啊你看不清楚啊。咱们说这个除了糖尿病性白内障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并发症啊？有没有？
1: 眼睛吧干涩涩的，还有小蚊子小翅膀啥的飘来飘去的，说是什么浑浊来说。
0: 什么浑浊？我告诉你啊，就是叫玻璃体浑浊，也是并发症，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
1: 对，平时啊两条腿酸胀的厉害，就拖不动，有的时候麻的触电似的脚趾头啊，还有就是牙总这个牙疼，一上火就犯牙周炎，经常犯，经常肿的吃不了饭，嘴里还流脓，肠溃疡，这儿的疼那儿的疼，一天天可遭罪了。
0: 啊，那么这样的啊，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你必须如实的做个介绍。你跟我讲，你眼睛现在能看多远了啊？
1: 原来我看个30-40米远，最后看个30-40米远没问题了，这就太好了。
0: 我打断你这位朋友啊，我得说清楚啊，你过去是3-4米远，最多说是0.1的视力，现在你双眼的视力呢，至少应该说在0.8以上。
1: 那忒好了，我看我对面，我跟老伴儿说，我说对面啥时候开了个饭店，我老伴儿说开了2年多了，你说。我这个以前啊隔着马路看啥看不清楚，现在我都能看清楚了。
0: 我听懂了啊，你看看。哎呀，你现在啊在这个乾隆长寿膏的帮助之下，你看得远了，什么都看见了，尽收眼底了，是不是？那么这样的啊，55天之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啊？其他方面你也跟我说一说。
1: 好，现在啊这个腿啊，刚才说了腿总胀得慌，这种感觉没有了，手指头手上的手套都像摘了似的，是那种感觉似的，就是不麻了，嘴里边这个嘴烂一块一块的，牙周炎啥的也不犯了这块。你看呢，这不到现在胰岛素也停完了，现在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是5.34这样，产后都是7.8、7.5，就是7点多，可平稳的。好，
0: 好好好，非常不错。
1: 要不这治病啊，还得讲科学，用西药这些不能瞎治了。
0: 哎，这说的太对了，咱。

现在是科技发展的时代，治病呢也要与时俱进，用上最新的绝对领先的新方法，咱们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你现在呀，要想解决这个糖尿病高血糖的问题，必须用什么呀？要用乾隆长寿膏啊，我跟你讲啊，你用上之后，你看你这个效果非常显著。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胰岛

0: 活性肽，还有胰腺肽，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从而可以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记住了，这是从细胞的层面上最综合、最有效、最安全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你看用了之后是不是很好啊？你自身能够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体外注射吗？用不着了。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哎，咱们都跟他们说再见，是不是？
1: 是的，我说的都是实话。那王老师，这个国药保元泰送来了，那接下来我得怎么用呢？
0: 哦，你问这个问题怎么用啊？我跟你讲，配合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同时使用啊，到时候啊，您就是苦尽甘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
1: 哎，好好，我就盼着这一天了。谢谢王老师，那了，我们再见了。
0: 好好好，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本次乾隆长寿膏特别救助活动明天正式开始，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国药保元泰也不花钱，免费领取。但是由于成药数量太少，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我们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2: 今天我们来接着讲讲说话啊。我认识一对夫妻，特别逗。这个老婆呢，总说丈夫啊记性不好啊，很多跟丈夫说过的事呢，丈夫都不记着。丈夫呢总说老婆磨叽。啊，很多话呢一遍不行，非得说好几遍啊。这个可能是很多夫妻的一个常态啊，老夫老妻了，这相互之间拌嘴啊，或者说一种相处模式啊，这都正常。像这种对话呢，我作为一个第三人在旁观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什么说话的可能性。这事儿你说什么呀，对吧？你就当背景音乐听着就行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和那个刚才我讲到的那对夫妻里边的那男主人啊，那丈夫，我们一起出去办一什么事儿。在办事儿的过程中呢，就和媳妇儿，他媳妇儿啊，有这微信方面的交流。这男的呢就说了一什么事儿，问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这微信上啊，我眼瞅着啪啪啪啪啪，语音条矩阵的，那真是得有十多条，每条都二三十秒，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大堆。这个倒对我来说呢，倒也是正常，也不是没见过这种阵仗，对吧？哎，好玩的是这个男主人的表现，他把那微信的最后一条点开了，啊，这最后一条恰恰就是这个男性啊，他提的那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哎，这个让我觉得挺好玩。更好玩的是什么呢？这大哥听完最后一条之后，啪把微信就关上了。因为我在旁边啊，我眼瞅着前面得有十来条没读的，我说这你不听听啊？他说不听。我说为什么不听？他说那都是废话，全都是磨叽的。我说万一在里边有点啥有用的东西呢？他说不可能，这十多年了啊，不可能有有用的东西，没用，我也不愿意听，我也不听。我这当时我听到这个事儿，他的这观察到他这个表情的时候啊，这真是给我乐够呛。我这一下子才明白，为啥这女主人总是说这男的啊脑子不好，记不住事儿，跟他说啥都记不住，哎，然后总忘事儿。实际上呢，是男的不是忘，他根本就没听。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生活当中非常小的细节。我觉得他也许啊，也发生在其他的家庭里边，以不同的形式。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话你是说了不少，但是有效信息有没有那么多，这是值得商榷的。这话你说了一大堆，对方都听到耳朵里了，他还不一定能记住多少呢。你看今天微信的这种技术，让这种话呢他可以选择性的来听，有些人根本就不爱听了。那么这时候就尤其显得不唠叨啊，没有繁缀的话语，说话能抓得住要领，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种素质啊，也是多么重要的一种素质。过去呢，我们在读这些小的时候那种这个幼儿的

事啊、寓言呢、啊，啊，小这看图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听到过很多很莫名其妙的历史小故事啊，中外名人的都有，什么爱迪生啊、华盛顿呐、啊、李白铁杵磨成针呐、啊，什么都有啊。今天有很多人就提出质疑，说打小听的那些故事也许都是编的啊，不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儿。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它不合逻辑。你比如说，我在提一个我在读历史的时候啊，发现的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当年汉武帝的时候，他为了能有一番作为，他曾经颁布诏书，招揽天下的人才。然后有一人叫东方朔，他写了3000篇竹简的内容自荐，说是当时呢，是2个大汉把这些内容给抬到宫里去的，给皇上看。皇上据说读了2个月才读完，读完了之后呢，就觉得东方朔写的这东西啊挺好啊，这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就打算召见东方朔，就把东方朔呢安排在公车署当中，说你跟这等着吧。结果东方朔在公车署里等了很久很久，哎，都没碰到皇上来召见他。后来他想一招啊，想一什么招呢？有一天呢，他就跟这个马厩里边养马的那些人就说了这么一番话啊，说皇上啊，觉得你们这些人没用，因为你们呢都是侏儒啊，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用侏儒来养马，说你们呢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也不能上马去打仗啊，更没有什么治国平天下的才华，所以呢觉得你们很没用，准备要把你们都杀了。这侏儒们一听说真的假的，他怎么能是假的，我能骗你吗？我骗你干什么呀？赶快吧，到皇上那儿去求情去吧。结果这帮侏儒呢，你想想能给皇上养马，那还是有关系有通道的啊，就想办法呢就找到皇帝去求情啊，说不要杀我们呢，我们一片忠心，我们认真工作等等等等。但是您想，皇上他没说过这话呀，啊，被问了一懵，是吧？你谁说要杀你们了？说有一东方朔这人说的，哎，就这样，皇上呢就把东方朔给召集来了，啊，召见到来之后，就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讲啊？这东方朔是说了，说我出这下策呀是逼不得已呀，陛下呀，你说让我在公车署里等，但是您也不来，我就看养马的这些小个子们啊，他们身高才3尺。我呢身高9尺，但是大伙儿挣的钱是一样的。为什么挣的钱是一样的呢？那小故事其实说的也乱七八糟，但是我在这儿理解啊，就可能是皇上觉得东方朔不错，那好吧，到公车署里边去吧，你先在这儿工作啊，我先给你收到这个体制内，然后有机会我再召见你。结果就一直没来，东方朔就因为这着急了，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钱是一样的。说你看我们身高是有差异的啊，但是我们挣的钱是一样的，那不是撑死那帮小家伙饿死我这大丈夫吗？对吧？皇上您要是不准备重用我吧，您就直接说，你就更让我回家吧，你不用把我留在这儿啊，非得给我一个位置让我挣这点钱啊，我觉得我也不至于干这事儿，你这浪费国家粮食，对吧？您要是准备重用我呢，你干脆咱就捞点干的，你看我适合干啥，对不对？给我点适合的工作咱们来做啊，尽量发挥我最强的这种能力啊，是吧，陛下？这样呢咱们您也得到一人才，我呢我也得到我想要的了。皇上听完之后就给这东方朔打动了啊，不但没有追究他吓唬养马人的这个责任，而且呢啊也有一番深刻的交流，后来对东方朔呢是重用，升官进爵了。那么这个小故事啊，在我看来呢就是很勉强的这么一个很附会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在这里边看出来一个什么样道理呢？就你别看东方朔他写了3000篇竹简，把那个内容呢作为自荐，皇上读了2个月，咱就说这几个数，皇上的2个月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各位，今天如果您是一学生，您用2个月的时间去读一本书，这书对你的作用得有多大？你要不是喜欢，那肯定是它对你升学呀、考试这是有帮助的。那也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皇帝对于东方朔所写的这个内容尽管多，他也仍然认为这是有用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朋友们？前面我们

0: 讲说，说话呀，言不在多，达意则灵。那孟子说，言近止远，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说话的时候要追求一种状态，就是用浅近的语言来蕴含着很深远的道理。那么东方朔那个想必是写的真的很好，不然皇上不会那么读那么久，也不会这么容忍东方朔在故事里边的那种任性啊，那种妄为。可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的话真的能够做到相对的言简意赅吗？简洁明了吗？我们说的话真的能够切中要害吗？要知道，语言的精髓是在精而不在多的。事实上，现实生活当中我碰到过很多朋友在交谈对话的时候叭叭叭叭叭说一大堆，没有一条说中要害，也不知道他最终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时间短了还行，有一个基本的礼貌，时间一长，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你这不是浪费别人时间吗？招人烦的。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正在往这方面努力，说正在有意识的去为自己说话的这个含金量做一些设计，为自己说的这个话里边的这所蕴含的这些东西做一些准备，张嘴之前我做一番思考，但是我没做到啊，那我想呢，这是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在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目标，只不过现在还没成，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但假如我们连这个事情都没有意识到，认为说话的时候呢，就是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这其实是有问题的。除非呢，你对自己也没有什么要求了，对吧？反正我也不进步了，啊，我觉得我也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没问题，你自己放弃自己，这没办法。啊，将来呢，你处对象啊，婚恋生活里边啊，你都不要求对方懂你，也不要求对方喜欢你说的话，包括未来教育孩子的时候啊，也希望孩子跟你一样，那这个咱讲不了，没要求这是没办法的。但凡对自己有要求，我认为啊，其实都应该从意识到的那一刻开始，对自己呢在语言方面说话这方面啊有一番思考，有一番设计。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前两天有一大哥跟我说这么一番话，他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到处都是责任，到处都是担当。哎，你说你不喘气儿，你能活吗？活不了。你为了想喘气儿喘得舒服，你就得让自己的鼻腔、气管、肺都相应的健康才行。你要想让自己吃饭吃得舒服，你得让自己的舌头、让自己的牙、让自己的咽喉、让自己的胃、让自己的肠健康才行。这都是责任。你说我什么也不管，我什么也不顾，怎么畅快怎么来，喝凉的啊，喝烫的。今天我们说这喝凉的还强点啊，对吧？肠胃能接受一定程度的这个凉的食物，烫的不行啊，那是给自己找病啊。黏膜被伤害了之后恢复起来是非常麻烦的啊，会造成胃病，很严重的胃病，很多都是过去人愿意吃烫的东西啊。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就是别觉得哎，反正就这么回事了，不要这样啊。到任何时候我们都有机会选择改变，就看你选不选，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应该有这种改变的。这是我最近在读历史的时候往往能够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奉献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啊，最近这两天这个天气啊，有没有让您想到一首歌啊？这歌特别老啊，游鸿明当年唱的一首《下沙》啊。天空啊，下着沙，就有这感觉。其实，在历史上呢，这个北方啊，我们很多城市，赶上春天这风大的时候呢，有的地儿啊，就有关于这个风啊、沙呀、风沙天气的这样的记录。那因为呢，北京是多少年的古都了，所以关于北京的风沙记录呢，又特别多。您比如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至正27年的时候啊，那是公元1367年，说在这一年的3月，也就正好是啊，这个现在这个时节嘛，对吧？北京地区就大风飞起啊，飞沙扬朔呀，那叫昏沉蔽天，而且呢，终夜不止，如是者连日。什么意思呢？就刮了好几天这大风，天上都看不着太阳，对吧？过去歌里边唱说天上有风，天上有光，天上有太阳。你现在你是知道天上有太阳，但你看不着，就是什么呢？这风沙太大了。啊，刮了好几天之后呢，哎，有两天这个天气不错，每天呢打这早晨4-5点钟起才开始刮风，刮到晚上8-9点钟的时候这风才停，这风沙才下来。据说在这一天啊，应该说在这一年吧，这个大风夹着这个沙呢，从农历的3月到农历的5月啊，当时有学者算过，这个放在公元纪年上是4月23到6月5号。你想想，这中间刮了40多天的这种风沙，那我们就可以想象这老百姓他这日子应该怎么过。而且我们也知道呢，古代人有些时候呢，他有一点迷信嘛，再加上元顺帝啊，元朝最后一个皇帝。他呢，到1370年的时候呢，这个皇帝位就没有了，啊，这波尔之金妥欢帖木儿，所以有的人说法呢，就这国之将亡，天气也不正常。当然，这个说法呢就很附会，因为不见得就是别的王朝里边，不是末代皇帝的时候，这个风沙呢，他就不来，啊，前面我们说了。这元朝，那我们再说说明朝嘛。根据《明实录》当中记录，明宪宗成化21年，就是公元纪年1485年，这一年比较特别，说那风沙呀，打正月里就开始了。啊，按照公元纪年呢，是1月17号，一直到3月31号，啊，有人算了一下，说这风沙呢，居然持续了70多天。那，你说这时候你再往什么统治上啊，说这王朝要灭亡这个角度你去附会呢，就不容易了。再比如说康熙年间啊，大清王朝康熙年间，康熙15年，按照公元纪年是1676年5月朔，阳历得说是6月11号，说这天气本来很正常，那突然之间这天就黑了。黑了怎么着呢？说那风啊，唰的一下就打西山就刮了过来，这风特别特别的大，叫飞沙拔木。哎，这个风呢，经过前门，到今天北京地安门，当年叫后寨门。哎，这就这么唰，就一下去之后，就这一带啊，房屋6处俱被卷入空中。你想想这风得有多大？你放在《西游记》的故事里边，就得说这猪八戒来了。或者说妖精来了，是吧？天空中出现几个犀牛怪，啊，你们得给我贡品，要不然的话，我把人都给你卷走。当然，这个不是神话故事啊，这个是有一本书叫《三纲十略》啊，它是一个笔记，讲的呢就是历年吧，一些见闻之事啊。当然，很多事情呢，他不是自己都亲眼所见，他也有听说，对吧？你想想，什么事儿他全赶上了，对吧？什么事儿都在第一现场。那你是新闻记者呀，还是你出现的地方就容易出事儿啊，对不对？就它是一个笔记，但是呢，这个笔记里面记录的这东西就是当年的这说法，说这一场大风刮下来之后，伤人无数啊，很多男的女

女的都给卷到半空当中，而且就跟那个科幻电影似的啊，灾难片呢，人在空中啊被那风卷了，就梆梆梆就撞。那您想啊，这人本身被卷到天上去就害怕，然后在空中还撞来撞去，那这就跟洗衣机那效果差不太多啊，我猜那两下就撞迷糊了，好多那都受伤了。要不怎么说呢，这死伤无数呢。据说啊，最猛最猛的是什么呢，就那个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龙生九子，他那个里边那碧玺啊，就是驮一大杯那个跟乌龟差不多那造型，把那玩意儿都给吹起来了，那你想这多吓人。当然有朋友可能会说呢，你这个笔记小说这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是吧，也不能拿来做完全的这么一种信证啊，这个也可以理解，对吧。我个人对这个事儿呢也不是那么特别相信，但是呢还有一本书叫做池北偶谈，哎，在这个书里呢也讲了这次特别极端的这么一个天气事件。他说当时啊正好有人骑个驴打那正阳门前面走啊，就是那前门，那就正阳门，突然之间哗，连人带驴就飞起来了。哎呀，当时那人就也很惊讶，那很困惑，是吧。他弄不明白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到底是我成仙了还是驴成仙了，想不通啊。但是当时就是来不及想，因为很害怕嘛。来，你说这个人也非常幸运，说这风啊把他刮到崇文门附近落下来了，哎，结果人也没事儿，是驴也没事儿，这是很幸运的。还有的呢是在西山皇姑寺前边被这风给刮走了，然后迷迷糊糊在空中，可能也被撞迷糊了。哎，这等到哎我脚着地了，是不是，或者我趴地上了，我躺在哪儿了，对吧，风也没了，这才把眼睛一睁开开始害怕呀，闭眼睛一睁开，哟呵，我到城里了，是吧，我回到北京城里了。想来一想太倒霉了，我出门走亲戚，昨天半夜就出发了，刚走到城外，又给我弄进来了。哎，当然这个是笔记小说里边记录的啊。我们今天呢，能这么轻松的去讲它，也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故事来讲。实际上呢，在我国古代啊，关于北京那个地区，史籍当中所记录的风沙灾害的记录，其实是不少的啊。最早的呢有发生在北魏时期的一些记载，根据魏书记录啊，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这是公元484年的时候，北方六州发生了暴风，其中呢就有这个幽州，而这个幽州呢今天其实就是北方地区啊。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历史记录啊它不是专门黑北京这地儿，就说这北京就有风怎么着，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地儿它是首都，或者呢有时候它是在有的朝代吧，它是政治和军事的中心，所以关于这个地方的这个记录就特别多。那我还是举这例子来说，那我跟您讲一个我们家乡一小村子你可能都不知道，我说一山你都没听说过，我说在这儿发生一什么事儿，你大多数时候会觉得我胡编乱造。另外呢也是因为这样的大城市它受人关注，才能够留下那么多的记录。而我们要是去看这些记录呢，你会发现呢，当年的金朝，然后再加上元明清这三朝，在这些时期都曾经有过刮大风这种事件，有的那个风里呢还带着沙尘啊，还带着沙粒，风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说是会把这个城门的门栓给吹折。各位啊，城门的门栓您想想它得多粗，那个门栓能被吹折，那就更别提什么庄稼呀什么树啊，对吧。啊，今天其实我都见过说这个风雨风雪过于大的时候把这个树给弄倒了啊，这种情况呢也有发生。当然一旦出现了这个树容易被倾倒，那么一些过去的那些建筑物恐怕多多少少也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这个事儿呢在当年的昌平、顺义、通州、延庆、北京城内都曾经发生过啊，这是古代。前面我们说到了风，这个沙呢它那记录也挺惊人的啊，一度让我以为我自己就是在看神话，那脑子里想的就是猪八戒来了啊，白骨精来了，这个黄风怪来了，就这感觉。哎，怎么说呢，说

0: 明世宗时候啊，那是嘉靖年间，嘉靖几年呢？是嘉靖二年，按照公元纪年是公元1523年，这一年的二月，说通州风霾大作，黄沙蔽天，行人多被压埋，啊，这是《通州志》里边写的，而且呢还说呢，在这一年的三月份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那说是黄沙着人衣，聚成泥渍。那么这个三月份这个就显然就轻一点，这个黄沙呢沾点水到人的衣服上，你衣服上有这个泥点子。但是二月那大，你看行人在路上走走走走，啪还被风吹倒，然后让沙子给埋了，这是很惊人的。那么这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我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去读一些历史资料，我发现的在过去出现过的这个极端一点的天气状况的记录啊，跟您分享分享。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2: 朕是皇帝，
3: 咱家是公公，
4: 哟，人家是娇娘。
2: 我是战无不胜的大将军。
5: 往事斑斑堆在树案，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颠在口角，何止生旦净。

0: 施展砍历史。
1: 哼，我是圣人，我是奸臣，俺是农民呢。
0: 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砍历史。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砍历史。过去啊，我曾经做过百家姓的节目，在那期节目里面呢，我提过，在古代百家姓千字文，这都是教育小朋友所用到的文本。但是呢，中国历史那么悠久，怎么会只可能只有百家姓千字文呢？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啊，教育小孩的文本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多却不等于乱。我国古代成型的教育孩子的文本基本上呢跑不出几个范围。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个百家姓千字文，这个呢是用来识字的比较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强调韵对的教材，韵是韵律的韵，对呢是对联的对。为什么要强调韵对呢？哎，我们一提到古人的时候，往往有些朋友会有这么一种印象，就是古人念书的时候都在那晃荡着脑袋，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啊，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哎，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但其实呢，这样去读书，这只是一个人们现代对于过去人的这个想象。没什么资料里边就说这古人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晃荡脑袋，没有这说法。而这个韵对啊，也不是告诉我们说古人讲话都是一套一套的，上来就是一个对联，上来就一个名人说，上来一个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不是这样。这个让孩子去学习韵对的教材，主要是为了将来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也就是说，尽管这可能是启蒙那个范畴的教材里边的内容，但家长已经确定了，我家孩子将来这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所以这是从娃娃抓起

啊，从小就立下了志愿，这孩子将来得成为公务员，这孩子将来得当上大官啊，这是这样一类。还有一类呢，孩子们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喜闻乐见了，这跟今天差不太多，就是故事类的，还有图画类的。在我小的时候啊，还经常会见到那种老年人，就是他的受教育程度不高，教育孩子呢，有时候用鬼故事去讲。当年我记得看春晚的时候，还专门有一小品里边说，现在不兴讲鬼故事吓唬小孩了，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他都能编出故事来。孩子嘛，他是比较好哄的，最开始你编这故事也许不太精彩，但是孩子接触不到别的，所以你给他讲的这个呢，他也能听得进去。故事是很容易被创作出来的，教育的这个样板，但是讲的好与不好，这就看手法高低了。到了明朝的时候，由于刻板技术的进步，故事类的启蒙教材能够大量的印刷了，而且现在的故事书大家也知道，孩子们流行看什么，看绘本。放在过去咱们国家小时候孩子们读的那些书，它也不是没有图的，它也是有图的，只不过咱不叫绘本，但是这精彩度是一点都不差。比方说元朝有一个叫郭居敬的人，他就编了一套二十四孝。元末明初的时候呢，有一位余绍，他编过日记故事。这些书要是赶不上刻板印刷技术的发展，他们很难流行起来。因为有了刻板印刷技术，所以这个有图有字的就让这书呢变得非常流行。当然这些书啊，距今很多年，经过漫长的历史的洗礼，它有很多很多的版本，我们今天不去讨论版本的问题，就说这么一个大面。另外还有一类启蒙教材呢，就是由各位大教育家、思想家们啊，或者是由他们牵头，或者是由他们的弟子来编写的内容。比较典型的呢，就是朱熹的学生刘子成编写的《小学》。但是这个呢，就是因为朱熹嘛，大学者，所以他的这个着眼点呢有高度，但是这教材出来之后呢就比较深，哎，所以这个流行的不是特别广。然而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就许多学者对于这本书是非常推崇的。好，我刚才和您列举的这四种种类，基本上就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启蒙教材的种类。前面我们曾经提过，这个百家姓啊，主要是为了让孩子识字所创作出来的教材。而这个千字文呢，它也是一个识字教材。可是呢，在百家姓和千字文创作出来以前，人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文本来教孩子们启蒙识字呢？而且我们知道，在秦朝的时候曾经统一过文字，那在秦朝甚至先秦时候不可能用百家姓吧，那些时间段又用什么样的教材呢？我查了一下资料，我国有迹可考的最早的启蒙教材是被称之为字书之祖的史咒篇。作者是谁呢？据说啊，是周宣王时期，你看到周朝了，周宣王时期的太史咒。当然这也是有争议的，也有学者认为呢，这个书啊不是什么周朝的书，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用到的启蒙教材。假如这种说法是准确的话，那么再往前，周朝西周的时候人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教材，这事儿呢就真的不太知道了。到了秦朝的这个启蒙课本就比较有意思了，你别看这是给小孩看的，但是和他相关的那个人可是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李斯、赵高啊，这基本上是左右了秦朝走向的人物。秦朝时孩子们的识字课本官方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李斯的七章仓颉，赵高的六章原历，还有胡母敬的七章博学。那听起来三部书啊，这个文字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学者考证了一下，说这三部书你别看有这么老些，不过呢他们的取材还是脱胎于史咒篇。
所以无论这史周篇是从西周的时候来的，还是说这史周篇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所用到的识字文本，我们再看到到秦朝，从秦国到秦朝，幼儿教育这件事情上是能够肉眼看到传承的。秦朝灭亡之后，汉朝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汉初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识字课本用的是仓颉篇，但是呢这个已经不是和李斯那个一样的版本了，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编教材。那为什么新编教材还要用仓颉这俩字呢？你非得和李斯搞一个什么联系吗？这事儿呢得这么看。首先第一点，古代传说谁造的文字啊？仓颉。所以你教人们识字呢，你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文本呢，这事儿没毛病。其次呢，咱捞点干的啊，就是这个仓颉篇啊，虽然是新编教材，但是他也是把我们前面所说的秦朝用的那三本，李斯、赵高还有那位叫做胡母敬的人编的这三本书，仓颉、元历和博学，把它揉在一块儿重新编出来的。所以在当时这书呢又叫做三仓。好，你再这么一看，你就会发现从西周或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再到汉朝的时候，别的咱不说，就这个幼儿识字的这个文本它都有传承，那更别提汉初的时候所用到的种种制度都是承袭的秦制。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了文化的传承。关于传承这部分，我们准备少说点，因为秦始皇创造的很多东西到后来有太多太多的传承了，对吧？皇帝制度一直到溥仪那时候才结束，后来还有多少人做那个梦呢？那我原来跟大家说过，都解放了八几年了，山村里边还有自己想当皇帝的人呢。哎，这个我们就扔下不说。到了两汉之际的时候，司马相如编出了樊将篇，史由编出了急救篇，李尚编出了袁尚篇，杨雄编出了训纂篇，班固有十三章等等等等。就像我们开篇的时候所讲的，这个幼儿教育这个事儿，说法太多，理论太多，教材文本太多。究其原因，这事儿也非常简单，不需要多说了，就是孩子嘛，都希望孩子能够发展得更好。望子成龙这种事儿，那不是说古人就没有，古人照样这样啊，他不会比现代人少的，反倒是因为古代呢生孩子比现在还费劲，所以他也许会更加的在意，再加上婴儿夭折率高，所以能存活下来呢真的都是心尖尖。当然皇上比不了，哎，因为皇上呢有那么多人给他生孩子，有的人后代很多，这是谁生的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那都记不清了，这个讲不了，但他仍然会有几个最爱。说远了，还是说回幼儿教育这个事儿。你想啊，这么多的理论，这么多的教材，它怎么可能都流行呢？它肯定会有一些市场的淘汰，对吗？所以到了东汉中期的时候，史由的急救篇留存了下来，剩下的那些呢就不是那么流行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天下比较乱，所以呢各类识字教材越来越多。远了不说，咱就说三国时期，那肯定各个政权他都有自己的学者呀，那些学者他不想生活吗？他得有价值啊，他得教自己的子民属于我们这块土地的，今天讲叫意识形态啊，我得教你爱国呀，忠君呢，对吧？我们有自己的政权呢，你不能去爱别人去啊。哎，所以他得有自己的教材。乃至于到后来三国时期结束以后，两晋南北朝的时候，也因为政权林立，所以这个幼儿教材呢版本也非常的多。大家很熟悉的王羲之编过啊，梁武帝萧衍也编过，很多人都编过。但回头咱们话来说，不见得他们编的就比前代的好，然而为了实用，他们还是要编的。这里边最著名的呀，就是千字文。这是当年梁武帝萧衍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读书识字而下令编写的一套识字教材。最开始他就是给皇家子弟用的，到了唐代
乃至于五代时期的时候，这个就慢慢的在社会上流行了。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唐朝是那么开放的一个朝代，他所用到的幼儿教育

0: 文本一定不仅仅限制于千字文，或者是某些由前朝留下来的内容。实际上在唐朝有一个重要的儿童教材叫《开蒙要训》，这个书的作者叫马仁寿。这个书挺有意思，它的篇幅跟千字文差不太多，编例也和千字文一样，他们都是四个字一段，四个字一段，有韵律的来向学习者来介绍什么天文呐、山河呀、人事道德呀、事物的名称啊等等等等。根据记录啊，我看起来它的这个文本呢，它不如千字文雅致，因为千字文毕竟最开始人的那根儿。这是给皇子学习的，梁武帝萧衍的文化水平也不差，但是为什么那么一部有高度的教材反倒就给了这个我们说这开蒙要训这没有他那么高的高度这么一部书一个生存空间呢？这生存空间是哪来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开蒙要训所收录的字儿啊，它都是日常所用的实用字，常用字，拿常用字唠的是百姓科，所以它的流传度就比较高。这是百科呀、介绍性质啊、定义性质的这种识字教材。在我国古代的识字教材里边呢，还有一种非常的流行，而且呢也十分的实用，那就是它除了教孩子们识字以外，它也会在这个文本当中添加一些对小朋友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些引导的内容。简单来说呢，就是教孩子怎么做人，教孩子应该怎么做事儿啊。当然是从小朋友这个角度去讲啊，什么上厕所要擦屁股，这没有这个啊，就是人伦的这种道德关系啊。这个书呢比较有名气的叫《太公家教》。像什么待人接物啊，还有你的日常的行为守则呀，等等等等啊，这都是在这个书里边是有观念上的传递的。而他的这种教育方法呢，也是用了什么名人的故事啊，还有一些民间的谚语啊，给你讲孜孜不倦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让你明白道理，等等等等。这个书的影响非常大，甚至一直到北宋的时候仍然是十分流行的一套幼儿启蒙的教材。甚至有资料显示呢，一直到了公元17世纪中叶的时候，注意啊，从唐朝的时候开始一直往后流行，仍然在东北辽金高丽女真等等等等说着不同语言的各民族的儿童在幼儿教育的时候都用到过这本教材。所以人们认为呢，这是中国古代流传最广的、使用的时间最长的一套儿童教材了。然而这么厉害的一套教材，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太着了呢？那就是因为在后来，在大概11世纪以后，百家姓千字文这种相对难度较低的、实用性更强的文本逐渐就把它替代了。各位发现没有，不论你这东西做得有多好，你首先你得能让人听懂。如果你的受众听不懂的话，你这东西弄得再好，恐怕它也没有生存下去的空间。哎呀，说到这儿我一身冷汗呢，这个作为内容创作者，我真是要引以为戒呀。先不和大家说了，我去擦擦汗。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过去啊，我曾经做过百家姓的节目，在那期节目里面呢，我提过，在古代百家姓、千字文，这都是教育小朋友所用到的文本。但是呢，中国历史那么悠久， 怎么会只可能只有百家姓千字文呢？其实在中国历史

教育小孩的文本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多却不等于乱。我国古代成型的教育孩子的文本基本上呢跑不出几个范围。首先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个百家姓千字文，这个呢是用来识字的比较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强调韵对的教材，韵是韵律的韵，对呢是对联的对。为什么要强调韵对呢？哎，我们一提到古人的时候，往往有些朋友会有这么一种印象，就是古人念书的时候都在那晃荡着脑袋，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啊，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哎，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但其实呢，这样去读书，这只是一个人们现代对于过去人的这个想象。没什么资料里边就说这古人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晃荡脑袋，没有这说法。而这个韵对啊，也不是告诉我们说古人讲话都是一套一套的，上来就是一个对联，上来就有一个名人说，上来一个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不是这样。这个让孩子去学习韵对的教材，主要是为了将来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也就是说，尽管这可能是启蒙那个范畴的教材里边的内容，但家长已经确定了我家孩子将来这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所以这是从娃娃抓起啊，从小就立下了志愿，这孩子将来得成为公务员，这孩子将来得当上大官啊，这是这样一类。还有一类呢，孩子们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喜闻乐见了，这跟今天差不太多，就是故事类的还有图画类的。在我小的时候啊，还经常会见到那种老年人，就是他的受教育程度不高，教育孩子呢有时候用鬼故事去讲。当年我记得看春晚的时候还专门有一小品里边说，现在不兴讲鬼故事吓唬小孩了。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他都能编出故事来，孩子嘛他是比较好哄的，最开始你编这故事也许不太精彩，但是孩子接触不到别的，所以你给他讲的这个呢他也能听得进去。故事是很容易被创作出来的教育的这个样板，但是讲的好与不好，这就看手法高低了。到了明朝的时候，由于刻板技术的进步，故事类的启蒙教材能够大量的印刷了，而且现在的故事书大家也知道孩子们流行看什么，看绘本。放在过去咱们国家小时候孩子们读的那些书，它也不是没有图的，它也是有图的，只不过咱不叫绘本，但是这精彩度是一点都不差。比方说元朝有一个叫郭居敬的人，他就编了一套二十四孝。元末明初的时候呢，有一位余绍，他编过日记故事。这些书要是赶不上刻板印刷技术的发展，他们很难流行起来。因为有了刻板印刷技术，所以这个有图有字的就让这书呢变得非常流行。当然这些书啊，距今很多年，经过漫长的历史的洗礼，它有很多很多的版本，我们今天不去讨论版本的问题，就说这么一个大面。另外还有一类启蒙教材呢，就是由各位大教育家思想家们啊，或者是由他们牵头，或者是由他们的弟子来编写的内容。比较典型的呢就是朱熹的学生刘子成编写的小学，但是这个呢就是因为朱熹嘛，大学者，所以他的这个着眼点呢有高度，但是这教材出来之后呢就比较深啊，所以这个流行的不是特别广。然而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就许多学者对于这本书是非常推崇的。好，我刚才和您列举的这四种种类基本上就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启蒙教材的种类。前面我们曾经提过这个百家姓啊，主要是为了让孩子识字所创作出来的教材。而这个千字文呢，它也是一个识字教材。可是呢，在百家姓和千字文创作出来以前，人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文本来教孩子们启蒙识字呢？而且我们知道在秦朝的时候曾经统一过文字，那在秦朝甚至先秦时候不可能用百家姓吧，那些时间段又用什么样的教材呢？我查了一下资料，我国有记

以可考的最早的启蒙教材是被称之为自书之祖的史咒篇。作者是谁呢？据说啊，是周宣王时期，你看到周朝了，周宣王时期的太史咒。当然这也是有争议的，也有学者认为呢，这个书啊不是什么周朝的书，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用到的启蒙教材。假如这种说法是准确的话，那么再往前周朝西周的时候人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教材，这事儿呢就真的不太知道了。到了秦朝的这个启蒙课本就比较有意思了，你别看这是给小孩看的，但是和他相关的那个人可是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李斯、赵高啊，这基本上是左右了秦朝走向的人物。秦朝时孩子们的识字课本官方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李斯的七章仓颉，赵高的六章原历，还有胡母敬的七章博学。那听起来三部书啊，这个文字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学者考证了一下，说这三部书你别看有这么老些，不过呢他们的取材还是脱胎于史咒篇。所以无论这史咒篇是从西周的时候来的，还是说这史咒篇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所用到的识字文本，我们再看到到秦朝，从秦国到秦朝幼儿教育这件事情上是能够肉眼看到传承的。秦朝灭亡之后，汉朝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汉初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识字课本用的是仓颉篇，但是呢这个已经不是和李斯那个一样的版本了，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编教材。那为什么新编教材还要用仓颉这俩字呢？你非得和李斯搞一个什么联系吗？这事儿呢得这么看。首先第一点，古代传说谁造的文字啊？仓颉。所以你教人们识字呢，你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文本呢，这事儿没毛病。其次呢，咱捞点干的啊，就是这个仓颉篇啊，虽然是新编教材，但是他也是把我们前面所说的秦朝用的那三本，李斯、赵高还有那位叫做胡母敬的人编的这三本书，仓颉、原历和博学，把它揉在一块儿重新编出来的。所以在当时这书呢又叫做三仓。好，你再这么一看，你就会发现从西周或者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再到汉朝的时候，别的咱不说，就这个幼儿识字的这个文本它都有传承。那更别提汉初的时候所用到的种种制度都是承袭的秦制。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了文化的传承。关于传承这部分我们准备少说点，因为秦始皇创造的很多东西到后来有太多太多的传承了，对吧？皇帝制度一直到溥仪那时候才结束，后来还有多少人做那个梦呢？那我原来跟大家说过，都解放了八几年了，山村里边还有自己想当皇帝的人呢。哎，这个我们就扔下不说。到了两汉之际的时候，司马相如编出了樊将篇，史由编出了急救篇，李尚编出了袁尚篇，杨雄编出了训纂篇，班固有十三章等等等等。就像我们开篇的时候所讲的，这个幼儿教育这个事儿，说法太多，理论太多，教材文本太多。究其原因，这事儿也非常简单，不需要多说了，就是孩子嘛，都希望孩子能够发展得更好。望子成龙这种事儿，那不是说古人就没有，古人照样这样啊，他不会比现代人少的，反倒是因为古代呢生孩子比现在还费劲，所以他也许会更加的在意，再加上婴儿夭折率高，所以能存活下来呢真的都是心尖尖。当然皇上比不了，哎，因为皇上呢有那么多人给他生孩子，有的人后代很多，这是谁生的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那都记不清了，这个讲不了，但他仍然会有几个最爱。说远了，还是说回幼儿教育这个事儿。你想啊，这么多的理论，这么多的教材，它怎么可能都流行呢？它肯定会有一些市场的淘汰，对吗？所以到了东汉中期的时候，史由的急救篇留存了下来，剩下的那些呢就不是那么流行了。
魏晋南北

北朝时期，因为天下比较乱，所以呢，各类识字教材越来越多。远了不说，咱就说三国时期，那肯定各个政权他都有自己的学者呀。那那些学者他不想生活吗？他得有价值啊，他得教自己的子民属于我们这块土地的，今天讲叫意识形态啊，我得教你爱国呀，忠君呢。对吧，我们有自己的政权呢，你不能去害别人去啊。哎，所以他得有自己的教材。乃至于到后来三国时期结束以后，两晋南北朝的时候，也因为政权林立，所以这个幼儿教材呢版本也非常的多。大家很熟悉的王羲之编过啊，梁武帝萧衍也编过，很多人都编过。但回头咱们话来说，不见得他们编的就比前代的好，然而为了实用，他们还是要编的。这里边最著名的呀，就是千字文。这是当年梁武帝萧衍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读书识字而下令编写的一套识字教材。最开始他就是给皇家子弟用的，到了唐代乃至于五代时期的时候这个就慢慢的在社会上流行了。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唐朝是那么开放的一个朝代，他所用到的幼儿教育的文本一定不仅仅限制于千字文，或者是某些由前朝留下来的内容。实际上在唐朝有一个重要的儿童教材叫《开蒙要训》，这个书的作者叫马仁寿。这个书挺有意思，它的篇幅跟千字文差不太多，编例也和千字文一样，他们都是四个字一段，四个字一段，有韵律的来向学习者来介绍什么天文呐、山河呀、人事道德呀、事物的名称啊等等等等。根据记录啊，我看起来它的这个文本呢，它不如千字文雅致，因为千字文毕竟最开始人的那根儿。这是给皇子学习的，梁武帝萧衍呢，文化水平也不差，但是为什么那么一部有高度的教材，反倒就给了这个我们说这开蒙要训，这没有他那么高的高度，这么一部书一个生存空间呢？这生存空间是哪来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开蒙要训所收录的字儿啊，它都是日常所用的实用字，常用字。拿常用字唠的是百姓科，所以它的流传度就比较高。这是百科呀、介绍性质啊、定义性质的这种识字教材。在我国古代的识字教材里边呢，还有一种非常的流行，而且呢也十分的实用，那就是它除了教孩子们识字以外，它也会在这个文本当中添加一些对小朋友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些引导的内容。简单来说呢，就是教孩子怎么做人，教孩子应该怎么做事儿啊。当然是从小朋友这个角度去讲啊，什么上厕所要擦屁股，这没有这个啊，就是人伦的这种道德关系啊。这个书呢比较有名气的叫《太公家教》。像什么待人接物啊还有你的日常的行为守则呀等等等等啊，这都是在这个书里边是有观念上的传递的。而他的这种教育方法呢，也是用了什么名人的故事啊，还有一些民间的谚语啊，给你讲孜孜不倦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让你明白道理等等等等。这个书的影响非常大，甚至一直到北宋的时候仍然是十分流行的一套幼儿启蒙的教材。甚至有资料显示呢，一直到了公元十七世纪中叶的时候，注意啊，从唐朝的时候开始一直往后流行，仍然在东北辽金高丽女真等等等等说着不同语言的各民族的儿童，在幼儿教育的时候都用到过这本教材。所以人们认为呢，这是中国古代流传最广的、使用的时间最长的一套儿童教材了。然而这么厉害的一套教材，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太着了呢？那就是因为在后来，在大概十一世纪以后，百家姓千字文
这种相对难度较低的实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大家虽然离香巴拉越来越近，可看到的海底生物也越来越诡异，一种莫名的恐惧油然而生。香巴拉真的是天堂吗？
2: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3: 胡杨队长一屁股坐在船底，他喘息着说，一口就吞了。一口就吞了。哎呦，没看见还好点儿，我没看见。张丽说，是啊，在黑暗深处什么都看不见呐。那个时候他反而没怎么害怕了。哎呦，这鬼地方这个。他抬头望了望前方，那弧形的悬崖好像是一张巨嘴，光明透过上唇照进来，看起来很快能进去，但是走了好几个小时，恐怕他们这个小船还在嘴里。张丽叹息着说，哎呦，咱们离这个出口究竟还多远呢？哎呀，出口的外面又是什么呢？岳阳说，外面是什么？哼，还不是也是这些怪兽啊。我还以为已经脱离死亡的威胁了呢，真可笑，弄了半天呢咱们还是岌岌可危，随便来一只野兽啊就把咱们全都给生吞了。张丽自我安慰说，不怕不怕不怕啊，不怕，如果能走出去抵达香巴拉就好喽。小恩说，哼，如果这海里都是些庞然大物，岸上又能好哪儿去呢？岳阳忽然想到了什么说，江某少爷，你那个，你那本古经怎么说来着？啊，就是你们家那本。张丽回忆着说，啊，好像是说什么，他们在冥河里漂流了几万万年，一路上遇到许多怪兽恶魔，有会飞的牛，有能潜水的大象，里面的怪兽有三层楼那么高，皮比装甲坦克还要厚，蚊子比猪大，蟑螂能吃人。唐明哭丧着脸说，是真的，他们说的原来是真的。那样就算是咱们上了岸，也是怪兽横行啊，这算什么香巴拉呀？张丽喃喃地说，三层楼那么高，三层楼那么高，就像这些海里的怪兽一样啊。可是这究竟会是些什么怪物呢？岳阳猛然醒悟，抓住了啄木强巴说，啊，强巴少爷，那些所谓三层楼高的怪兽是暴龙。为什么这么说？还记得你们在玛雅地宫之中看到的那些暴龙的化石吗？为什么玛雅人要将暴龙的化石立在死神宫殿之中？而后来我们在研究玛雅神明维拉克查的时候，曾发现他的雕塑旁边还刻着许多类似直立

0: 蜥蜴的巨大的生物呢？高度大约是人体雕塑的五倍。如果说这一切有联系的话，我们可以假设，那位远赴美洲展现神迹的使者带过去另一种图腾崇拜，他见过三层楼高的怪兽，并将那种类似直立蜥蜴的怪兽作为力量的化身。张力补充说，那位展现神迹的使者帮助玛雅王修建了地宫，所以那些玛雅人才将恐龙化石挖出来，取代美洲虎成为地宫的守护神。那么我们将要去的乡巴拉，那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侏罗纪公园啊。说到这儿，他的脸上没有忧虑，反而带着几分惊喜。胡杨队长说，
1: 不管是什么吧，总之啊，人家已经告诉我们了，是一种可怕的怪兽啊，我们应该商量一下怎么应对了。就咱们手里这几支破枪啊，恐怕起不了多大作用吧。
0: 小文警惕地看着远处闪过的另一个黑影，海面又一阵波涛翻涌，他心寒地说，
2: 如果我们还能活着靠岸，再讨论吧。
3: 啄木枪把环顾船内，大部分的人眼里都深深地闪现着不安。他突然想起了阿爸的话，
1: 人们真正的害怕是未知。
0: 是的，
1: 正因为他们不知道前面将要面临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才害怕。在黑暗中是如此，现在在这些怪兽的面前也是如此。他们看见的东西不像恐龙，可他们又说不出是些什么怪兽。就像吕静南反复教授他们的一样，在未知的世界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正是这种未知，让队员们的心里产生了惶恐。对了，对了，电脑，电脑！方心教授交给自己的电脑里面，不是装进了整个大英图书馆吗？对，应该可以查找相关的资料。
3: 啄木强巴一想到这儿，马上说，
1: 不用那么担心，我知道是什么，查一查不就了解了。岳阳，电脑。
3: 岳阳说，
0: 对对对对呀，如果把实物扫描入电脑，让他们做图像对比，我们就可以从大英图书馆的馆藏资料中找到对应的资料。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方教授还专门做了交代呀。
3: 电脑取来了，装配好之后，工作完全正常。他们先用小型摄像头将那怪鱼的实体扫描到电脑之内，处理为图像，然后使用电脑中方心教授特别配备的软件开始搜索。输入一些条件之后，电脑会将扫描到的实体图像和他自身的图库进行比对。满足条件的图像将被调出来，如果没有这种东西，就会将这种东西自动添加进电脑的档案内。
0: 电脑运行的速度很快，一共有138幅近似的图片被搜索出来，然后这几个人开始凑成了一圈，盯着电脑屏幕，用肉眼辨认那些图像。很多有明显的不同特征的鱼被淘汰了。就在观察第57幅图的时候，岳阳抢先喊出来了，
4: 嗨，就是他了。
3: 果然，电脑上的鱼和他们捉住的鱼十分相似，也是像一只眼睛一样，它没有尾巴也没有鳍，身体扁平扁平的。但下面的注解可让他们吓了一跳，
1: 这是一条海口华夏鱼化石复原模型图，生存年代为距今 5.3 亿年前的寒武纪，体型仅有约 1-1.5 公分长短。它目前被科学家公认为现代脊椎动物的始祖。

0: 肖恩揪着自己的银发，高声地叫着：“哦，狗屎！”岳阳的声音都变了：“韩武纪，5亿年前！我的天哪，那比恐龙还要早啊！”张立泽一个劲儿地说：“不可能，没可能，没可能！我们抓住他，比上面写的这体积大多了，这不是，没可能。”胡杨队长擦拭着手中的枪，看起来呀，咱们是闯入史前世纪了。啊！阿桑的脑子中猛然一闪。同样的话自己肯定听过。看来我们是返回前世纪了。谁说的？这是谁说的？卓木强巴也没有想到竟然查到了这样一个结果。可是图像上的三维复原模型和今天捉住的鱼近似率高达 95%。这些生物的存在已经超出他可以理解的范围了。难道这个传说中的秘境史前生物一直保存到现在吗？看起来这个香巴拉不仅是人类的天堂，还是所有生物的天堂。在这些巨兽环伺的香巴拉，我们生存的几率有多大呢？不能害怕，我不能害怕。他摇了摇头，绷紧了面部的肌肉，然后又露出了笑容。岳阳捕捉到卓木强巴脸上的笑容，他问道：“强巴少爷，你不怕？”卓木强巴微笑着：“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那还有什么可怕的？”最黑暗最艰难的一段路程我们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比在没有光明没有方向没有食物的海洋里漂流更可怕的事情吗？何必自己吓自己？岳阳想想也是啊，听强巴少爷这么一说，恐惧之心顿时减轻了不少。而这个时候就听亚拉法师喊起来了：“看哪，
1: 我们快到出口了！”
0: 卓木强巴扬起了头。如果说将这地下海和上方的岩层比作一张大嘴的话，他们的小船从咽喉的深处已经行驶到舌尖的位置了。这个时候已经可以透过这张巨口的上唇看到那片属于香巴拉的天空了。只是在这张大嘴的外面又将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呀？头顶的黑色岩层是倾斜向上的，由近及远画出了一道弧形，两侧最终与海相连。如今头顶黑岩距离海面已高达数百米，再往前斜面陡然加大了，好像被刀劈开了。无数说不清来历的藤蔓植物垂悬在切面的边缘，像水母扭动的触手。或许它们很长，但远远望过去只感到它们那像弧形的睫毛似的。透过这道藤蔓围成的帘子，外面就是香巴拉的天空了，一个不属于世界任何角落，只存在于香巴拉的天空。如那香巴拉密光宝剑所映照的图像，此刻他们才明白古人所描绘的香巴拉是多么的真实。他们也明白了那个日光灯管似的太阳是怎么回事，因为香巴拉的天空是一条缝隙，就好像走在深谷之中所看见的一线天，但又和一线天有所不同。

0: 仰头看到的并不是天空，只是云。这是一个看不到冬天的太阳升起，看不到西天的太阳落下，但是终年都笼罩在阳光之下的世界。整个香巴拉的天空都被白色的云层笼罩，看不到蓝天，也看不到山峰，只看到那道白色的狭长的缝隙，无数的白云在缝隙之中翻滚。那些白云也不是平日看到的白云，而是不时的在变换着颜色的云，有的如霞，有的如极光，而那些光芒不知从何而来，就好像雷雨时云层中爆发的闪电，但是威力比闪电要大千百倍。整条狭长的云带都发出了白色和耀眼的光，照射着整个香巴拉，于是就形成了张力所说的日光灯管一般的太阳。或许更准确地说，香巴拉的天空，那就好像是一条散发着浑身的银色的光芒的扭动的蛇。在那银蛇的下方，又能看到一朵朵真实的云，它们的色彩随着天空的色彩而变换，时而如火烧红霞，时而呈现电闪之蓝，转而又是霓虹之绿，好像有无数朵礼花在白云天空之中在不停地绽放。那一朵刚刚银装素裹，这一朵又是万紫千红，某一朵在上演层林尽染，而另一朵又展现着火树银花。这就是香巴拉的天空，它更像是被灯光装点的缤纷绚丽的大舞台，在巨大的白色的日光灯之下，另有无数霓虹闪光投射出来，那是另一种美，那种美丽源于大自然的恩赐，看到的人才能体味，而用笔墨实在难以描述。船内的人都昂首眺望着天空，一时呆住了，竟忘了自身的所在和身边的危机。张力说：“那地儿无数的云雾啊，它挡住天了，外界的阳光透过那些云雾啊，发生了反射呀，折射呀，所以在这里边看吧，就可以看到发光的云了，是不是啊？”岳阳也和其他人说：“知道，我们知道。”霍阳队长说：“
1: 这个云层里啊，有无数的正负离子，它们相互碰撞着，所以呢，就发生了闪电的现象。闪电爆发出的能量不同，所以啊，就呈现出了不同的颜色。”“
0: 是啊，我们知道。”巴桑也说：“
2: 由于这里有足够大的空间，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大气系统，所以在云雾的下方还有云朵，由于周围环境和这里独特的气候，所以那些云看起来要白一些。”
0: 岳阳忍不住说：“知道，我们知道。可是，将它们如此完美的结合起来，除了大自然，谁能做到啊？”“啊！”
3: 张力忍不住朝海的另一头大声地喊着。
4: 哎呀，香巴拉嘞，我们来喽！
5: 香巴拉，我们来了。受到张力的情绪的感染，朝着迷雾，大家一起狂呼起来。
0: 尽管前方还是一片迷雾茫茫，尽管香巴拉还在雾中隐藏着，但是那吼声 仿佛已然惊醒了沉睡的历史。这群人站在船

0: 头，目光透过了重重的云雾，迎着海风，浪遏飞舟。乡巴佬，乡巴佬，在沉寂了1000年之后，将再一次迎来人类的足迹。仿佛乡巴佬对他们的呼唤做出了回音，远远的嘈杂之声从身后的黑暗传出来了。此时，船上还活着的人都已经有经验了，那是暗潮涌动的声音，他们终于迎来了第15次潮汐。只是这次巨大的浪潮把他们卷向了乡巴佬那个传说中最圣洁的地方。所有人回到了自己的位置，系好了安全绳，他们在屏息等待。浪潮急速地推着蛇形船向目的地前进，但前面是开阔的海洋，而不是喇叭口的地形。他已经没有了在黑暗的海洋中的那种汹涌澎湃，就好似移动的沙丘，平稳地让小船从那黑岩的下方飞速地掠出。终于，蛇形船如同脱离桎梏的小鸟，完全离开了头顶的刀削一般的巨压。这个时候，大家才真正看清了，看清了这充满了史前动物的海洋。
1: 众人惊讶地发现，这居然是充满着杀戮与掠夺的原始海洋。大家终于确信，时光在这里停滞，封闭的环境造就了永恒的空间。乡巴佬远比想象中的更加神秘。

0: 香巴拉的天空在沉寂了一千年之后重新开始审视人类的足迹，此时大家才真正看清楚充满了史前动物的这片海洋。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蛇行船如同脱离智库的小鸟，完全离开了头顶的刀削一般的巨牙。这个时候他们才真正的看清了这充满了史前动物的海洋。那海水下完全是浮游生物的天堂，各种各样的不知名的原始鱼和水母在水面聚集成群，时不时有一道巨大的黑影从深海浮出，大大的嘴就像巨大的勺子，把这些群体生物一口吞下，然后飞速的逃离，唯恐被更巨型的生物所捕杀。他们看到一只长相好像大白鲨，但是体型却是大白鲨的两到三倍，约有十米长的巨鲨，在吞噬一种拥有盔甲式的头颅的小鱼的时候，只是贪婪地多吃了一口，就被身后的可怕的猎人拦腰咬为了两截儿。而那好似座头鲸，却长有两排利齿的大型的猎手，紧咬住巨鲨的后半身，便匆匆逃离现场。在他的身后追逐的正是那有四片桨状鳍、长着鳄鱼脑袋、体长足有30米的可怕的家伙。而那座头鲸长相的猎手囫囵吞掉半截巨鲨之后，被追得急了，一个猛子向海洋深处扎去，那大型的身影在黑暗中一闪就不见了踪迹，好像被可怕的埋伏者吞没了。那鳄鱼脑袋也似乎预感到了危机，掉头就往回游，很快消失在深海，海面上很快又聚集了数量庞大的浮游生物和小鱼。

0: 们同蛇形船一起随着潮汐向海洋的另一头涌。
1: 啊，这就是充满了杀戮和掠夺的原始海洋，每时每刻都上演着追捕与逃亡。看着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鱼儿和海生物，他们终于确信这里是古生代。时光在这儿停歇了，封闭的环境造就了永恒的时空。即便是几亿年前的古生物，也早已不再进化。这儿的海面有淡淡的水汽，能见到的范围不超过2公里。他们便在这半径为2公里的圆形区域内，看着一幕幕生存之争反复的上演。那就好像一场史前的影片在放映，却又如此的真实。这个时候，吕京南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不明白，咱们的船体积在这儿并不算大呀，为什么咱们没有遭受袭击呢？”胡杨队长没好气地说：“
2: 哼，是，只有一回啊，咱们可就全完了。”
0: 岳阳说：“等等等等，我想有头绪了。”哎，强少爷，你还记得咱们刚发现这条船的时候吗？当时讨论过呀，这个船的外壳是用什么做成的呀？我们当时认为是用人工合成的胶状物啊，那是因为我们认为古人不可能找到这么巨大的生物来替一条10米长的船来崩皮呀。可是现在看呢，
1: 卓木强巴说：“你的意思是，这个船的外壳它是？”
0: 没错，这就是古代哥巴人或者是密教徒的智慧呀。这个船呢，是用某种生物的皮革绷制而成的呀，是一整块皮呀。啊，可是能够取下这么大一张皮的这个生物，它要是活着的时候，那本身得多大呀？支撑这艘船的生物皮革内一定有什么我们无法感应的这个生物的信息，那么这种信息就告诉海里的其他生物啊，咱们这个船可是危险的啊。而那些小鱼呢，他们很明显到这儿是来寻求庇护的呀，水母没眼睛或者是缺乏感应，所以才贸然来寻找食物的。而其余的巨型的生物呢，都没有敢于靠近我们的船的，也就是说，就算别人找到了地下河的入口，也只有搭乘这条船才能够靠近香巴拉呀。我的天哪，古人的智慧啊，可怕的智慧啊。喜欢说：“
3: 不对，你忘记了在黑暗中的那条大乌贼吗？他可是缠住了我们的船体啊，他也缺乏感应嘛。”
1: 可是肖先生，
0: 岳阳说：“
1: 别忘了，这个乌贼可没有对我们的船发起攻击啊，他只是缠上来，他是轻轻的缓缓的，唯恐惊动或是划破了船的，不是吗？”
0: 肖恩点了点头：“你是说，那条乌贼本来不打算袭击我们的船，它的目的是和那些小鱼儿是一样的，它只是为了寻求保护吗？”
1: 肖恩顿觉宽心，拥有20-30米长触腕的庞然大物也要寻求这艘船的保护，足以想象，支撑这个船的生物，它活着的时候，那会是多么的庞大。
0: 张力说：“哎，这条船呢，只能说是后来造的。那么那些古人是怎么抵达香巴拉的呢？啊，他们不可能在没抵达香巴拉的时候就拥有这个船了吧？”
1: 岳阳说：“没错。可是你还记得枪巴少爷说起的倒悬空寺的壁画吗？
0: 古人搭乘的船远比我们这条船巨大，他们找到一条适宜巨型船舶通航的地下水道，我们走过最宽的地下水道也有二三十米的宽度，而且古人也不只是一艘巨船呢。如果说在这片海上能够漂浮着成千上万艘巨型船舶组成的舰队，那当然他们才是这片海洋的主宰。自然界再庞大的生物又怎么能够大过人类设计的机械呢？你看过那些上万吨的游轮吗？自然界哪一种生物能够长到这样的体积呢？岳阳的话让大家浮想联翩。一千年前，成千上万的巨型的船舶组成了无敌舰队，他们漂泊在这片原始的海域，他们浩浩荡荡，驶向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啊，那是何等壮观的一组图画呀！
3: 而这个时候，唐敏的喊声把大家从思绪中拉回了现实。香巴拉，香巴拉，看呐，看呐，那是香巴拉。
0: 越往前，水汽就越淡薄了。那遥远的地方，就像迷雾中的一幅水墨画儿。传说中的香巴拉，逐渐褪去了他的朦胧的面纱，将他那唯美的一面真实地展现在这群久经磨难的人们的眼前了。在浪头的推动下，远方的香巴拉正向着这群怀着希望历经磨难的人靠拢了。那令人窒息的心醉啊，已不需要用眼去观察了。呼吸那清新的海风，聆听那和弦般的涛声，整个的身心就会舒展开来，每一寸肌肤都像被情人的手在轻轻的触碰，每一个毛孔都在贪婪的吮吸着这里的空气，仿佛要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那是香巴拉的召唤，它承载了太久的眷恋，他们真渴望为这个船插上一双翅膀，迎着风飞向那神圣的彼岸，如乳燕投林般飞进他们心中的天堂。所有的人都没法克制这心潮的澎湃，不管他们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当他们亲眼看到香巴拉的时候，已然放弃了一切世俗的念头，只渴望离他近近更近一些。
2: 只有巴桑那双冷漠的眼睛凝视着远方，在他的心中讥笑地说，哼，一个怪兽横行的世界，地狱也莫过于此了。
3: 不久，岳阳就开始纳闷了，
2: 因为在这青山绿水之中，并没有看见香巴拉密光宝剑上所描绘的那一座座宏伟的建筑，只有茫茫的一片绿色。
3: 岳阳心中迟疑，这是香巴拉吗？是不是我们飘到了 另一个奇怪的地方啊？
0: 岳阳在心中还在安慰自己呢，
3: 或许就是角度不对。
2: 这次的潮汐之浪一直把小船送到了距离海岸不足十里的地方才平息，小船顺着海涛继续向前，只是看到那一抹新绿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不需要发号施令，纷纷抄起了船桨。船内外响起了划开水波的声音。这接近海岸的水域与大海的深处是截然不同的，
1: 那清澈的海水清晰地倒映出天上的每一条云丝。

0: 也可以看见海面下的沙滩以及另一个绚烂的世界。七彩的珊瑚筑起城堡一般的珊瑚礁，五色的水母和各种各样的鱼在城堡中畅游，还有那些不曾见过的生物露出的狰狞的面孔，他们虎视眈眈地盯着城堡的原住民和寻求庇护的逃生者。沙盘下是三叶虫的栖息地，那种长着外骨骼的硬壳动物一定不怎么好吃，它们在水下到处窜游，却丝毫不担心自身的安危。只是有时沙地会突然腾起一股烟雾，一些伪装得很好的庞然大物会突然自沙地现身，它们有强劲的巨螯，三叶虫的虫壳在那个钳子的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卓木强霸等人看见了有三四十米长，如人的手臂粗细的海参的祖宗，有体宽两米，身体加双螯长度超过了六米的螃蟹的祖宗，还有虾的祖宗。当然，他们都是另一种巨大的盔甲类的动物的盘中餐了。后经查实，那种古生物叫飞羽后，是现代后的祖宗。海星的祖宗有时候会被珊瑚的祖宗驱逐出城堡，可怜的沦为各种生物的美味。而海胆的祖宗看来从很远古就开始对珊瑚的祖宗下手了。彼时海雷、海百合等奇形怪状的东西，当时也说不出是什么祖宗，是查阅资料后才知道的。而绝大多数生物连资料也是一片空白，诸如一只巨大的海蜘蛛，估计是蜘蛛的祖宗吧。它们有六条长达三米的细腿，它们可以在水下面结网，为了保障呼吸，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方法把一大团空气罩在海下，形成一个可供自己休息的气囊。随后呢，就像渔夫捕鱼，把自己编织的海网抛洒出去，自己呢待在气囊里等待着猎物上钩。他们还看见许多奇怪的水藻类的植物，有些像那巨大的海参，有些则好像海胆。不知道是海生物寄生在那些植物上面，还是那本来就是一种动物。近了，近了，海岸就在眼前了。一望无际的银色的沙滩，沙滩的后面是一抹火红的熔岩地带，再往前就有了稀稀拉拉的巨树，最后融合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亮蓝、银白、火红、碧绿，如同画家手中的笔，均匀地涂抹在香巴拉的天空之下，好像波浪并没有在沙滩止步，而是化作了另一种色彩，荡漾开来。那碧海银沙，细腻的让人想起了夏威夷之春。无数贝壳和好似乌龟的甲壳类海生物也随着浪头反复地练习如何登陆。看那蹒跚的步履，很明显他们还是在初学阶段。这里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地方。
1: 咱们到了，到了。
0: 张力岳阳、肖恩他们大笑着，他们在船头蹦着跳着，他们到了，他们活着，他们要向天空呼喊，让整个香巴拉听到他们那幸福的喊声。水深不足两米了，张力迫不及待地想要跳下海，感受一下香巴拉的海洋，却被胡杨队长一把拉住了。
2: 你还想不想在里面走得更远了？你不怕被吃了？
0: 张力心中一震，这才想起这里并不是像看到的那样山清水。

0: 秀，这里同样是危机四伏。直到船在沙滩上搁浅，再也无法前进了，大家这才停止了挥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确定是否应该马上跳下船呢。最后所有的人都看向卓木强巴，卓木强巴看着船头那平整的沙滩上只有些小型的甲壳动物，远处散布着许多月牙形的沙丘，更远处开始有植物生长，再往前看可以看到银丝带从天上垂下。这就是香巴拉了，这就是他们最新和向往的地方啊。卓木强巴说，既然能来到这里，说明香巴拉的神明同意我们登陆香巴拉。虽然前面还有考验，但是这第一步总是要迈出去的。拿好你的背包，我们走。说着，香巴拉一手拿起了自己的背包，第一个跳下了船，踏上了那柔软的沙滩。这一切都是这样的真实，这不是梦。肖恩、张力、叶阳，他们一个个跟着跳下来，在沙滩上奔跑着，来回的蹦跳着。吕静南问他们在做什么，张力大笑着说，
1: 我们在考察呢，是不是有危险？是吧？
0: 岳阳在沙滩上双足并立，态度严肃地跨前了一步，然后把枪横握在胸前，就像是一个仪仗兵一样的立正了。他振振有词地说，
1: 这是我岳阳迈出的一小步，但是这是全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0: 话音未落，张力就整个的跳到了岳阳的背上，两个人一块旋转着跌倒在地了。卓木强巴把唐敏抱下了船，看了看身边的同伴们，出发的时候十八个生命力旺盛的人，这个时候只剩下九个还能行动了，他们个个瘦骨嶙峋，好像刚从非洲逃饥荒来的。男人们胡子拉碴，头发像鸡窝，女人呢，面容憔悴，头发散乱，身上散发出一股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忍受的味道。听到岳阳那正式的宣言，卓木强巴心中一酸，他们的这次冒险那是永远不会有人书写的，黑暗中与死神的一次次的搏斗也仅仅留存在这有数的几个人的记忆里。那些对香巴拉充满了向往而陨灭在黑暗中的人，他们的名字更不会留在历史上，但是会铭刻在活下来的他们的心中。
2: 蛇行船载着幸存的队员们终于踏上了香巴拉的土地。卓木强巴发现离开了蛇行船的庇护，危险才刚刚开始，前方的路只能靠自己去闯。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

0: 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1: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0: 你这不是骗人吗？
3: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4: 你怎么插队呀？
5: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6: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246-3456，246-3456。
1: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今天达律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了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每天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微信是24634456。哎，达律，有听众朋友问这个问题，就比如说现在啊，很多的女生，都说不想结婚，或者说是不敢结婚啊。年轻人确实有这个问题啊。
2: 对，
1: 看很多年轻人都单着过得可潇洒。就是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个现象的背后，他这个担忧具体应该是什么呢？这个现象有没有分析过？
2: 这个问题其实咱们可以从这个法律风险的角度来分析。很多女性在考虑结婚时，首先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情感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财产安排问题。比如说呢，像彩礼、嫁妆、房产登记，就像这个买房这个首付比例，包括这个婚后这个装修费用等，这些在法律上都可以直接影响到未来一旦发生这个纠纷时财产分配的一个结果的问题。
1: 也就是说，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已经涉及到了很多跟法律有关系的事情上了。
2: 是的，婚姻在法律上本质是一种身份关系，同时也伴随着复杂的财产关系。如果双方在婚前他没有明确的这种约定，比如说这个房产呢登记在谁名下，出资如何被认定，那么一旦离婚就需要依据证据来判断归属，这往往就是非常容易引发这些争议，也让人产生就是女性产生这种不安的情绪。
1: 那除了这个财产问题的话，就是很多女生担心生育跟家庭角色的这个变化啊，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保障？
2: 有一定保障，但现实中确实存在这种落差。比如说女性因生育啊、育儿啊而中断了自己这个职业发展，在离婚时可以主张家务补偿。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承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有权请求补偿，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这类补偿的金额通常不会特别高，这也是很多人担忧的原因之一。
1: 另外还有一种声音哈，就是说很多人担心，既要承担这个传统的家庭角色，完了现在女性还得要经济独立，就这种矛盾你怎么看？
2: 这更多是咱们社会角色与法律责任之间的一个错位。从法律上讲，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地位是平等的，都有这个劳动啊、财产呢和家庭事务的权利与义务。但如果现实中责任分配严重失衡，比方说一方既要承担这个主要家务，又要承担主要的一个经济压力，一旦产生纠纷，确实非常容易放大这种矛盾。
1: 那如果就真的不幸的啊走到离婚的这一步啊，大家普遍担心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精神损害的赔偿啊、财产转移啊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法律能解决吗？
2: 可以解决，但有前提。比如说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通常只在重婚呐、家暴啊等法定情形下才会被支持，而且金额一般是有限的。至于这个转移财产、伪造这个债务等行为，法律是明确禁止的。一旦查实，法院可以对相关这个财产不予分割，甚至对于这些过错方啊进行一个不利的一个分配。但关键在于这个证据，维权成本呢和难度确实都是存在的。
1: 还有挺多就是这种所谓家务事吧，比如说像婆媳矛盾啊、情感的变化呀，这些法律能介入吗？
2: 这类问题更多属于这个情感和家庭这个治理范畴，法律只能在产生这个纠纷后提供这个底线救济，比如说离婚呢、财产分割呀、子女抚养等，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就是关系中的情感问题。
1: 那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减少的产生这种顾虑呢？
2: 核心呢还是两点，一是事前咱们的一个预防，比如说通过这个婚前财产协议明确这个财产归属、责任的一个分配。第二点呢是在这个过程合规，比如说这个规范财产这个管理，保留必要的一个证据，依法履行这个夫妻之间这个义务。只有让婚姻的关系更加透明，规则更加清晰，才能有效的降低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带来的焦虑。
1: 那正好啊，这个这说到这儿聊到这儿了，咱们100.1联合速帮律师事务所本月呢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啊，什么活动呢？就是为了庆祝世界法律日，我们连同了速帮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法理人情速帮都行的公益活动啊，像针对劳动纠纷，尤其是这个婚姻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现在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

0: 速帮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或者全天的场外咨询电话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无论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到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呢，对接专业的律师，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同时呢，像代书服务限时也是80%，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啊、离婚协议呀、婚内的财产协议啊、诉状等等这些相关的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大家写的清晰有力啊，只需要拨打速帮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获得啊，让速帮成为您的后盾，让正义从这一刻开始啊，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开通，因为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现在空线是85815688，大家有事可以打电话啊。来，我们接听5699这位朋友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哎，律师好。
2: 哎，你好。
1: 那个，我想咨询个事儿，就是吧，我现在想离婚，但是我就是想多分点财产，你说这样不知道能不能行呢？
2: 想分多少财产呢？这个男方有没有过错，还是具体是啥情况？
1: 他肯定是有错呀，他在外边洗脚，跟的还都是那些，哎呀妈，40-50岁那些大姐，你就说这人得多没有品位吧？就这些，我都还有证据。
2: 你先别激动啊，你说这个洗脚就属于那种不正规的呗？
1: 对，哎呀，就是你想的那样，就是完了吧？我手里边还有他那些消费记录啥的。一个月吧，他能去好几回，我这边呢全都存着，差不多每回能有个2-3千块钱吧。
0: 哎，你这调查挺仔细，挺专业，你这调查的可以啊。嗯，
1: 那可不，我跟你说，律师，我早就发现不对劲了。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啥都知道。
2: 嗯，行啊，那你手里现在有证据，这算就是他的过错，你这有点守株待兔了。那你现在也挺能隐忍呢，这么长时间。
1: 我跟你说，律师，隐忍吧不是我的性格。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吃素的，我必须我有仇就得报。他是怎么对我的，我必须当场我就得还回去。
2: 咋的？那你也去洗脚了？
0: 当然还。
1: 我凭啥让他一个人在外边彩旗飘飘的？我还得在家给他守身如玉。我有仇我必须得报。我吧，我后来吧，我也找了个挺年轻的那个小弟弟啥。
0: 哎呦，女士，这个你这手法也太极端了，这报复方式挺别致啊，你这个。
2: 那你找你所谓这个弟弟，你老公知道吗？
1: 他吧，反正后来也知道了，他手里边这个记录啥的，反正也都掌握了。
2: 你老公嫖娼，你出轨，就是你俩。这按咱东北话来讲是对上牙子了，就你俩现在手里都攥着对方的把柄，这然后你想离婚多分财产是不是？
1: 对，我想多分点，但是吧，你说是他先嫖的，我是后来才找的，那他先犯的错，你说凭啥我不能多分点啊？
2: 啊，行啊，我问你啊，这你俩结婚多久了？
1: 我俩结婚能有10来年吧，完了我家吧有点存款，完了有房有车的。
2: 那你现在是想离婚呢，还是说怎么个情况啊？
1: 他想离，我反正我是无所谓，但是吧，我就想让他知道啥呢？就他先干那些烂事儿，他吧也别想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2: 行啊，首先你老公这个嫖娼啊，这是确实是属于过错，你有证据。离婚的时候吧，咱们可以主张他是过错方，要求这个损害赔偿。但是你也出轨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属于过错方，他手里也有证据，就是那么法律上就是一方有过错，当然是可以多分财产，那是针对无过错方，你俩都有错，这就叫这个双方均有过错，就属于这种情况。那在处理的时候呢，就得看谁的过错更严重，谁对家庭的迫害更大，责任更大。就但你俩这种情况，一个嫖娼，一个出轨，就谁能比谁好多少呢？
0: 啊，大律师就是说，这俩人现在这种情况，那个在法官眼里是属于狗咬鬼一嘴毛啊，谁也不比谁清白，是吧？
1: 那我这不白折腾了吗？那你确实是他先嫖的。
2: 你老公嫖娼这事儿吧，性质确实比你出轨恶劣。嫖娼是违法行为，是咱们这个治安处罚的范畴。但法律上这两种行为都属于重大过错，你俩都有错。你就是想靠他先犯错来多分财产，可能性不大啊。
1: 那你不能多分 钱，你说那我这证据就白

0: 留了。
1: 不白留，你可以用这些证据主张这个损害赔偿。你老公嫖娼了，给你造成了就是很严重的一个精神损害，你可以要求他赔偿。但反过来，他也可以用你出轨这个证据要求你赔偿，两笔账一算，可能就会抵消啊。
2: 嗯，这属于纯属于伤敌一千自损一千了呗。
0: 嗯，哎呀妈，你说那我这不白折腾了吗？那我找那小年轻，你说我不也白找了？
1: 首先啊，你找那个小年轻是为了报复你老公，还是为了你自己开心？
0: 哎呀，你这也都有吧。但是你说主要是啥呢，律师？我也不想输给他。
1: 那你现在觉得你赢了吗？你老公嫖娼，你出轨，你俩手里都捏着对方的这个把柄，闹到法院，法官一看，一个嫖的，一个浪的，谁也别笑话谁。你想多分财产，法官可能直接判个五五开。
2: 嗯。
0: 哎呀妈，你说哎呀，要早知道这样事儿的话，你说我提前给你们打打电话问问好了。那你说那我现在都这样了，你说那我该咋整啊？
1: 你现在要么你两口子继续斗，你俩都拿着对方的证据去法院打官司，法官一看就这俩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大概率这个财产平分，谁也别想多拿。你老公嫖娼，他可以主张赔偿，但他也可以去主张你出轨的赔偿。所以说咱们就是这个事儿吧，一抵一消等于没有。要么你们现在就各退一步，你俩坐下来把各自这个证据吧咱都摆出来，谁也别威胁谁，把这个财产分清楚，好聚好散，你拿你该拿的，他拿该他该拿的，从此咱们就各过各的。这样是觉得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2: 嗯，
0: 那你话是这么说的，那你说那他先恶心我的，那你就这么干，我不是便宜他了吗？
1: 你现在最该想的是怎么体面的结束这段婚姻，不是怎么多拿点钱。这段婚姻里其实没有赢家啊，但你可以选择输的少一点。
0: 哎呀，那行吧，那律师，那你说那个我要离婚的话，你说具体该咋整啊？你说我现在问清楚点，省着以后你说我又吃亏。
1: 嗯，你想明白了就行。你拿笔记一下，记一下子啊、哦。接下来我跟你说几个点。
0: 嗯。
2: 嗯，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1: 嗯，第一点啊，你就是双方就是别再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斗来斗去了。就你手里头有证据，他手里头有证据，谁也别说谁，就谁也别互相之间威胁了。第二呢，你需要找个律师帮你俩拟一份这个离婚协议。把财产和孩子咱们都安排好分清，跟刚开始咱们节目说的一样，就是一定要是把这个协议一定要拟的非常非常好。第三呢，直接就是可以拿这个协议去民政局办理手续，好聚好散。
0: 嗯，那行吧，那你哎呀，那我回去研究研究吧。
1: 嗯，那你就赶紧整明白咱就拉倒，就你俩都是成年人，别把自己整得跟笑话似的，就该分分该过过，别互相折磨，啥用没有啊。
2: 嗯，达律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啊，这位朋友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就是日后的过程当中需要专业的法律援助的话啊，不管是离婚的还是财产分割方面，可以添加我们律所的微信啊，2463456 2463456，让律师帮你分析，好吧。今天说到这儿。
0: 嗯，那行，
2: 嗯，好
0: 嘞，
2: 哎，再见，希望能帮到你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报复的手法？这个真是，哎呦我的天哪，哎，也挺极端，挺吓人的啊，挺极端，挺吓人的，
1: 挺极端。
2: 嗯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空线状态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电话进行咨询，85815688 85815699。另外我们看微信上哈、看到一个就是让人觉得有点震惊的这么一个问题。说有听众朋友私信就问啊，说我想问一下，我爱上别人了，我有没有办法让我现在这个老婆净身出户？达律，这个在法律上能实现吗？这个
1: 问题啊，咱们可以这样说啊，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那个法律角度讲，净身出户并不是一个法定概念，就是说我国这个民法典规定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应当这个依法分割嘛，就是平分嘛。
2: 嗯，
1: 除非一方存在这个重大过错并且有充分的一个证据，否则不可能仅因他这个一方这个主观的意念让另一方一分钱拿不到
2: 啊，
1: 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吧。
2: 也就是说，就是单纯的因为自己出轨，不但不能占便宜，这个过错方反而到时候吃亏，对吧？
1: 是的，出轨在法律上可能会被认定为过错行为，在财产分割时，法院可以酌情的对这个。

0: 无过错方给予照顾，但这种照顾也不是让对方净身出户，而是比例上的适当的一个倾斜
1: 啊。不过现实当中确实有一些人哈，为了就是在离婚当中啊多分一些财产，会动一些歪脑筋啊。您给大家分析一下，就常见的这种有风险的手段都是什么？
0: 可以啊，从我们处理的案件，就是咱们经验来看啊，确实存在一些试图就是规避法律转移财产的行为，比如说所谓这个小额分批转移，也就是把这个大额资产拆分成多笔的小额转账或者取现，伪装成这种日常的合理开销。这种行为在这个司法实践中，如果结合这个时间点、金额、这个异常等因素，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这个财产转移的。
1: 哎，这听起来好像不容易被发现哈。
0: 其实不然，就是法院在必要时可以调取这个银行流水啊，并结合整体这个资金流向进行判断，一旦认定为恶意转移，可能会对该方啊少分甚至不分相关的财产。
1: 哎，像达律在你日常工作当中就是有遇到过一些比这种更加隐蔽的那种方法吗？
0: 有的。另一种是啥的？虚构这个债务。比如说啊，有一些人呢会和这个父母串通，在这个离婚前补写一些欠条啊，把原来就是这个出资，就是还出资买房啊等等，说成这个借款，从而试图就是让这个配偶共同承担这个债务。但这种做法如果没有真实的资金往来和这个证据支持，法院通常不会轻易的去认定。
1: 哦，那就是说在婚姻当中如何去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0: 要重点，就是咱们在婚姻中要重点关注家庭这个重大资金流向，比如说这个购房款的来源呢、转账的记录等，尽量保留证据。一旦发生纠纷，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证据
1: 啊。有时候有人提到说，就把钱呢、转到一些个比较不常见的这些银行账户里头了。
0: 是的，这属于这个隐秘财产的一种表现。如果一方故意隐瞒账户信息，另一方可以通过咱们就是申请法院，法院现在有调查令嘛，等方式调取相关这些材料。虽然这个取证有一定难度，但并非这是无法查询的，还是能查到。
1: 如果就是涉及到就是自己可能经营公司啊，有一个生意啊什么的，会不会就是更复杂一些了？
0: 确实更加复杂，比如说通过这个关联交易啊，把资产转移到第三方公司，或者通过这个虚假交易掏空资产，这类行为在法律上同样属于这个恶意转移财产。如果就是能够证明他这个交易不真实，法院可以予以进行否认，并追溯他就是转移出这种财产，在我们实践中非常非常多，这种就是套个公司的壳嘛。
1: 对，
0: 因此就是咱们在婚姻中如果出现以上这种行为，不仅能导致离婚时这个少分或者是不分，情节严重的甚至像公司这种也涉及到一些法律责任
1: 啊，就犯法了。
0: 对，
1: 那就回到最开始咱们这个问题的核心啊，那达律您会给此类的当事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很简单啊，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婚姻关系中这个财产分配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则的，试图通过这个不正当的手段侵害对方的权益，最终往往是这个得不偿失。无论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依法处理财产，保持这个透明，必要时通过协议啊明确约定，才是避免纠纷的根本之道。
1: 都说这个家贼难防嘛，但是呢有法律给我们做后盾，大家也不用那么的惧怕啊，也不要那么的惧怕。有事儿直接找我们速帮，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85815688是空线状态，大家有事儿可以拨打啊，85815688。来，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你好，大律。
0: 哎，你好。
2: 哎，我就在长春本地的。
0: 哎。
1: 那有啥事儿啊？慢慢说。听着感觉好像这挺着急的似的呢。
2: 这咋的呢？就是那个我爸的事儿。我小前六岁那年吧，完了他俩离了，我是我爷我奶给我拉扯大的。
0: 也就是你说你爸从你六岁到你成年就再没经营过你呗。
2: 啊，对对对，就包括我后续啊，这些我什么长大呀、成人呐、结婚呐、失业呀，这那他连个影他也没出来。完了吧，现在我这边日子我都快过不下去了。完了他现在都冒出来了。
0: 那明白了，就是这个失踪的人口回归了，他回来干啥呀？不是说良心发现了来帮衬你一把吧？
2: 不是啊，哎呀，你帮衬我就不上火了。我吧刚开始我是这么寻思的，完了后来吧，人家说那意思让我给他补上保。完了我觉得就是我寻看他老了，我也寻思了，我咬牙我是借钱，我给他交上了。完了我一寻思这两清了呗，完了你以后你也别找我了，我也不麻烦你的，咱大陆朝天各走一边。

0: 我觉得就是像你这个情况，你这还能做出这事，这儿子当的也算仁至义尽了。
1: 嗯，
2: 哎呀，这玩意儿吧，后来吧，他就生病了，完我就瞅着就挺可怜的，我又给医药费了。
0: 嗯，
2: 我寻思这回就完事儿了吧？完了，结果人现在转头结婚了，跟那个老伴儿啊，现在钱不够花，给我把我给告了，要赡养费，律师。
0: 嗯，
1: 这是典型的啊，爹不养儿，儿要养爹的戏码。就然后你现在是不想掏这笔赡养费对吧？
2: 就是咋的呢，律师？就不是吧？不是说我不想掏。主要是啥，我心里我也不得劲儿，这我凭啥呀？因为你看咱说白了，就我成家立业他不管，我吃不上饭他也不问的，他也没给我尽过一天就说当爹的这个义务啊，是不？你说现在他老了，岁数大了，完了吵吵把火理直气壮的过来找我来摘果了，管我撂钱来了。
1: 就是你现在刚才说的一些委屈啊，我能理解，但是呢我得先给你泼一盆冷水啊，咱把这个道理给你捂热乎了。这个赡养费法院如果判你给，从法律条文上讲他没错啊，就相当于就是咱们一加一等于二，这板上钉钉的事儿，改变不了，是确实你得给的这赡养费。
2: 律师那凭啥呀？我想知道知道。
1: 嗯，你听我说啊，法律上这个父母养孩子和孩子养父母，这是两座不同的桥。父母不养你，是他们把自己的那座桥给拆了，是他们的错，在法律上他叫遗弃，你可以告他，甚至可以要求他给你就是补这个抚养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你就能不给他养老，懂吧？不给他养老就相当于就是你把那座桥也给毁了，就法律上焊得死死的，这叫赡养义务，它几乎是一个单向的。就除非他曾经对你犯下过哎极其严重的这种罪行，比如说就是说咱们有一期那个节目就啊虐待呀、遗弃呀，就这种后果非常非常严重，否则只要是他老了、穷了、需要你了，法律就会把就刚才咱说的那种桥梁给他架起来。
0: 嗯，
2: 哎呀，那关键这也不公平啊，律师啊，你这不成我养我小，我养我老，我养你老了吗？这全是我的责任。
0: 你说没事别乱啊，让大律给你捋一捋。
1: 法律不强求你做成人，但要求你做一个最基本的人。他保障的是说人老了之后别活活饿死，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底线。他不管你爹是不是这个混蛋，他只管他是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但咱把话说回来，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判给你可没说你必须按照他开的价给，就更没说你不能跟他算算账
2: 啊。算账行，这个账是怎么个算法的？
1: 这账能算啊。他现在比如说告你，他是基于就是他这个生活困难对吧？那好，那咱们就坐下来好好算算谁更困难。刚才你不说了吗，你也过不下去，你失业，比方说像你这种情况，就家里也需要养，你的经济能力本身现在就是有限的。法院比方说判这个赡养费，必须考虑到你这个负担能力，不是你爹他要多少咱就给多少，你可以理直气壮的向法庭提交你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状况啊，比方说你有这个失业证明啊，或者你这个家庭开支多少，证明你每个月最多只能挤出这个200-300的，多一分也没有，就把这个情况证明出来。这费用咱们可以说按照这个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来，绝不是说啊你现在就是说你这个爹他想买酒啊，他想吹对象啊，就所有这些七七八八这些开销你也得管，不是这样的。
2: 哎，那这些哎，那我之前给他那些钱，就我刚才说那个交那些社保啊，就医药费这些，就白给了呗？
1: 当然不白给啊，你可以反手把他给告了，告他这么多年未履行这个抚养义务，要求他支付你从6岁到18岁的抚养费，连本带利跟他算清楚了。虽然这不一定能完全抵消你这个赡养义务，但能在法庭上把你的委屈一五一十的咱说给法官听啊，法官在最终这个裁定就是每个月几百块钱赡养费这个具体数额时，心里这杆秤这肯定会往你这头歪歪。
2: 那我大律我好像是有点那个明白了，就是我也不能硬顶着说不给，但是我能把我自己这个困难就是我给他摆出来，就也让他明白明白啥的。
1: 对的，你的委屈是情感上绝对是正义的啊，但法律给出的是另一个答案，你能做的不是说推翻这个答案，而是在这个答案的框架之内最大限度的保护你自己。他无情你就不必讲多余的义，法律要求你尽到这个最低限度的义务，那你就只能尽到这个最低限度，一分咱也别多出，这完事儿。
0: 这大玉这个听起来感觉挺无奈的，但是这也是现实的一种拆解方法哈。
1: 对
0: 啊，这位听众朋友，这位你听明白了？
2: 我吧听明白了，其实吧，哎呀，倒不是说没良心，就是说心里边就挺闹心，就堵得慌。
0: 一定的。
1: 哎呀，我把这句最扎心但也最实在的话送给你啊，法律管得了养老，管不了这个父爱，你心里那个缺失的爹永远补不回来，但现在你得用这个。

0: 法律的工具，管住眼前这个指挥索取的这个老人，就保护好你自己和你自己就是现有的真正的一个小家。
1: 嗯，这位朋友，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收集证据啊，或者怎么去跟法院讲清楚自己的困难，别自己硬撑啊，记个微信号，加我们律师的微信啊，2463456，2463456，然后我们帮你把这个事情捋一捋，看咱手上有的东西够不够用，下一步怎么走啥的啊，让专业的人给你搭把手啊。
2: 行，那我知道了。那个麻烦了，主任，谢谢你，谢谢大律。
1: 嗯，
3: 哎，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2: 谢谢，
1: 嗯，啊，明白了，大律，就是说啥呢？这个，不管爹养不养儿子，但是那个爹老了需要你的时候，你得站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向法官说，他没管我，他需要他补我小时候的这些赡养费啊等等等等抚养费。
0: 两条法律线，就刚才其实跟这位男士咱也讲了，就是说这个老人到老了，咱们法律就说保证他一个最低一个生存标准嘛，
1: 嗯、
0: 就是你个赡养的义务一定要尽。但他比方说之前他不抚养你了，你可以说就到法院去是要求他把之前的抚养费给你补上。
1: 嗯，
0: 但是只是说两条线嘛，得分开来看，
1: 嗯、
0: 不能说因为啊他那时候不抚养你了，咱现在就不管他老了。
1: 嗯，
0: 就法律不能这么，它是两个法律关系。
1: 也是，就像大律说，你不能这边，哎呀这儿子这边也挺困难，你这边又要花天酒地，我上三亚，上三亚，上三亚，那边也不行啊。
0: 对，
1: 反正法官到时候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就
0: 一目了然。其实刚才那位男士说的也很清晰，就是他是这么多年他没进入到这个抚养义务，他突然之间回来了，回来就是其实他之前也帮老人交了这个社保嘛，
1: 嗯，
0: 其实也是，其实，在他的心里，他也想给老人一个最低的一个保障。
1: 对，能看出做的不错了，
0: 嗯，内心自己过不去就是。
1: 嗯，对，好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5888。8581566，微信2463456。我们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达律，给女儿准备嫁妆的时候呢会特别谨慎，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什么样的嫁妆才是既安全又合理的呢？
0: 嗯，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
1: 嗯、
0: 本质上其实是想知道啥呢，如何在不影响这夫妻感情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个女方的财产权益。
1: 对，
0: 从法律上讲啊、
1: 嗯、
0: 关键在于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怎么能尽量保，就是这个确保这个嫁妆被认定为女方的个人财产、
1: 哎、
0: 而不是婚后的这个共同财产。
1: 对、
0: 嗯、
1: 就是那现实当中啊，经常常见一些做法，比如说陪嫁车呀啊，或者说是承担装修的费用啊，你说这种合理不？
0: 这些方式在法律上并不算是最理想的
1: 啊，
0: 比如说这个车辆啊本身的这个折旧就非常快
1: 啊，
0: 而且如果是在这个婚后购买登记和或者是使用的啊，很容易被认定为夫妻的共同财产。至于这个出资装修啊，如果没有这个明确的约定或者证据证明出资的一个性质，未来在离婚时可能会非常难以主张这个权益。
1: 所以有时候还是见不着物啊，哈，见不着实物。就说那达律，您更建议说哪种方式给女儿去准备嫁妆呢？
0: 嗯，相对更稳妥的方式是参与这个购房，比方说明确这个产权，比如说这个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房产，并在这个不动产登记上啊明确为二份共有嘛，这样就是各自的权益在法律上是清晰的。如果这个男方家庭已经提供了住房，女方家庭也可以考虑单独这个配置这个资产，但在法律结构上进行一定的风险控制。比如啊，有一些这个家庭会在这个房产中保留一小部分份额在父母的名下，从法律上来讲，这样的设计可以，就是这种设计啊，可以在这个重大处分的时，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房屋要出售，或者有一些要抵押，是形成一个制约的一个机制，避免一方擅自处置这个资产。当然，就是这种方式也要结合咱们这个家庭关系，谨慎的使用
1: 啊。那你说直接给钱呢？直接给钱，这个当嫁妆，这个是不是最简单的？
0: 不，反而风险更大，因为这个现金和存款非常容易与婚后这个收入发生混同，一旦进入这个共同这个账户啊，或者用于这个家庭开支，就很难再区分其性质。
1: 嗯，
0: 可以说考虑，就之前咱讲过嘛，可以考虑这个独立的账户管理啊，或者明确就是仅赠与女方个人的这种形式进行，并 保留好完整这个转账凭证和这个书面说明，否则在这个法律上很可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就另外啊，像一些保险呢、信托等工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个财产隔离和这个风险控制。不过这类的安排相对来说更专业啊，需要就是咱们具体的一个设计，就是咱们法律专业人士啊，或者说会同这些保险的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去设计设计。因为在咱们律所，其实这种情况啥的现在非常多。
1: 那这个听起来核心还是这个证据和边界清晰哈。
0: 哎，完全正确啊。这个法律认定财产归属时，最重要的就是看证据链是否完整，资金行使是否明确。提前这个规划啊，比事后这个维权要有效的多。从那个法律之外的角度讲，物质的保障当然重要啊，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风险意识和这个独立的女性这个独立能力。因为你再完善这个财产安排，也无法覆盖现实中所有的这些变化。
1: 你的意思是除了财产还有准备能力哈。
0: 是的，这个能力这块包括独立的人格啦、基本的法律意识啦、对自我的权益的一个认识，以及就是这个女性在遇到这个问题时敢于求助和维权这个能力。从实践来看啊，这些无形的保障往往比任何形式的嫁妆更重要。
1: 同时啊，各位听众朋友，也是为了庆祝世界法律日，我们资讯广播呢携手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我们针对劳动纠纷、婚姻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拨打素邦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5，无论你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呢对接专业的律师，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同时呢，代书服务限时8折，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啊，还有这个婚姻协议啊、婚内财产协议啊、诉状啊等等相关的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你写的清晰有力。大家只需要拨打我们的速帮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达律。
1: 你好。
0: 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有个人在朋友圈骂我，算不算诽谤？我能不能告他
1: 啊？有人在朋友圈骂你。就骂的啥呀？行了，别说骂的啥了。就是能不能讲讲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啊？
3: 就是我之前在广东上班嘛，然后我老家也是咱们本地的，我今年33了，也挺大了，然后我家里人就想让我回这边工作生活啥的。完了过年的时候就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就认识了一个女孩，然后现在呢她就在她朋友圈发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骂我，说我是普信男，说我抠，本身这个圈她就不太大，身边的朋友啊、发小啊都知道了，都传开了，说我抠，都气死了都。
0: 那他为啥这么说你？这事儿总得有个前因后果吧？
3: 就因为我给他发了5.2的红包逗他，他就急了。
0: 那你这5.2是代表的是啥意思？
3: 就是前一阵我们不是相亲嘛，完了我寻思就买点橘子我俩吃，然后但是那个超市吧，就是你有会员卡能给你便宜，然后正好这个女的她有会员卡，然后我就让她帮我刷了，一共没多少钱，就10来块钱。完了之后他就朝我要那橘子钱，我就给他发了个5.2，5.2不就是代表那个我爱你的意思吗？
1: 我们听说过发那个520的啊，那没听说过5.2也是我爱你的意思。
3: 我就是开玩笑啊，我觉得这挺有情趣这个事儿啊。而且之前我给他在优衣库买了一件200块钱的那衬衫呢，然后虽然他后来给我退回来了吧，但是我就把衣服标签摘了，现在也退不回去了，那我还没让他赔钱呢。
0: 你先等会儿啊，你说的是烂糟的，就你俩咋认识的？
3: 我二姨介绍的，我俩相亲认识的。
0: 那你相亲的时候咋样？
3: 相亲时候挺好啊，见面之前我就害怕遇上那种拜金女嘛，完了我就特意给他发了100块钱打折费，就当红包当打折费嘛，然后他没收，我就觉得这人不错。完了见面呢，我就请他吃了碗麻辣烫，没有 AA 啊，是我请客的。完了我还夸他身材好呢。我说他屁股大，看着能生儿子。
1: 哎呀妈，你这是夸人吗？这是啥年代了？2026年了，还能听老爷们说这是叫夸人？我就感觉你好像是从哪个时代穿越过来的呢？
0: 你这第一回跟相亲对象见面，你就这么唠嗑，你这不纯纯直男吗？
1: 嗯，
3: 这不是夸他吗？而且我真的觉得身材这么好才说的。完了再后来就是刚才说那个逛超市的事儿，买了几个橘子，然后让他用会员卡帮我结的账。完了可能便宜点嘛，我就对他印象还挺满意的。完了晚上吧，我寻思增进一下感情嘛，我就给他发消息打视频，我就开玩笑说，我说我想看他洗澡的样子，然后他就骂我有病。
0: 你等会儿啊，你刚认识人家女孩，你不大方点咱就也就说就算了啊、嗯、你让人家用这会员卡给你结账买橘子、嗯、你半夜还要看人洗澡，你觉得这事儿正常吗？你说你，我觉得你现在这不是相亲啊，你这纯纯的骚扰。
1: 那有点那意思。嗯，
3: 我这不是想跟他处对象吗？我要不想跟他处对象，我说那么多干啥呀？我是好心啊，被他当成绿干肺。亏我一开始觉得他挺好的，结果现在在朋友圈骂我，这不纯纯诽谤吗？
0: 我看不是说他呢啊，我看你是病得不轻啊、哦。我给你捋一下子啊，第一，你说人家诽谤，就是人家骂你啥了？骂你抠啊？就是说这个你让他用会员卡去结账，发个5毛2你去逗人家，见面说人家能生儿子，就这些事儿是不是都是你干的？但聊天记录是真的吧，那就不叫诽谤，叫曝光。法律保护名誉权，但保护的是这个被冤枉的人，不是说保护你这种下头的一个大直男啊。第二呢，咱再说说你这200块钱的这个 T 恤，就是那是你主动送出去的，他退给你了，只是商标被你自己剪了，这叫赠与完成，他没有义务赔你钱啊、哦。你剪标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怪谁呀？
1: 嗯，对，就是你自己把商标剪了，你现在赖人家，这有点讹人的意思啊，你啊。嗯、
0: 说你今年刚才说你30多了，你不是说咱说是小孩啊、哦？你怎么还跟就是说这个小孩想法是一样的？那你请人家吃一碗麻辣烫。你觉得你自己还挺大方了是不是、嗯、你说人家能生儿子，你觉得你挺会夸，你半夜你还要看人洗澡，你觉得这是调情，你最后你发5毛2去挑逗人家，你还觉得你挺浪漫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这不是相亲啊、哦、你这纯是看人女孩过得太好了，想给人家添堵。
1: 这有点哼
3: 啊。那我这名誉就白毁了，他骂我一点不用负责任了吗？那这啥世道啊，我就得治治他的毛病。
1: 不是刚才不是说了，这不叫骂，人家就是陈述个事实，这不叫骂。
0: 你这个名声啊，不是别人毁的，你是自己争的，你知道吧？抠不治病，抠而不自知是绝症，你还想给别人治治，你先治治你自己吧。
3: 那律师，你的意思是我不能告他侵犯我权利了呗？那我要是不能告，那我该咋整啊？
0: 咋整？我给你两条建议啊。第一，别告了啊，你告也告不赢，还丢人。
1: 嗯。
0: 第二呢，以后相亲啊，记住一句话：想让人家看得起你，先干点让人看得起的事儿，或者就是你这个情况，现在暂时先干脆别相了啊。
1: 嗯，行啊，这个朋友，你回去好好寻思寻思吧。真的就是想给你两句，后来觉得你也挺可怜的，这啥也不明白，不知道，纯直男。妥了啊，说到这儿了啊，人家没骂你，没诽谤你啊，这不算人家事儿。哎呀，达律，今天咱们第一个提到问题，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女孩，尤其是女孩，为什么就不愿意结婚？就是她碰上这样的谁愿意结婚，多吓人！你说，哎呀妈，发5毛2，完还说人家屁股大能生儿子。我觉得这个女生如果就针对这个事情，真的在朋友圈里。就骂他了，都骂得轻，没上去给你两撇子，都便宜你了，还
0: 女生叫陈述事实，
1: 对，这也叫陈述事实。那事实够，拿一会员卡买橘子，完全不给人钱，什么玩意？完了，请吃饭，请吃麻辣烫。哎呦呦呦，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喂。
1: 哎，你好，哎，
0: 嗯，
4: 是我吗？
1: 哎，是您，是您。
4: 啊，主持人好。
1: 嗯，
0: 哎。
4: 律师好，我想咨询个事儿。
1: 嗯，你讲。
4: 嗯，我吧，就是咋的呢？想起诉个小三儿，我想把我老公给他的钱要回来，但是吧，我又不想让我老公知道。
0: 嗯，那听你说，你这诉求挺别致啊。那你先说说具体啥情况啊？
4: 这咋回事呢？就是我老公吧出轨，他的出轨有10多年了。嗯，就是我知道他一直在外边吧，就跟那个女的住。嗯，我俩呢就是分居挺长时间了，他也不回家。 完我也知道呢，他给那个女的花了不少钱。
0: 嗯、
4: 我现在就是生气，我想把他给那女的钱追回来。
0: 嗯，你想追回你老公给这个二加一花的钱，就是这点我能理解啊、哦
4: 嗯。
0: 那你为啥就还因为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怕你老公知道呢？
4: 哎呀，这不就是我不想离婚吗？我寻思我怕他知道了，他要是跟我离婚咋整啊？我现在吧，就是咋情况呢？我一直吧没上过班，结完婚，就是在家当那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你说我要是他跟我离婚了，完我靠啥活？咋活呀？
1: 但是郑女士，你现在这个日子跟离婚又有啥区别呀？
4: 那肯定有区别呀，因为

0: 在吧，就每个月最起码的还给家里点钱，完了房子啥的也写的我名下。现在这不是孩子也挺大的，你说离了婚的话，这些东西那他不得分点，我不一定全有。
1: 嗯，这女士，你这个也挺清醒的啊，挺清醒。
2: 嗯，行啊，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0: 嗯
2: 嗯，你俩结婚多久了？
0: 哎呀，20年的。
2: 嗯，孩子多大？
0: 孩子都18了。
2: 他出轨10多年，你啥时候知道的？
0: 哎呦，就是头几年早就知道了，但是我就是寻思这不就忍嘛。然后刚开始说知道挺生气的，我就问他，完了他承认了，承认了，完这不就是撕破脸了吗？破罐破摔了，完他也不装了，完就直接就告诉我说外边有人，一整就直接外边不回来了。就啥时候呢，过年过节了啥的回来就是看孩子，完了平时呢反正就是给家里扔点钱，就意思让我和孩子就是过。
2: 嗯，那你俩现在分居多久了？
0: 7-8年了呗。
2: 嗯，你家现在就是有啥财产呢？
0: 我家3套房子，完了我这还有点存款，有20多万吧。完了我老公呢有辆车，
2: 嗯，
0: 他手里有多钱我也不知道啊，他有没有私房钱，因为他是在外边做生意的，也不是死工资，完了钱也不都归我管。
2: 嗯，你有证据证明就是他给这个所谓你说这2+1花钱的证据吗？
0: 有啊，我吧是咋呢，偷看他手机了吗，这不是，完我就看着什么转账记录啊，还有聊天记录啥的。但是律师，我有一点，我现在我感觉是个事儿。当时吧，我没存下来。
2: 嗯，那你没存下来，那你现在手里就是咱存的，现在手里都有啥呀？
0: 我吧就只知道那个女的叫啥，完了住哪个小区，但是具体是几门几号啥的，我还不知道。
2: 嗯，行了啊，我给你分析一下。首先，你想起诉这个2+1返还财产，法律上叫这个赠与。确认这个赠与无效，也就是说你老公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擅自的把你们夫妻共同的财产给了第三者了，这个赠与是无效的，你作为配偶是有权要回来的，但是你得有证据，就比如刚才咱说这个转账记录啊、消费记录、聊天记录，这些你得拿到手。你光知道他叫啥、住在哪个小区，法院没法立案。如果你要起诉，咱就得调这个证据，就是一调证据，你老公肯定得知道啊。
1: 嗯，对，就是这个女士，你想说我悄没声的，我这个起诉我给一个钱要回来，完我不想让我老公知道，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嗯，那我咋整啊？你知道，那我老公给的这钱就白给那女的花了吗？
2: 那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自己首先得想清楚，你是要钱呢，还是要现在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安稳？
1: 嗯
0: 嗯，我现在。想要钱也想要安稳，就是说的想让你们帮我，就是想想啥办法能这样呢。
2: 这世上没有这个两全其美的事儿啊，我给你两条路，你自己选。第一条呢，你就继续忍着维持现状不离婚，他给你钱吧你拿着，他养这个2+1你别管，你拿不闹换这个安稳，但钱就是你别想再追回来了，他给小三花多少你就亏多少。第二条呢，咱不忍了，收集证据起诉小三，把属于你那份钱再要回来，但要做好这个万全的一个准备。
1: 嗯，
2: 这一告啊，你老公肯定会知道，婚姻大概率肯定是保不住。离婚的话，你属于这个无过错方，可以要求这个多分财产，要这个损害赔偿，房子啊、存款呐、车呀，你该拿的咱跑少不了，但你也得面对现实。你就这些年你没上班，离婚后你就得靠自己生活了。
1: 嗯，这个女士，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你脑子有一个思路挺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啥，但是呢，你现在就是想要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是啥呢，我又想把钱要回来，又不想跟我老公撕破脸，这个不太行。
0: 哎呀，就是吧，好像你们有点不懂我，就是我咋的呢，我和我老公吧，虽然现在你说也分居了，完了这么多年了，基本上也没啥感情了，但是吧，我就是有点想不开，就不想在外边上班了。这些年你说我都没工作，完现在岁数也大了，也找不好找工作。你说将来就马上孩子就是面临上大学呀，将来大学毕业又娶媳妇啥的这些事儿，我也就是好像担不起，也冒不。

0: 了这个险呢。但是吧，我一想起他一直给这小三儿花钱吧，我还有点忍不了，你说。
1: 那就别忍了，你忍了十多年，他潇洒了十多年，那个女人也潇洒了十多年，那你图啥呀？你就图他每个月给你点生活费吗？你自己好好算算，就他给小三花的钱能够你活多少年了？
0: 那你说，可是我，哎呀，我没上过班儿这些年，我出去了，还能干点啥呀？能挣着钱吗？
1: 你虽然是没上班啊，但你养大了孩子，而且你还经过了三套房子，忍了十多年，你这叫啥不会呀？你这叫能忍能扛能算账，你缺的不是说咱们这个生存的本事，我觉得你缺的是胆子。
2: 太对了，大律啊，这位女士啊，咱说你现在手里有三套房，20万存款，你不可能说离了婚了你没饭吃，你怕啥的呀？
0: 那我也害怕，你说那我到时候一个人不也挺孤单的？
1: 你现在本身不就是一个人过吗？
2: 不也
1: 是，就他在外头住十多年了，你跟一个人过有啥区别？
0: 反正要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反正也明白点儿。那我要不再想想？
1: 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你这玩意儿咋说？对于有的人来说啊，忍一时他就半本加厉。你退一步就蹬鼻子上脸，你不争。就是说是你的大度，你争法律肯定会给你这个权利啊。
2: 对，女士你回去好好想想，如果忍十多年了哈，不差这两天，咱仔细盘算盘算啊。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别忍一辈子，这不值当的啊。如果说你后续需要这个法律援助法律支持，加我们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
0: 好，那好吧，谢谢。
2: 好嘞，哎，再见啊。大六，我就觉得这个女士可能够呛能离掉，是吧？
1: 哎，应了那句话了啊，谁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最后只能看他自己咋选了。
2: 就是离了婚，抚养费，哎，对孩子大了，抚养费这个应该是够呛了。那你就作为无过错方，分财产呗，就分，
1: 可以稍微多分一些。
2: 对，
1: 我觉得这些证据链，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好多这种女性。首先就是，其实刚才咱们给这个女性结婚的时候，就这个概念嘛，首先得有勇气保护自己，
2: 对，
1: 才能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
2: 你要想清楚这事儿啊。
1: 对，
2: 好嘞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连同长春速帮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今天呢，达律在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达律，我们接下来接电话了啊。
1: 好的，
2: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2: 哎，你好，
5: 我姓王，然后今年27岁，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现在就跟我闹离婚，我就感觉特别冤。
1: 那因为啥要离啊？
5: 就是羊肉
2: 啊，
1: 离婚的导火索是羊肉，你这就是小事引发的矛盾呗？你说说，说说看具体咋回事？
5: 就是我哈受不了那个羊膻那个味儿，然后跟他就说过挺多次的，我说你可以出去吃，就不能在家炖。结果他上个月我带孩子那个打疫苗回来，完了，一回家哈就进满屋子全是羊肉味儿。完了，他用我们平常就是炖汤的那个锅炖了一大锅羊肉。
1: 那然后呢？
5: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然后就把那个窗户都打开，把那个羊肉一块一块都扔出去撇出去了。最后那个，然后也把那个汤和锅都给扔了。
1: 哎，你等会儿啊，就你是把这一锅热羊肉汤从窗户扔出去了，就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它非常危险呢？
5: 当时就是气的有点，大脑都混乱了，有点上头，都没怎么想啊。
1: 楼下当时有没有人吧？
5: 我家那个厨房下面楼下那个是好像是草坪。

0: 正常情况下是肯定就是没有人的。
1: 你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你这次是不是有其他情况了？
0: 我也是挺倒霉的，正好那个楼前有一个大爷在遛狗，然后那个狗闻的那个羊肉那个有味儿啊，它不就不走了，完了汤洒在腿上了，就给它烫伤了。
1: 那现在这个大爷现在咋样呢？
0: 给医院呢，花了好几千了。
1: 那你给人家烫伤了，赔钱了吧？
0: 还没有，主要是我觉得这个钱不该我出，因为那个草坪的上面写的就一般不是禁止踩踏吗，他遛狗进去遛狗我就觉得他不对，所以说我觉得物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就这个凭啥就全怪我一个人啊。
1: 你等会儿啊，就是你扔锅这个事儿跟人家踩这个草坪是两码事儿啊，这个违法行为之间不能互相抵消，明白不？就是你这个高空抛物伤人了，你就得负责。
0: 后来吧，完了我和我老公因为这个事儿也这个吵架了，然后他就骂我是法盲，完了我就气得挠了他几下，他就把我摁在沙发上怼我，然后就是别了一下我的肩膀，现在肩膀还疼。
1: 还动上手了哈。
0: 反正现在他已经就是一个星期没回家了，我就把家里那个门锁换了，孩子我也不让他见。
1: 这门锁你还给换了，那房子是谁的呀？
0: 房子是他的。
1: 那你把人家这个房子的门锁换了，还不让人家看孩子？
0: 我也不想离婚啊，我寻思就是他进不来，完了我就能跟他谈谈摆摆条件了呗。
1: 你现在这个想不想离婚我不知道啊，但你现在要再这么整下去，你这个事儿让你折腾的就越折腾越大发，就到时候你老公要是直接起诉你离婚，那你就得受了。
2: 确实呗，这女人要打理我，就听到现在我感觉他干这件事儿一件比一件不占理呢，这太不讲理了，就有点。
1: 对，就咱一件一件说啊，第一就是你邻居这个赔偿的问题你跑不了，这个高空抛物致人损害咱们民法典相关规定写的明明白白，赔钱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一个义务啊。第二咱说这个房子啊，房子是你老公的婚前财产，你换锁这事儿他就占不占理啊，你就尽快给人恢复到原状啊。第三这孩子你不让见啊，真打起官司来，法院要是说判这个抚养权的时候，就你这种行为他就属于扣分项，你越拦孩子越有可能判给男方。
0: 我该怎么整啊？
1: 你首先呢赶紧把这个邻居赔偿问题处理好，你这个赔钱道歉就别等人家就是说哎走这个法律途径朝你要啊，或者说人家报警啊，本身你这高空抛物这属于一个
2: 太危险了，
1: 对，太危险了，而且邻里之间的关系不至于，因为本身就是咱们错了，拿出一个好态度赔人钱，然后呢把这个门锁换回来啊，让你老公能正常的回家，最后就是你得让这个孩子见他爸呀，就是咱们无论说发生任何问题，咱别拿孩子当筹码。
2: 对，这事儿得沟通啊，你这阻挡人家进屋就没法沟通啊，到最后吃亏就是你自己呀。
1: 对，就你俩这日子啊，他不是说你最开始说这个羊肉的问题，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就咱不怕有问题，就是一碗羊肉能给整离婚了，就一锅子汤能给你折腾到局子里。就是人家是有好多人处理事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这是小事咱给他整成大事，大事你要给他整成形式。
0: 好吧，我知道了。
1: 你最好是真知道了啊，赶紧回去把这些事儿都处理好吧。就以后咱做事儿吧，先过过脑，就是你跟老公好好沟通，毕竟不是啥就是天大的矛盾，咱好好过，能好好过咱就好好过，咱消消停停把这个日子过好了，不比啥都强。
2: 就是以后我别太冲了啊，你这有点太冲了。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做错了认个错。不丢人，而且确实错，那一锅羊汤给老头烫那样似的，你还不，哎呀，行了啊，这个，说到这儿吧，然后你自己好好回去寻寻，反思反思啊。
0: 好，
2: 知道了，哎，再见，哎。真是啊，大绿，你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这就是这事儿能养多大养多大，这非得呀，还哪能往窗外扔东西？再说了，你就闻不了那味儿，就商量着来呗。因为男生跟女生哈，他平时的饮食啊，包括生活习惯呐、性格特点，确实有很大的差异。这玩意儿两口过日子，不就是一个互相的体谅吗？是不是？
1: 对，其实是说咱们在日常这个生活中碰到这些问题，就像刚才说似的，一定要说。把这个大的事情化小化，再说就是面对邻里之间这些问题，比方说你要考虑别人的感受，不能就是说就是婚姻也好各方面也好，不能完全考虑到你自己的感受，这日子没法往下过。
2: 这位

0: 女士她的老公说她有一句话说的，我觉得说到点上，说你就是个法盲，法盲。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咱们不当法盲是这个是最基础的要求。那么呢，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对大家有一个更高的要求，适当咱得给法盲能普普法。
1: 对
0: 啊，有一个方法非常简单，有一个律师朋友就行啊，添加我们素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我看那个咱们这个就是管这个微信号的助理啊，平时发的一些朋友圈一些内容跟法律有关的普法这个方面，还真的就是跟时下可能正在比如说现在是装修季啊或者什么什么季，哎，会着力的发很多问题的，
2: 会的会的，像咱们就是这个24634562这个号会发好多普法，就是咱们的民法典有一些相关规定会及时进行修改，这时候也会有一相应的一些东西。实际就是田明老师咱这么说，就是说有好多就是这个也不属于鸡汤啊，好多就是文章写了，就是人生需要几个朋友嘛，就是说律师和医生嘛，其实都会在关键时刻给你一定的一个帮助。
0: 对啊，有人说哎呀那我看那个书店里法律书好多，我前一段时间我现在做节目对于有点帮助，我买了几本，说句心里话啊，两页指定能让你睡着，就是什么呢，法言法语让人看起来其实挺累的。为什么说我们要做这个普法的节目呢？那给大家发书不就得了吗？我们是用这个比较怎么说呢，接地气的方式把这个事儿给你讲明白，而不是说把你法条告诉你，然后你让你知道一二三四。
2: 其实就是咱们作为这个素邦律所啊，咱们在做的是啥？是一百点一这些听众的身边的法律人，身边的法律朋友。你像咱们24634562这个微信，然后添加了好多好多咱们一百点一的这些哈听众朋友们，有好多，比方说简单的一些协议啊，或者说有一些很简单的法律问题，在这上面及时的进行一个解答。我们律所的一个理念也是觉得能帮助好多人。
0: 而且节目到最后打律，我正好跟你分享一个啥呢，就是我女儿学校明天要做开放日，邀请家长啊去学校，然后共同的听课。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我说咱们的律所可以也适当的做这种开放日啊，让大家来看我们。因为啥，那次我去你那儿，我看咱们那个律所有一个就像模拟法庭那种
2: 的，对的
0: 啊，比如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法庭，然后现场的去体验和感受，我们可以在素邦开放日的时候来看一看，我们律师接待的时候需要问你什么呀，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啊，然后看看这个法庭在法庭上的这个还原的样子啥的。
2: 我觉得吧，就是像有一些拿这个做噱头嘛，我觉得咱们针对这一百点一的听众咱们就不需要了，田明老师，实际就是还是通过咱们的微信渠道，就比方说有任何法律问题，只要你说你是一百点一的听众，咱们都会有一些绿色的通道，
0: 直接就解决事儿，
2: 直接就解决事儿，直接面对事儿。律师相对来说的时间也是比较丰满的。
0: 好了啊，这个各位朋友在身边呢，建议大家拥有一个律师朋友啊，尽量不遇着事儿。那遇着事儿，有了这个朋友，你咱也不慌张啊。24634562，24634562，苏邦微信啊，欢迎添加。今天节目到这里，感谢达律，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